0: 乡生活广播，老家心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心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在凤凰山景区蓝莓四季园，一条长600米、宽50米的反季雪道，在青山林海中格外醒目。雪圈滑雪、雪地摩托、打雪仗，丰富的冰雪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夏日里尽情吸雪。雪地摩托走秀更是成为全场焦点，模特们身着融合冰雪文化元素的时尚服饰，在雪道上步履翩跹，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打卡留影。启动仪式后，千名群众和游客共同参与主题快闪活动，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北京游客王岩：
3: 还是挺震撼的，全国走那么多地方也没在夏天看过雪，你看周边都是绿的，就咱们在这儿铺了一条雪道，我觉得咱们雅克什算是把冬天搬到了夏天。
2: 四川游客周翔：
4: 哎，刚刚从雪道那边过来，没想到还能在夏天摸到雪，穿着短袖打雪仗，这个体验太神奇了，发个朋友圈，大家都问我是不是穿越了。
2: 除了反季冰雪体验，景区还同步开放了多元休闲业态，凤凰湖水上娱乐、骑马体验、热气球升空、滑翔伞俯瞰林海等项目一应俱全，各地越野自驾爱好者齐聚于此，露营体验区、户外休闲民宿也一并开放，林下产品、非遗文创展示和特色小吃穿插其间，让游客在冰雪之外沉浸式感受当地的山水风光和避暑休闲乐趣。山农游客
5: 丁春燕：
6: 整体感受特别好，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气温也特别舒服，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林区的山水风光，不管是散步拍照还是全家休闲放松都很合适，感觉这次旅游特别值得。
2: 夜幕降临后，水上铁花火湖表演、水墨电影光影秀、主题文艺晚会、星空篝火、烟花秀等夜间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从白天嗨到夜晚。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7: 牙克石冰雪禀赋突出，生态条件优越，以往旅游发展主要是依托冬季资源，我市着力打造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反季冰雪文旅品牌，推动冰雪经济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四季持续引流，加快从传统的旅游向全域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切实将冰天雪地、绿水青山转化为旅游发展的优势。
8: 在二亮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八台智能宽体矿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矿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郝明星：
9: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8: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0: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8: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0: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5: 在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订单时发现楼栋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立即拍照语音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网格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物业清理乱堆乱放，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流动网格员大伟：
11: 每天大街小巷来回跑，哪里有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
5: 流动网格员随手拍摄线上报，让很多以往难以发现的治理盲区快速被发现。社区网格员联系物业快速到场清理隐患，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等完整闭环。为了调动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流动网格员上报有效线索可积累积分，能够兑换各类生活物资。流动网格员大伟：
11: 拍下来报给社区，社区来解决处理，然后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积分，可以换取一些东西物品，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
5: 除了畅通流动网格员问题上报渠道，社区还搭建了意见协商平台，依托户外议事亭，社区主动收集多方诉求，围绕停车管理、小区环境、骑手配送便民设施等民生难题，吸纳他们的建议融入社区治理方案。居民杨海：
12: 挺上进的，啥事儿呢都能想到头前儿，
13: 我认为是不错了啊。
5: 自新就业群体加入网格治理以来，已累计上报问题线索100多条，处置率达90%以上，群众满意度超95%。下一步，科尔沁区将持续壮大流动网格员队伍，完善线索处置、激励保障、意识协商等配套机制，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社会工作部党建股股长陈薇薇：
14: 从制度层面为流动网格员赋能，对于这些表现突出人员呢，我们是按照程序纳入社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进入党。我们依托暖亲驿站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协调解决他们子女托管、住房租赁等实际困难。
15: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3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杜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6: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15: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17: 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磅丰收的也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15: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6: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仪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粮法， 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

0: 把气候短板转化成海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1: 上午九点，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车流有序进出，市民童先生。
2: 我今天正好来那个陪这个家人过来看个病，然后从我进这个停车场到这个把车停下啊，都挺痛快，直接就有停车位。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大概停了可能有50分钟左右啊，出去以后才收了我1块钱。
1: 市民刘先生，
3: 有时候咱们办个事儿需要10分呀20分取一个结果，以前最低的是2块，你现在1小时哎成了1块了，他抓紧时间办完事儿赶快走了。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负责人岳飞，
4: 每天进出厂的车次大概是4000到5000这个样子，是免费出厂的车次要比以往多，大概是200多辆车。市民对这个停车时间的把控意识更加强了，然后高峰期啊，周转率就上来了。
1: 本次改革围绕控出行停车、保基本需求主线，涵盖机场、车站、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类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将收费时段划分为日间8点至19点，夜间19点至次日8点2个时段，实施45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差异化阶梯收费标准，一类区日间设置4档阶梯，二类区设置2档阶梯，三类区统一标准，各类停车场均设置日间、夜间24小时单次停放收费上限。日间收费上限最低为10元，夜间收费上限最低为5元。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公共设施科工作人员柳威，
5: 本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医院，目前全市56个指定停车场相关政策已经全面落实到位，各项服务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便民停车资源，细化优化停车服务，多措并举，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里。
5: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6: 好，
5: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6: 好。
4: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5: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4: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7: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8: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5: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4: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3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5: 回家。
4: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5: 走了，走了。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4: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3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5: 大姐啊，这个能听。
4: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3-4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5: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4: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 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5: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事长他是老大啊，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4: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5: 啊，好。
4: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5: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4: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3: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5: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4: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5: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 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4: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3: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4: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聪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她在医药行业做了15年，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人脉关系，她觉得只要产品质量足够好，销售就不成问题。然而这一次她却错估了市场。
5: 第一个就是当我说到牦牛奶的时候，我跟很多的经销商去讲的时候，他没有听过，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问题，当我给他讲完，他也认可了这个东西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跟普通的奶粉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至少要差出来2倍到3倍之间。那这么高的价格，我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6: 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这个能卖出去多少？这个经销商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点。我去做你的产品可以，那你能给我保证能出多少货？
4: 牦牛奶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类，但是整个乳品行业近年来竞争激烈，要从其他品类的奶粉市场争取消费者，很多经销商一开始都没有信心。然而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很多经销商还提到了一个更尖锐的疑问。
5: 有一些经销商就直接就问我了，上来就问我，任总，石家庄养牦牛吗？石家庄有这个牦牛奶厂吗？啊，如果我想去做牦牛奶的话，我干嘛找你呢？我直接去找青藏的这个青海的企业、西藏的企业、甘南企业，我自己就找了，你不用找我。
4: 任慧娟创业之前设想过很多困难，但是经销商们的这个疑问是任慧娟万万没想到的，让她既尴尬又无奈。一个月过去了，他开会时给员工定下的招商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不过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丁文学，在河南省郑州市经营一家商贸公司。任慧娟觉得丁文学会是一个突破点。
5: 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兜里头，而这个中间需要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先把我身边的朋友和认识的一些人，我就拉了一个清单，比如说他们中间谁有可能跟我合作，丁

0: 总就是我这个名单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
1: 就这样，任慧娟带着奶粉样品找到了丁文学，果然不出他所料，丁文学对牦牛奶粉很感兴趣，但是跟其他人一样，丁文学对牦牛奶了解很少，一开始也觉得风险比较大。
2: 然后呢，包括儿女们也，
3: 因为这个毕竟啊，因为关系归关系是吧，朋友归朋友，然后呢，一旦达成合作呀，是吧，然后呢，这个真金白银是要打出去的，那几十万的货款打出去之后，进了那么多货，你说万一卖不出去该怎么办？
1: 怎么才能让丁文学这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放心呢？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任慧娟决定放手拼一把。
0: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丁总的货没有卖出去，在三个月之内把货他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钱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
3: 那这就给我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吧？那当然呢，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也足以说明任总对于做好牦牛奶粉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就这样，丁文学成了任慧娟的第一个牦牛奶粉经销商，很快30万元的货款也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直到这时，任慧娟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0: 在公司成立之初，可以说每天都在往外出钱，而丁总的这笔30万到账，就意味着我收到了回头钱。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我有信心啊，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牦牛奶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做了。
1: 招商有了起色，任慧娟在销售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对于很多人质疑她的公司设立在河北石家庄，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经销商们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溯源。看着漫山遍野的牦牛，经销商们终于相信了任慧娟。
0: 我要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是公司虽然在石家庄，但是我的奶源地，我的生产，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甘南，存在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1: 通过这个办法，牦牛奶粉一年之后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不过任慧娟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紧接着又做了一件在行业里很少有人做的事儿。通过这件事儿，不仅牦牛奶粉的口感和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让奶粉销售额3年后就达到3000万元。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位消费者提出的一个疑问说起。
4: 他们说我们经常喝别的奶粉都是纯奶，你这个为什么是配方的？
5: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对呀，我卖牦牛奶粉，我不卖纯牦牛奶粉吗？
1: 原来他寻找代工厂时，工厂当时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而婴幼儿奶粉都是配方粉，所以任慧娟想都没想就卖起了配方奶粉。当听到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后，事业刚刚进入正轨的任慧娟面临了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选择题。
5: 那我到底选择配方粉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作为公司核心的产品，那我呢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卖配方粉还是要去做纯粉。
1: 更加重要的是，任慧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配方，这让她更有底气。
5: 我觉得首先解决了我们公司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我们配方粉的这个方向要持续性的发力啊。第二个，如果今天甲厂不给我生产，明天我立刻找到乙厂可以生产，也就是我的核心配方、核心专利都在自己的手里头，我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
1: 有了专利配方的任慧娟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创业仅仅3年，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万元，成为牦牛奶销售行业里的佼佼者。
5: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喝上我们好喝又优质的牦牛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我们的西部牧民能够增收致富，能够让我们的西部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1: 除了任慧娟，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的谢辉恒在牦牛奶粉销售行业也很有一套。 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谢辉恒这一天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了牧场。

0: 奶牛呢，它每年的产奶的时间呢是6到9月份。一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牧民呢，他们这个送奶的情况啊。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是吧？啊，了解一下我们后续的奶源，看看能不能持续的跟得上来。
1: 那前边就是，牧民在挤奶了，是吧？
0: 是的，是的，牧民正在挤奶啊。
1: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0: OK， 好的，
1: 啊。
0: 大姐，我可以进来看看吗？可以是吧？好好好，来来来，这是挤不动啊，真挤不了。哇，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2: 谢辉恒性格活泼，这让他跟牧民们都是自来熟。他专注销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在整个牦牛奶粉销售行业里名气很大。可是刚开始，他的消费者们对他卖的牦牛奶反馈并不好。
0: 毕竟我们的牦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奶腥味还是要多那么厚重一点点的啊。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2: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优点，没想到却被不少消费者反馈不好喝，这让谢辉恒有点哭笑不得。他赶紧把问题反馈给了生产厂家，而厂家根据谢辉恒的建议，在奶粉的生产工艺上做了改进，在口感上已经跟刚开始大不一样。
0: 这款呢，就是咱们经过改良的牦牛奶粉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咱们除去了更多的膻味儿。
1: 就是以我以前喝奶粉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喝这个奶粉跟和以前普通的这种奶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0: 这是我们工艺改良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
1: 来来来来，
2: 根据消费者口味把奶粉改良之后，谢辉恒还通过试喝等手段让消费者逐渐喜欢上牦牛奶的口感。如今谢辉恒也成了牦牛奶销售圈里的名人。在牦牛奶的产业链条上，像谢辉恒和任慧娟这样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牦牛奶行业的创新不仅让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了全国各地，也让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牧民提高了收入。
0: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西部大开发中，携手共进，共同富裕。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中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进入九月，鄂温克族自治区一望无际的草原开始由绿转黄，慢慢进入金色的世界。成群的羊在草原上奔跑，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活力。
5: 这羊都太能看着水了，是吧？
4: 他叫王红光。这个季节又到了他收获财富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草原上收一种与众不同的羊。
5: 你看，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短尾羊。这个我们草原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叫短尾羊呢？因为它的尾巴短，从大面上一看就好像没有尾巴一样。这种羊给牧户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高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尖尖的嘴巴，你看非常非常的美，肉质也非常的好。
4: 这种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短，更容易交配繁殖，耐寒耐粗饲，生长发育也快。最主要的是尾部囤积的脂肪少，产肉率高。短尾羊肉质鲜美，口感细嫩，鲜而不膻，无论是清炖、烧烤还是涮肉，都让人口齿留香，过口难忘。在鄂温克族自治区，近年来短尾羊每年的存栏量都超过30万只，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肉羊品种。王红光收羊卖羊，并经营着一家羊的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收羊都是为了羊肉，像羊尾、羊皮、羊胎盘等副产品一律不要。而王红光不仅喜欢短尾羊的羊肉，就连没人愿意要的副产品也能通过他的手卖出好价钱。
5: 别人收羊的时候啊，他都是看羊个头长得大，脂肪烤不好，然后呢就是这羊肥不肥，今年能够得到多少肉。而我们呢，是这个连羊肉带羊皮都是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羊皮全都收割起来，它的经济价值呢是远远的要超过羊肉的经济价值的。而且它这个呢，就是给牧民呢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收入。
4: 过去牧民卖羊都是把羊拉到屠宰场，分割好的羊肉能卖出好价钱，而像羊尾、羊皮等很多副产品卖不上价，就只能扔掉。可这些到了王红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6: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啊。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7: 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5: 它这个狼嘴草。
4: 王洪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这么多短尾羊呢？他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5: 草场挺好的，对，适合牛羊。
4: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3: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4: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地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3: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4: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3: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他就是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生非常生，你惊怕人。
4: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3: 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羊群今天就开始游牧了，就转到下一个羊点儿，因为这个这一片草现在吃的差不多了，也该去下一个，在我们牧场这个草场的这个下一个点儿去吃这个新鲜草。这已经开始了，开始走了，就这么放牧游着走就行。
4: 这是夏季的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有1000多万亩天然牧场，在夏季经常能见到羊群大量迁徙的场景。游牧很常见，可善巴图在选择草场时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善巴图知道，虽然都是草原，但不同的区域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羊吃到的草料也就不一样，对羊的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 可在山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食物。
3: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到这个树下，树下它吃饱了以后还可以乘凉，然后呢树下还有一些个菌类，而且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嫩草，整个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成长过程，这肉质非常松软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那就是大草原了。大草原尤其现在吃这个阔叶草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抓秋膘，味道就不一样。
8: 春天和夏天它抓的水膘更嫩稠，更好。这样的秋天呢，它就是那什么抓的是秋膘，所以说按老百姓的话说都油膘，所以说这种肉是更香，各种风味更美。
4: 山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9: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10: 哦，好呀，
9: 小心有台阶啊。
10: 好的，好的。
4: 这里是山巴图休息的地方，
10: 这里面
9: 有张床，有行李，然后这面呢，这是个小锅炉，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乐车，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10: 那这样就很方便。
9: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
3: 到，再来，好好。
4: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2019年，山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

0: 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1: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油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0: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1: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2: 三四百一捆儿，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3: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四五百捆草，一捆草是240，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0: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区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两三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九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秋天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到处都可以看到。
1: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让它正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他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
0: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3: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4: 多养一年你得多超出去10多万块钱啊。
0: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短尾羊一般养殖2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1: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0: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2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6个月的羔羊比卖2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3: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牧羊了。
2: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0: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3、4月出生养到8、9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6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2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6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

0: 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1: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没人要，而且他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2: 直接扔掉，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3: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牧民都没地方扔。
1: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倒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牧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0: 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了另一种样子。
1: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拉，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刀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4: 哦、扎手。
1: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然后它是有刀枪刺，你看，它这种刀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这羊皮上带的这种。这个都是它的那个狼针，你看，
4: 哎，还真是。
1: 对，你看，像这种，你看，你都扒都扒不下来它的这种东西。翻过来，你再看一下羊皮的这个里边，就这个小红点就是。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硬结，就像人体受了疤痕一样，烙成一个圆圆的小黑的硬结。
0: 当地的环境变好了，牧民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
2: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您好，立伟老师。
2: 哎，尹先生，您好。
3: 哎，您好。哎，我想反馈一下，就是说，去年我不给您咨询一下，我们就是说，贷那款政府欠我们一些贷那款的问题，然后已经解决了。哎，按照你的，就是说，按照你的法律法规条文，他们已经给我解决了。哎，非常感谢您。
2: 按照我的法律法规条文，
3: 就按照你说的法律法规条文。
2: 对。
3: 哎，
2: 我是给您三方通话了，还是这个给您出主意了？
3: 您就是说给我说这法律法规条文，然后让我按这去办，然后我现在已经这个贷款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哎呦，那您太棒了啊！我告诉您，我说
3: 在咱直播间里，我第一我感谢李伟老师，第二感谢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组为咱老百姓说发声。
2: 哎，好，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这份情感非常的宝贵，我们也会继续珍惜的啊。
3: 但另外一个，那位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
2: 说
3: 我们现在，就是从2019年到去年的，就是说，从财务公开，他没有进行公开，我多次去找了这个，村部跟镇政府，他们就说，再给我们设立门槛，而且就说，设立的什么门槛呢？在政府的，人大主席跟这个镇党委书记。他们是这么说的，说的你要举出例子来，我们去查的。我就要求个财务公开，他们就给让我说让我给列出点条文，说去查村干部。
2: 让你列出来什么？
3: 列出来说他哪样违规。你说我就是要求一个财务公开是很正常的，他们就让我列这些个。然后昨天我去了镇政府，镇政府副镇长又说你这问题你可以。去信访局，啊，去这些信访办。
2: 你们村的这个2019年到2025年之间的村公务，按照您的说法是一直都没有公开过，是吗？
3: 对对，就而且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一点知情权没有，而且就是说他前几天啊，他给了我一份这个财务公开这个账目，但是说有些就是说连有签字都没有，连盖章也没有。有一部分是假的，还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给你。
2: 来，
3: 不给你。
2: 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啊，在您在坚持之下呢，前段时间已经给了你一份村公务的这个公账了，但是你不认可，你认为呢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来呢是认为给你的这一份并不完整，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的话呢，你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你所谓的你认为的假账，是吗？来，节目组现在能给您起到的作用，恐怕就是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话，督促当地，然后呢，坚持三务公开，村三务公开的这个原则，给大家呢把完整的这些账目进行公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您认为已经向您公开的这些账目当中有问题的，这个要向当地的纪委监委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反映投诉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甄别，也就没有办法介入。
3: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村，这个村书记，然后是怎么了？我就说查这三无公开，他找了中间人，说给我3万块钱封口费。
2: 你现在想向我咨询什么？
3: 我想咨询咱们这镇政府这块，就是说像党委书记还有那个什么，他们是不是有权去督促这个村部去三无公开这事儿？那我们现在就说是，我多次去找，然后他们始终就说设立一个门槛，让我您说他哪块违规违纪，我就要求一个财务公开嘛。
2: 这个我刚才跟您说明白了，您没听懂。我刚才怎么跟您说的？您重复一下呗。
3: 您说你试着就说试着联系一下。
2: 所以你现在想向我求助的问题是什么？自己梳理清楚。
3: 那就是说想向你求助，就是说联系下咱们镇政府这些。领导看看他们是怎么给咱打的。
2: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只帮助你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求说这个乡镇党委政府然后来规范村委会做到三无公开，因为三无要求必须公开的。那么至于在公开之后，你认为说有一些你认为的假账，这个需要纪委监委来受理，而且是您本人去投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
3: 嗯，对对对，这可以
2: 啊，这都能听懂是吧？所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3: 赤峰的。
2: 赤峰啥地方？
3: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碧流台镇古榆树村的。
2: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3: 嗯，咱们镇党委书记王书记的电话。
2: 嗯
3: 嗯，1514837。
2: 嗯，好了，您稍等啊。
3: 嗯，好的。
2: 您说前段时间给您公开了，公开了哪几年的？
3: 公开的是就说是就是不完全，咱就说有1920这两年没有，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单子，到2020年，嗯，这个2026年这两个季度的有，然后2024年的也有，2023年的就是10月到12月份没有，啊，2022年的10到12月份没有，然后再就是2021年的7到12月份没有。
2: 好，您稍等啊。
3: 哎，好的。
4: 喂，
2: 你好，请问是巴林左旗碧流台镇的镇党委王书记是吗？
4: 哎，你好，
2: 王书记，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哎，你好。
2: 哎，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孤榆树村有一位普通村民正在线反映，他主要的这个初衷是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村委会公开2019年到2025年的村公务。
4: 嗯
2: 嗯、哦，那么这位群众也反映了，说前段时间呢，咱们乡镇政府已经介入，乡镇党委政府介入之后呢，给他公开了一部分，但是呢，他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里面呢并不完整，缺少了2019年、2020年两年的，缺少了2023年、2022年10月到12月的，缺少了2021年7到12月份的。
4: 嗯，
2: 哎，这个情况咱们乡镇党委政府
5: 我了解
2: 了解吗？
5: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组，
2: 嗯，
5: 到村里进驻。
2: 嗯
5: 然后对这些缺失的，
2: 嗯，
5: 就是以前可能是他们在程序上履行的可能不规范的地方，或者是时间长或者有丢失这种情况，
2: 嗯，
5: 然后进行补，包括我们财政所也是积极的配合村里头在完善这个，最后会及时的然后反馈给这个啥群众，
2: 嗯，好的，
5: 问题的群众。
2: 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作组已经多长时间了？
5: 本周
2: 刚刚成立是吧？
5: 对对对，
2: 好，
5: 就是他反映完问题，就是他来反映问题嘛，后来给他公开村里找了之后公开了一部分，
2: 嗯，
5: 说这不是就是去刚才您说的这个还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嘛，
2: 嗯，
5: 缺失的我们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了。
2: 嗯，明白了。
5: 嗯，
2: 王书记，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常规性的问题，
5: 嗯，
2: 向书记来请教一下，
5: 嗯，
2: 那么村公务呢要求必须公开的，为什么在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反映之下，然后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介入了之后，然后才公开了一部分，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进行常规性的公开呢？
5: 常规性他们是开展的公开的，
2: 嗯，
5: 这是公开了之后，这不是他要调阅就是好几年的嘛，从2019年的开始的嘛。
2: 嗯， 嗯，那我们党委政府有没有关注到从2019年到2025年群众要求的这个时间范围的这个村的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这个是有迹可查的吧？无论公开与否，我们都是查得到的，对吧？
5: 对对，查到。
2: 嗯，那请您回答一下，这个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
5: 正常公开。
2: 在什么平台？通过什么方式？
5: 他们以前是有一个网，就是线上的平台，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就是村里头都有一个公示栏嘛。
2: 嗯。
5: 嗯，
2: 这些都有留痕。
5: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村民还要通过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投诉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查阅呢？
5: 他是最早是这样的，他要查看这个村里的账目。
2: 嗯，
5: 账目呢，然后后来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给他反映这些问题啊，
2: 嗯，
5: 然后给他调阅了一些，然后反映问题的群众觉得这个不太满意，然后他想看一下三无公开，
2: 嗯，
5: 这个所有的就是2019年到现在的。
2: 嗯，这样吧，王书记，这个事情既然群众反映了，
5: 嗯，
2: 即便不再不反映，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和内容哈，有没有规范操作，有没有公开透明，有没有符合程序。那么群众既然反映了，我觉得我建议咱们工作再严谨一些，我们要调查2019年到2025年之间
5: 是这样的，我们成立这个工作组啊，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事实都调查清楚，然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解释清楚，把该公开的还有缺失这部分找到之后，这个都反映给群众，把他需要的这些东西。
2: 好，然后我的建议是我们也要查一下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应公开有未公开的情形。好，然后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好，谢谢您了，王书记。那您请稍微等一下啊，尹先生。
6: 哎，您好。
2: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这个党委书记王书记直接沟通的吗？
6: 嗯，有些问题我可以直接沟通。
2: 您请说。
6: 哎，嗯，咱们就说我也到党委书记，也到咱人大主席上，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说我要求个三无公开，他们就让我说，你说让我们一条一条写出来，他们进行去核查。他为什么让我就要求个三无公开，这很正常的，老百姓的知情权在这。
2: 这句话是谁跟您说的？
6: 咱们党委书记跟那个人大主席都这么说的。
2: 可能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表达不太准确，或者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只是一句两句的对话，然后有一些这个误解啊，有这种可能。因为作为政党委书记，
6: 没有，我现在就说我所有的电话录音我全有。
2: 哦，那您稍微等一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作为政党委书记和我们政人大主席，对于应该三务公开的这个范围是非常了解和掌握的，这个一定是不需要你逐条的要给他们列出来，他们才能去规范村委会和要求村委会，对吧，王书记？
7: 对。
2: 所以刚才群众复述的这句话您还有印象吗？
5: 我是这样的，主持人老师，他是这样的，他是来反映问题，他意思是就是可能在这些个公开方面，在这个村级账户方面，这个他觉得村里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这样存在问题呢，我们说如果说您觉得是吧，哪方面比如说村里在哪方面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写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直接转到纪委，我们按照群众的反应来进行调查，是这样的。
2: 好，我就说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误会啊，
5: 是的，
2: 有误会
5: 我们肯定就是完全会公开，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觉得村里账户有问题，然后我们说是那你如果说比如说在实施哪个项目或者哪件事过程中有问题，那我们把它写出来，逐条写了，我们直接转到政纪委直接去办理它。是这样的。
2: 好的，王书记，您表达的我听得非常清楚。接下来呢，我表达这么几点，请书记呢这个酌情考虑啊。第一点，我们刚才呢一直在主张说孤榆树村，经过我们的这个了解，他以前呢一直是正常这个村三无公开的。但是呢，在你我的对话当中，您就说到了现在呢确实有一些账目是缺失找不到的，所以我们才成立了工作组。
5: 不是账目是缺失的，主任。不是账目是缺失的。
2: 那缺失的部分是什么？
5: 他说的，他刚才我不知道咱俩说的，他说我们要我要求他逐条列出来，是不是他我们说是这样，他觉得哪儿有问题，比如说哪个项目有问题，列出来我们转纪委嘛。其他的那些个公开，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啥的，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调查组已经进驻了嘛，正在开展工作，这些东西完全会给公开，是没有问题的。
2: 我来还原一下你我之间的对话。我打通电话之初首先说了，然后呢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哪一个村的村民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一步的明确了一些细节，也表达了在咱们乡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持工作的调节之下，前段时间呢已经给这位村民出示了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当中缺失了2019年、2020年两年的没有，2022、2023年这两年的分别都是10月到12月份的没有，2021年7月到12月份的也没有。这是最初我给您打通电话的时候向您介绍的。那您也表达说就因为如此有部分账目呢是缺失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呢也成立了调查组，也已经入驻了，对吧？找到之后呢给大家来公开，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一直按正常程序进行村公务公开的话，那么我们也有三务公开的平台的，这些账目不可能找不到。您觉得呢？
6: 对，
2: 所以这个村到底是不是像您刚才所言的一样，他一直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公开？
5: 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缺失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嘛，在线上的平台就是使用过程中，它可能是现在调取需要时间，然后它那个东西它欠费了，我们已经告诉村里把它给续上费之后，这些就都能调出来了，在线上平台里都是有的。嗯、
2: 好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5: 我本周之内。
2: 哎，
5: 周日之前吧，我肯定啥都把它这个给它公开到位，没有问题。
2: 好的，王书记，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嗯、我们专门就这件事情成立了调查组，成立调查组的这个主要初衷和目标有哪几项？
5: 第一呢是群众反映的诉求，当时要求把这个2019年到现在这些个三无公开的都公开，然后他要进行这个查看。这第一个是因为调阅完之后发现不全，
2: 嗯，
5: 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群众反映的，就是说村干部在账务或者村级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那么我们也同步进行了解核查。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本着是要解决的目的，只要群众反映问题，我们肯定千方百计的去把它解决，不可能说搪塞呀或者敷衍，这个也请放心。
2: 哎，这个我们完全放心，完全对我们的这个乡镇党委政府然后有信心。这样吧，王书记，刚才我为什么又补充问了您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呢，您跟我们的尹先生反映问题的群众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尹先生首先主观表达了一下，其次呢，您又往回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想让他去找
5: 一
2: 些线索。
5: 事实。
2: 哎哎，那么建立在
5: 这
2: 个基础之上，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既然成立了调查组，那也是证明我们有一些要开展，认为要亟待开展的一些工作的，也有我们成立调查组的一些具体明确的工作目标的。那么我们无法臆断，所以刚才呢向您进行请示了解。您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其中第二条就说到了我们要去核查它相关的一些账目有没有存在问题。
5: 嗯，
2: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群众再提供线索当然是跟我们共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不能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推给反映问题人。
5: 嗯，
2: 我只是想表达这一点。
5: 是的是的。
2: 哎，所以我为啥把这番话咱们敞亮的说出来，也是为了打消尹先生作为反映问题人的

0: 这个一些疑虑或者说误会，您能理解我的深意？
1: 我理解，我理解。
0: 好的，尹先生，刚才的这番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1: 嗯，听到了。
0: 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嗯，我在8月5号，我往咱们镇农经站交了3户公开申请书，然后他们说这周才调查。
0: 您觉得时间上有一点慢了吗？
1: 嗯，不是觉得时间有慢，嗯，有点慢。他说我反映问题，他们就及时成立调查组。我是在8月5号已经交了，交的3户公开申请书。
0: 来，尹先生，那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在参与我节目之初的时候就说到了，在此之前，咱们镇党委政府主持工作的情况下，已经要求村委会给您进行了公开，只不过说我们在拿到这些之后一看，哎呦，缺失了部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给您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1: 嗯。这个时间段给的，我看一下我的记录，我就知道。
0: 来，我们等待尹先生，请抓紧时间啊。
1: 嗯，好的，好的。
0: 说大概时间。
1: 嗯，8月13号。
0: 哎，尹先生，你看，你8月5号反映问题，13号。然后呢，乡镇党委政府就组织村委会要求他把这个你要求的时间段的这个村公务向你进行这个提供，对吧？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正常休息日，我们要看工作日的时间。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13号你拿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看了，你研究了，也需要时间吧。最后你发现说这里面不完整，于是你又再次找到乡镇党委政府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人家呢马上又，人家也是需要接到你的新的问题之后，再去核查这些向你提供的这些村公务的这些东西的，核查之后，那么发现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关注，成立调查组。成立调查组在此之前也是经过这些程序研究呀、会议确定等等的。
1: 嗯，这还有，
0: 所以我认为尹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认为8月5号到现在，然后中间13号就给您这个出示了您要求的村公务的一些账目，后来呢您就拿到账目之后您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新的问题咱们乡镇党委政府呢一定是抓紧时间又去核实研究了，研究之后才确认的说应该成立调查组，所以他们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围绕你这个问题在进行行动的，这一点你要打消你的误解，好吧？
1: 嗯，好的。但是说，就是说这王书记呢也在直播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村部给我提供这个三户公开这个账目，就有的根本就是没有签名，没有的村部盖章，这个作不作数？
0: 王书记，
2: 喂，老师您好，
0: 您叫我立伟就好。您听到刚才尹先生说的这番话了，他说村的这个账目当中有一些也没有章，也没有人签字。这个账目算这个算数不？
2: 这个它不是账目。
0: 嗯，
2: 如果说它是账目的话，一定会有签字和盖章。
0: 嗯，
2: 他说的就是一些单子，因为三户公开，主持人我想说一下，他不是把所有我们的账目全都贴到外头，可能您也对这个有了解。
0: 是的，他
2: 可能是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们买办公用品或者什么，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我们用工临时用工或者维修等等的，它是一个清单式的。
0: 嗯，
2: 然后如果要看具体的账的话，账目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嗯，好，这样咱们谁都不武断的说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2: 对，
0: 因为调查组刚刚成立，现在正在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那么尹先生呢，作为村民，他是有权利把自己的一些疑问表达出来的。这个表达的疑问当里面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村民呢掌握了解的政策法规有所这个欠缺，也有可能呢表达上有所这个不太完整。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委书记，您多多了解理解群众，然后呢，我们多倾听群众的这个呼声，咱们再去因地制宜的去考。
2: 我想简单说上两句。
0: 哎，您请讲。
2: 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尹先生吧，然后他们一直找我，从第一天开始找我反映这些问题，我就积极的配合着他们，并且跟村里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吧？要求的账目公开，三户公开的事儿，包括他看村账，我们其实也让他看了，但是他不能说是咱们有纪律的，你可以看，是吧？你有权利。知晓这些所有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说要把这些账目带走，要拍照，要带走，要找人说是这个找什么专业的人看看我们村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可能这个责任更多的在我们党委政府，我们来负责这些事儿。我们如果说是他真的出了问题，那我肯定是第一责任人责任。
0: 嗯，
2: 所以说最后为什么说是让他列这些条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村里在项目上或者在哪里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去调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账是吧都翻了的，我们也给他看了，其实啊，但是他不能拿走，他想拿走。
0: 哦， 拿走肯定不行。我们给他看的也一定是说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那么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呢，我们无论是
2: 我们农经干也都给他看了。
0: 哦，我们就探讨，我就跟您探讨依法公开要求公开的这个部分啊。其他的那您是怎么处理群众的这个情绪问题啊，或者是怎么化解基层矛盾的，我们就不多去介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介入。
2: 我态度一直是积极的，我一直在配合他，就是只要是合理合规合法之内的，我这个隐山反正问题我是全力以赴的帮他解决。因为其实说了这么多天，其实一直在帮他解决这些事情，一直我们在想尽办法的满足他的这些需求也好，他的知情权也好，我们都是认真负责在做。
0: 对，我要表达的这一点是什么呢，书记，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强调要给大家看，给他看这要求必须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那么我们都说，您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公开呢，我们是有几个途径的，一个是村子里面的这个公示栏，二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村公三五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公示栏，那么村民呢在他公示的这个期间范围之内看到的时候都是可以拍照的。所以他现在呢要求说在合法依法可以公开要求公开的范围之内看到的这些东西，他是不能带走原件的，但是他可以做记录呀。
2: 是可以。
0: 好，王书记，
2: 但是
0: 就这几个问题，
2: 我刚才跟您说的，老师，我说的是具体详细的账目。
0: 所以我刚才确认了一下，我们说咱们现在沟通的问题只是限定于要求必须公开的范围。好嘞，王书记，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这个事儿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咱们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呢非常的重视，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且呢，从群众8月5号反映问题，一直到现在8月21号，我们这个中间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向前推进，然后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举措。关于前一阶段，我们就先跟大家暂时总结到这里，过多总结也不合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等待结果。好吗？
2: 行，老师，我们可能做的也有不到位的地方，这是群众反映诉求，可能这个也有不满意，我们做的可能不好，接下来我们也举一反三，然后认认真真的把所有的这些事给群众解决好。
0: 书记，这是您谦虚了。从您谦虚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更多看得出来的是您对群众的这份深情，我们把它继续落实到工作的具体举措当中去，让反映问题的群众也好，让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公众也好，将后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结果性的了解吧。好，书记，我今天就不多占用您宝贵时间了，因为您也非常忙。那这件
2: 事
0: 情呢，我们就拜托书记。
2: 其实我们也需要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些事儿就是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也都说开了。这里头刚才主任你也说到，可能有时候有些误会，有些时候可能是大家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理解，但是也请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解决好。
0: 谢谢您了，书记。
2: 嗯，
0: 那后期我们再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的进展。
2: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随时，然后我随时电话，我随时接。随时咱们交流和沟通。
0: 感谢书记，不敢知道，我们就搭建群众跟您之间的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吧。谢谢书记，那将后我们再联系，您先忙。
2: 好，
0: 再会。来，在线的尹先生。
3: 你好，刘老师。
0: 今天的沟通就先到这儿，后续呢，您要保持跟节目组的联系，然后及时同步进展，有什么需要我们继续介入关注的，也要及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3: 好的，一定跟您联系。
0: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3: 好的，麻烦刘老师。
0: 不麻烦，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尹先生。
3: 再见。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8: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0: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关先生。
13: 你好，您好，刘老师。
0: 哎，您请讲。
13: 我上回反映那个无人机不定期打药这个事儿，没，你说有没有联系我？没有人联系我，七零。
0: 哎，阿荣齐政府不是给我回电话，然后说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电话号码，都留给了林草局吗？
13: 没有人联系我。
0: 没人联系你，这两天有没有工作人员去这个山上看情况啊？
13: 没有，没有。
0: 也没有啊？
13: 没有。
0: 没有，那这就奇怪了，是前天咱们沟通的是吧？
13: 对对对，昨天我想回复你了，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动。
0: 嗯，今天也没有上节目，
13: 忙出去采访了，然后我今天先给你回一个。
0: 好，那个阿荣齐政府办公室那个电话你还记得不？
13: 我有，我有。
0: 当时接电话的那位男同志姓什么？你有印象吗？
13: 没有，因为他没给我回，给您回了。
0: 嗯，你后来就没有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是吧？
13: 我看了，你说那个回复了吗？他说他齐力给你回复了，会联系我。没有人联系我。
0: 后来齐政府办公室那个电话又给我回到节目上来了。你显然是打完电话之后，你没在快手直播间继续驻足。
13: 我待了，我看了。
0: 那部电话是不是4217354？
13: 对对对。
0: 他说把这个问题已经移交给林草局的产业办了，是吧？
13: 对，好像是，但是没有人联系我。
0: 这两天你都在这个养蚕的地方吗？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喂，你好。
0: 喂，你好，阿荣齐政府办公室是吗？
14: 啊，对。
0: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4: 啊、
0: 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14: 嗯。
0: 哎，请问您贵姓，老师？
14: 我姓张。
0: 哎，张老师，上次就是咱俩通话的是吧？
14: 啊、对。
0: 那个群众现在又拨打咱直播热线在线呢，他说过去两天时间了，林草局产业办那边没有人跟他联系。
14: 哎，是这样，那个我跟产业办当天，我们就是我让他及时对接，就是中午大概，哎呀，咱那天是上午通话还是下午通话？就是在我们下班之前。

0: 要不就是11点多，要不就是下午4点多，反正就是我们当天那个问完之后，咱通完电话，在下班之前，我就又跟产业办那边联系了。他说那个已经沟通当地应该是霍尔契镇的镇政府吧，然后对这个关先生进行了这个政策解答。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我说这个咱们的解答是否让那个关先生满意。然后他跟我说，说是关先生应该是那个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政策的一些时间节点吧，然后进行了了解，然后主要是对这个时间节点把控不太清楚，然后当地的这个霍尔契镇政府已经对其解答，然后他们给我反馈说，相对还是那个关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这
0: 是
1: 样，
0: 这
1: 张
0: 样，
1: 老师，您等一等，我也别转述了，咱们让当事人跟您表达一下，您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因为这事儿是您
0: 是这
1: 帮助
0: 样，
1: 当
0: 我
1: 事
0: 也
1: 人费
0: 是，
1: 心的。
0: 我那个像您说，我也是这个很多业务上的东西，我们可能也是做一个像上传下达，然后做一个转述。很
1: 我
0: 多
1: 明
0: 业务
1: 白。
0: 上的东西，我可能他要是我俩直接对话可以，但是我可能没法那个那么精准
1: 我
0: 的
1: 不
0: 答
1: 需要
0: 复。
1: 你，不，您不用
0: 啊，
1: 在
0: 我
1: 线
0: 记
1: 答
0: 录就
1: 复。
0: 可以是吗？
1: 对，您不需要
0: 行，
1: 在线答，
0: 没问
1: 但您
0: 题。
1: 了解一下，掌握一下情况，
0: 行，
1: 因为这
0: 好
1: 个
0: 的，
1: 事儿还得拜托您，可能
0: 没
1: 因
0: 事
1: 为
0: 儿
1: 您
0: 没
1: 帮
0: 事
1: 助
0: 儿，
1: 群众
0: 那我
1: 对接
0: 们应
1: 的
0: 该
1: 很
0: 做的。
1: 巧。哎，那您稍微等
0: 好，
1: 一下啊，
0: 哎，
1: 关先生啊。
2: 哎，你好，
1: 刚
2: 不好
1: 才
2: 意
1: 咱
2: 思。
1: 们阿荣旗旗委政府办公室的张老师的这番解答，您听到了是吧？
2: 我听到了。
1: 那您来向张老师汇报介绍一下，您反映完问题之后，接没接到过林草局或霍尔契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2: 没有，是荣华村的一个任书记给我回了个电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法不是要求镇政府或者旗政府索赔，我只是想问这个6号文件，这个就是包括明年以后打药的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打完电话以后，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旗政府委托他打给我打电话，完了他反映完了以后又跟我说了一件事，说马上要打1盆多醋，完了他说不再打农药了，这上有，但是我现在新发乡，李伟老师你也知道，新发乡是这个电话是非常，我新发乡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个摊场吧，新发乡还有这个你说林草局根本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1: 你这人说话也太颠三倒四了。那新发乡，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打了3个，3个都被挂断。那最后新发乡，然后当天给你回了电话，那是为什么给你回电话？你能不知道吗？
2: 不是霍尔契给咱回电话了，新
1: 那
2: 发
1: 霍
2: 乡
1: 尔
2: 没
1: 契
2: 有。
1: 镇回电话，这不也如这个旗政府张老师所言，是林草局安排了霍尔契镇给您回电话吗？那你要跟我说呀。
2: 哦，不好意思，这荣华村村长没有说是委托，不好意思啊。
1: 来，张老师，
0: 哎，
1: 您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林草局给您反馈的是真实的。确实，霍
0: 好，
1: 尔契镇呢接到林草局的这个电话之后呢，也已经跟当事人联系过了。
0: 哎，
1: 现在呢，当事人就是在给我参与节目的时候说，他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我才着急又给您打的电话。
0: 啊，没事没事，
1: 哦，
0: 我
1: 抱
0: 们也是
1: 歉，
0: 为了这个大家这个着想，那
1: 抱
0: 个
1: 歉
0: 我也
1: 抱
0: 是，
1: 歉，
0: 您一说我也着急了，我寻思这咋我们这个工作没落实到位，这个耽误这个大家的工作了，我也怕这个关先生这块这个工作没落实到位，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领导很
1: 是的，
0: 关注。
1: 我第一时间说一声抱歉，但是我
0: 没
1: 们在
0: 事儿没
1: 通
0: 事
1: 话的过程当中确实无从核实，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三方通话。为啥呢？一来，如果存在这个现象，我们继续帮助群众关注；二来，如果这个现象群众有所误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由阿荣旗政府发声，把这个误会呢消除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确实无从判断。那么第三个问题啊，刚才他说到了，因为他在2个地方养蚕嘛，
0: 对，
1: 一个
0: 这
1: 是
0: 我
1: 霍尔
0: 刚
1: 契镇
0: 才
1: 荣
0: 也
1: 华
0: 说
1: 村，哎，另外一个新发乡的圣水五队。现在新发乡圣水五队这边呢，可能还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表态，他也是着急那个地方的这个事儿。
0: 行，这个我现在马上再联系一下那个产业办，然后我让他们那个及时这个安排下去，然后做好这个讲解呀、对接。因为我像我说，我不是业务很精通啊，这个很多它是跨部门的东西，我不是很了解这些细节啊。就我刚才想说啥呢？是想说，因为我开始在猜，就是。咱也不能说是准确吧，因为我理解他这个一盆托促这个东西应该是同步进行，所以可能产业办这块儿我跟他说了，说新发乡和这个荣花这个我知道，新发乡我是刚刚你跟我说我才知道在圣水五队，所以说当时只跟他说荣花和这个新发乡有蚕场，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嘛当时，然后他们就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解答，直接安排了霍尔契镇这进行解答，然后现在马上呢我跟这个产业办再沟通一下，让他们联系这个圣水这块儿，新发乡这儿，然后做好这个政策解答，看看他们这下一步及明年这个工作是一盆多醋什么时间呢，或者什么时间打药，然后及时给关先生进行解答。

0: 个避免这个造成这个产业这个亏损吧，这属于是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人家大老远从辽宁来咱内蒙古投资啊。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关注一下近两天，如果说已经不符合六号文件当中说让大家集中打药的这个时间了，那么我们就让这两个乡镇政府分别赴这个荣花村和圣水五队去监督一下，规范一下这个种植户的行为，不要再这个打这个农药什么的影响养蚕了。但是我们同时也肯定要关注一下，说这个农作物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的生长阶段了，找一个平衡点吧。因为六号文件之所以出台，这里面明确要求了就无人机作业打杀虫剂呢，它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肯定是充分考虑了我们农作物生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要素。
0: 对，
1: 所以现在要是再零星的有打的，影响这个蚕的生长啊，
0: 是
1: 不是？
0: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相对这个，也是需要找一个平衡点。它这个一有风啊什么的，它可能就会往蚕身上这块刮。
1: 对，咱们选一个好的时间节点，
0: 好嘞，谢谢您，
1: 互相平衡一下哈。
0: 然后也那个希望这个关先生多理解。然后我们现在马上也联系产业办，是吧？
1: 好，那关先生的电话您这儿还有呢哈？
0: 还有4333那个。
1: 张老师，谢谢您了。
0: 哎，
1: 请您多费心。
0: 哎，好，谢谢。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关先生。
2: 哎，好，谢谢，不好意思，李伟老师。
1: 这一天起来，我还得跟上你道歉，你说你。好了，
2: 行，不好意思。
1: 等一下那个新发乡那边的回电，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自己养蚕也多尽点心。然后有啥问题的话呢，咱们现场该拍照拍照，该拍视频拍视频，是吧？该采集证据的话，下一步可能也好说一点。我们希望通过这前后几次的沟通，虽然不是太顺畅，但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的作用吧。
2: 麻烦您了，一位老师。
1: 不麻烦，然后过程当中再有啥事儿，咱随时也保持联系哦。
2: 好的。
1: 再会了，关先生。
2: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是我吗？
1: 是你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啊，我上回跟您联系过一次，就是关于玉泉区桃花岛消防监控室的单岗的问题。就是你也联系了那个消防员，最后要求他是晚上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还是单人单岗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到目前也没有回复过任何信息，就是打电话也没有，就是我问了物业说是没看见呀，没来过呀。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消防的电动车堵消防通道，堵这个楼单元门口的问题，他们也当天也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检查呢以后呢，我就每天拍一些关于堵消防堵这个单元门的照片，短信发给这个消防员女士。到现在每天发，就连续差不多有20多天每天发一些，他也没给我回复任何电话信息，关于消防这块儿。然后他也通过那个，就是我打过12345嘛，就这个电动车堵这个消防的，他12345给我回访的电话说这个事儿解决了吗？满意吗？我说没有解决，不满意。然后就很奇怪的，他把这个事儿直接转给那个办事处了，办事处直接在12345的网上回复说不存在堵消防通的，也不存在这个堵塞这个单元门的通道，就是这么两个事儿。
1: 你是不是想换物业，大爷？
3: 没有，我们一直在整改。我是那个物管会的委员，我们希望他提升服务。
1: 你上次也没说电动车堵单元门的事儿啊？
3: 上回没说。上回没说，这是后来发生的。
1: 你天天没事儿，你天天没事儿，然后起来连续了20多天，天天给这个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消防的这位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短信、发彩信，还是吧？
3: 就是短信息，我没有他微信嘛。
1: 你一天发多少条啊？
3: 差不多有时候5-6张照片，有时候7-8张照片。
1: 就发照片，啥也不说是吧？
3: 不说，我就是给他汇报嘛，因为他要天天过来检查不现实的东西。
1: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50了。
1: 上次咱们也没有跟这个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动车堵门的事儿啊。

0: 然后也没有留你的手机号码吧给人家？
1: 他有我的手机号码。
0: 然后你就天天给他发彩信，每天发个五六张照片，啥也不说，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连续发了20多天。
1: 对对对，
0: 这位工作人员也挺不容易，您也挺不容易哈。
1: 因为这个确实是堵了那个单元门了。
0: 堵成啥样了？怎么就能堵了单元门？堵了单元门，大家怎么进出呀？谁堵的
1: 呀？对
0: 呀，
1: 就是到了11点以后，就人就很难进出了。
0: 啊，谁堵的呀？是业主堵的吧？
1: 所有的业主的电动车嘛。
0: 那这些业主们不进出单元门呢？
1: 对呀，大家都给堵到那个楼道门上了，
0: 没地方放啊。
1: 我们也跟那个物业呀、社区呀提出意见，说让他扩容那个电动车棚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
0: 你们这个一楼就是每一个单元的一楼没有一个这个空地吗？
1: 没有没有，
0: 就在单元门口放着。
1: 对对，
0: 也不至于把单元门堵了吧？因为这些放电动车的人他也是业主，他也得回家，也得出家门啊。
1: 会堵会堵，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整个那个就是单元门的台阶上都是电动车，因为避雨嘛。
0: 你说说咋整呢？那都是你们单元住的住户自己不自觉，然后呢你天天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好，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不能天天在那儿蹲点吧？
1: 对，所以说我就给他发点照片，我说意思让他督促一下物业，我们也督促一下物业，让他上回看完是说让保安2个小时转一圈，2个小时摆一摆自行车，有的停的乱的停到楼那个台阶上的让他挪下来，但是物业就是做不到。
0: 做不到，您去投诉物业吧。
1: 对对对对，
0: 去那个小区管理局投诉物业。然后现在晚上这个物业这边还单人单岗吗？
1: 因为我们进不去，到了10点以后9点以后就锁了，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我们上回去过，人家报警了，警察说你们没有执法权，你没有权利查人家单是什么岗，就是人家睡了觉或者人家不值班，你们也没有权利查。
0: 那就是你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单人单岗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既然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你想起什么作用？
1: 上回咱们通话的时候，您最后说了一句，让这个消防晚上能不能突击检查一下，突击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给我本人让他回电话，或者给您回电话。然后那个消防员说，可以。完了，他也说了有我的电话，但是我现在也没接到。
0: 我要是他，我也不想给你回电话。这有了人家手机号码了，你说你要是他的话，你这工作不仅仅是对你一个人，你每天5、6张照片，我猜你也不仅5、6张，应该连着发了20多天。
1: 你
0: 说呢，王先生？
1: 我就不应该给他发，说
0: 也不是不应该，咱们处理问题呢是要处理，要去关注呢，您也是为了全体业主好，我觉得这个行为要给您点赞，这个意识也很好，但是咱们这个也要考虑一下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感受哈。
1: 那我就
0: 不能仅仅就考虑自己的感受。来说一下这个消防大队上次我们三方通话采访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1: 15352838181
0: 姓啥？
1: 我不知道他姓啥。
0: 上次我没问吗？
1: 好像没问，好像我问没问我。
0: 反正您不记得哈。玉泉区，他是玉泉区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吗？
1: 对，玉泉区消防大队的。
0: 上一次咱们打电话是上次咱们打电话是啥时候啊？
1: 2周以前了。
0: 2周前了哈。好嘞，我们问问啊。您退休了？
1: 没有。
0: 雅苏，哎呀，我们的编辑老师太牛了。小雪老师很快的就查找到了上次2周前咱们采访消防大队的这位工作人员叫什么。你看你自己的事儿你都不上心，我们编辑老师查起来比你都快，是不是要批评你？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是位有心人，怎么在这件事上落下了一个环节哈。5283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怎么响一声显示在通话中呢？来，再打一次。
1: 还有一位

0: 他们一起过来。
1: 没事，我拿我手机打一次啊。
0: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电话吧。
1: 这位工作人员雅苏没有接电话，您再说一下电话号码。
0: 啊，他的同事1522。
1: 嗯。
0: 4712。
1: 姓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一个男同志，他们俩一起来的。
1: 你以后别没事天天给人发彩信啊。
0: 哦，那我就不监督了。
1: 你要监督，但你要这个讲究方式方法啊。
0: 好吧，好吧。
1: 因为咱们是要解决问题为了啊，所以为了咱自个儿的事儿，咱们多讲究点方式方法是没错的。
2: 好远啊！
3: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消防大队是吗？
3: 对，你好。
1: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
3: 哦，
1: 哎，您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玉泉区所辖的有一个桃花岛小区业主的来电，业主主要是反映说物业呢，这个可能作为上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消防隐患啊，没有完全的排查到位，比如说晚上这个消防值班室呢单人单岗，比如说小区单元门口总是这个被业主尤其是迟归的一些业主的电动车堵得不是太这个通畅的问题。这个事儿大概两周前我们曾经连续过玉泉区消防大队的雅苏，这位同志是您的同事是吧？
3: 哦，是的，是的。
1: 哎，雅苏同志呢当时就承诺了说好没问题，我们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桃花岛小区，因为你们可能关注过，给居民关注过之后白天人家就不是单人单岗了，但是到了晚上就变成单人单岗了。所以上次就说那咱们帮业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现在这个反映问题的业主上线了，说没给我反馈呀，到底来没来检查呀？
3: 好，
1: 咱们给业主反馈一下。
3: 这样，主持人，
1: 哎，您说。
3: 我现在呢，就因为那个雅苏呢是这个桃花岛小区的那个管片的参谋。
1: 嗯。
3: 这样，我现在第一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大队领导。
1: 嗯。
3: 然后呢，这个针对不光是您一个桃花岛的问题吧，我们通过这一个问题，我们尽量做到咱们能覆盖到更多的小区。就像您说的，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嘛。
1: 哎呀，谢谢您。
3: 然后这其二是我马上跟那个雅苏同志取得联系，联系完了以后，看看今天或者明天我们晚上我们再过去。
1: 可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业主说他大概连续20天左右的时间给雅苏同志的手机，然后发送彩信照片，什么都没说，每天大概发个几张，就是实拍的，每天实时的拍小区单元门口被电动车覆盖了通道的问题。这个照片发给雅苏同志了。可能彩信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看啊，甚至呢是这个信息比较多的情况下顶出去了。您也麻烦您帮忙再问一问有
3: 没
1: 有看到。下一步咱们关注这个单元门口消防通道安全的问题。
3: 好的，其实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督促业那个物业在做这个事。
1: 对，
3: 其实每天都在做，但是确实那个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吧，入住率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小区老百姓们骑电动车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多的。他们现在现有几个好几个充电棚满足不了停放的需求。
1: 对，
3: 一呢，我们也是要求物业让他们积极的去，最起码是引导老百姓停在该停的地方吧。第二呢，也是想推动那个街道和社区联系物业，看看能不能再增加几个充电棚，让老百姓有地方停这个电动车。
1: 我觉得您刚才的这个答复呢，既治标又治本，给您点赞。
3: 谢谢
1: 您。您贵姓啊？请问一下。
0: 参谋，我想汇报一个问题。你好。那个，我们发现那个监控室有床位，这个好像
3: 您说什么？我听不到。
1: 我替他。
0: 消防监控室里边有床位。
3: 有床位。
0: 这个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消防监控室的规定？我不太明白，我是跟您汇报，你自己。
3: 好，我们
0: 符合不符合？
3: 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注意，好吧？因为您发现这个有床位，咱就是之前跟您沟通过，咱得看见他有床位，并且他确实是在住。
0: 不是，咱们上回咱们一起去的时候，他那个床位在机柜后面，你也转了一圈看见了，好像。
3: 我确实没看着，大哥。
0: 那你可能没注意。
1: 好，同志，请问一下您贵姓？同志您好。
3: 喂，您好。
1: 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贵姓？
3: 免贵，免贵姓马。
1: 马老师，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反映问题的群众也直接跟您简单的对话了两句哈。
3: 嗯。
1: 接下来我们这件事我们就不再采访了，但是呢，咱们有没有去晚上去看检查过？然后呢，关于消防通道的这个事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星期三吧，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你就给刚才这位同志姓马给他打电话。
1: 好，
0: 你说上周五承诺了的，你们检查了没有，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是你一会儿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们哪天晚上安排去，看看能不能带几位业主代表一起去，好吧？
1: 行的，
0: 我们来见证一下这项工作。
1: 我可能是有点太僵硬，这个工作做的有点太僵硬了。
0: 我不这样评价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天然的就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要去看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关注的这个角度的初衷是什么。我很赞同，我很赞同您的初衷，就是因为消防安全呢事关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嘛，啊，财产安全嘛，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要替其他的业主感谢您的热心肠。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也需要您这么热心肠的居民。
1: 哎呀，主要是我们这个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您关注此类问题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些帮忙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您不是孤军奋战，而且呢，咱们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两次采访，我觉得工作人员一专业素质都很强，二为民这个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对不对？所以咱们配合好。我唯一要嘱咐您的就是，咱们在处理一些问题、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您的初衷没问题，一定要给您点赞。就是方式方法上，咱们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事情更好的去处理。
1: 是的，是的，
0: 好吗？
1: 是的，
0: 哎，过程当中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关注的，您再继续跟我取得联系。
1: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
0: 不客气，
1: 太感谢。
0: 好，感谢您信任王先生，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会啊。
1: 嗯，好嘞，好嘞。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0000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下面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3: 立伟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这么事情，听立伟老师咋解决了？我是2012年，再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原单位没有给我缴纳社保，就是这么个事情，听立伟老师。
2: 您现在还在这儿工作吗？
3: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2: 您还在这个单位工作吗？现在？
3: 不在了，不在了。他因为他早是把我辞退了。
2: 已经把您辞退了，辞退离开这个单位，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2015年离开的嘛，11年了吧？
2: 11年了。
3: 啊，现在2020年。
2: 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位朋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48虚岁。
2: 嗯，您的用人单位是什么地方呢？
3: 就是昌泰检测站，检测汽车那个单位。
2: 在呼和浩特还是在哪儿？
3: 不，在鄂尔多斯。
2: 在鄂尔多斯啊。
3: 东胜。
2: 这位朋友，您这个事情有没有去找过东胜区的劳动监察？
3: 没有去走过，我最近没走过。
2: 嗯，您在东胜生活吗？
3: 在东胜。
2: 您要是在东胜生活，那就相对来说比较便捷了。你去找一下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吧，看看他们还能不能受理。你因为是2015年的时候就被辞退了，那么您说的这3年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应缴未缴社保的，那就是2015年之前了，是吧？那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呢，已经过了我们的受理时效期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难往前推进了，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了。
3: 哦，
2: 嗯，我建议你先找一下当地的劳动局，看看他能不能受理，咱们再说这个事儿吧。啊，
3: 单位就是叫劳动局是吧？
2: 哦，单位叫劳动监察大队。
3: 劳动监察大队，哦，行，好的。
2: 您可以先打当地的114，查一下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查到之后，您给他这个办公室电话打，问他具体地址。
3: 哦，好的，谢谢你。嗯，
2: 不客气，咱试一试啊。
3: 哦，好的。
2: 好，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准格尔旗迎泽街道的这位霍先生。前天我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您说，让您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把您所在地什么时间参与了节目，参与了几次，反映了什么问题，这3个要素用文字表述的方式

0: 留言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哦，我这样嘱咐过您，您也是听得清楚的，非要执着于要跟我电话沟通，我这样要求您做是有我的用意的，是我想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您可能推进这件事情，所以请您配合。刚才您就占用二线这个电话占用了很长时间，导致其他朋友的电话也打不进来，而您今天拨打二线之前，前天我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您说过安排您这样做，但是依然没有去落实，所以请您对自己的事情多一些上心，对别人向你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多一些理解，然后我们共同来配合。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我说的，我是因为这个土地，我在2008年的时候把土地我们给施工啊从我们接，2009年给我们把地顶了工程管了，顶了工程管是咱们只有使用权了，没有了，土地是国家的，不是咱们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土地那个省，他在2009年给我顶地的，顶了是我们也是就。他因为过去这个上来就是咱们过去的就那大区，后来在这个社区覆盖的时候，就这个集体也是，就是呢是没有家的垃圾，没有家给回接地，我就回接我们地里头了。我意思啊，电就电顶，电顶后续我就闹得好土，把地全给垫起来了。在2017年的时候，我去申请，意思想做个养护了，后来说你不给审批，我一直就放着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在这栽的树了，栽的一溜树也是到了2009年的7月1号，他也没通知村委会，就是区政府利用的区政府就是东河区白杨湖发生快乐项目，一个我知道的时候就从那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从外地回来了，回来这个呢是我7月3号去来的，我们两个去来的，来完来的总长来7号的时候就这个呢是那动用的警力，所有的武力，可以说把黑社会全给闹下来，最后把我们俩就强行带回这个禁所了，使得我们妨碍公务。我这边就问他了，我说你那审批手续，主要执行局的审批手续，还有总科局通知文件，再一个临时占地也好，永久占地也好的补偿协议，全都有了。我们村委会的村委会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就不通知村委会，强行去把我地占了。这样呢，占了以后就是。后在4月1号的时候，镇里头有一个跟我关系挺好，就那他说我给你小乔20亩地嘛，就你20亩地，3000块钱，3600万吧，1万吧，最后来是抵上20万，是肯定给你20万，20万是到现在，那当然我们说好就是工程在建设期必须得给我出这个用地证明，因为你不让我一点那临时用地用完，就是地是归我的，他们答应的，全答应好了。到今天早就工程完了，到七月底就工程完了，就一直在推的，就是意思是他们开会，我说你们开会的消息前应该你就开过会，你的需要的投入多少资金你确定我，你到现在开会的，因为我欠下我这点钱先给不了，现在他的门店没有，然后到现在你也许可能他让他就给我扣起来。
0: 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王先生？
1: 算前3个礼拜。
0: 王先生，等一下。
1: 就是原先这个管土地这个律师。
0: 喂，王先生。
1: 我叫那个律师。
0: 喂。
1: 去给他，帮他。
0: 王先生你好。
1: 啊。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来确认一下。
1: 听到了，说话。
0: 你今天打来电话，想向我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就通过你们这人，就查这个是归入违法了，还是正常的？
0: 是否违法这个行为我们界定不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界定。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我其他问题，我主要是就这个问题，因为到现在他不给我答复。
0: 他是谁呀？你觉得你这样说话别人能听懂吗？他是谁呀？
1: 他贺书记。
0: 贺书记是哪儿的书记？
1: 包头市东河区32厅政保委书记。
0: 这个事儿跟镇一级有什么关系呢？
1: 是这个我们土地我们就是归32乡镇，可是他的工程是东河区发洪拍了，我们也这么建东河区的呢，只是建32厅的，一直是32厅政府的人出面的。
0: 这个地啊，是谁以顶工程款的名义顶给你的？
1: 对，以工程款给我顶就顶。
0: 我这是一个问题，我问的是谁 顶工程款的名义顶给你的这部分。

0: 土地。
1: 定工程过那当时村长书记这些全有了吧？
0: 也或者我换一个问法，谁欠你工程款？
1: 村委会欠多的。
0: 村委会欠你工程款，村委会把这份土地说顶账了，然后给你用，给你使用是吧？
1: 哦，对对对。
0: 你们之间有文字协议吗？
1: 有有有。
0: 文字协议是哪一年签的？怎么签的？
1: 在19年，2009年，2008年是吧？09年的顶的，顶的这个就是营村委会，没去用地顶为的工程款。
0: 嗯。顶了多少亩地，什么性质的地，让你干什么用，顶到什么时候，写没写？
1: 他没写着写，只是用来你就是你使用的。
0: 没写让你使用多长
1: 时间？废区，我把这个废区又垫起来了。
0: 我问你啥你说啥，我没问废墟的问题。
1: 对了，
0: 王先生，可能您听不太清楚直播间的声音，您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试一试好吗？
1: 哦，这个我也能听见，我现在能听见了。
0: 现在能听见了。
1: 嗯，
0: 那咱们就再试一下。
1: 嗯，
0: 当年顶了多少钱的工程款？
1: 当年这个顶了九万多块钱。
0: 九万多块钱顶了多少亩地？
1: 顶了一共是19亩多。
0: 19亩多的什么性质的地？是耕地还是什么地？
1: 荒地。
0: 荒地。
1: 现在定为草地了。
0: 上面有没有明确？就你跟村委会之间呢，就被顶账方和顶账方是签过一份协议的，关于顶账这个事儿，对吧？上面有没有明确顶了你这10几亩土地让你干什么用，写了吗？
1: 让了没意思，就是说是顶进你地，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是后来在17年，我在17年的时候就想远在的不爱了。
0: 上面有没有写让你用多长时间？
1: 时间也没写。
0: 时间也没写。
1: 没写。
0: 哦，那现在这块地是发生了征占用了是吧？
1: 哦，对。
0: 你的诉求是要这块地征占用的补偿款是吧？
1: 对，补偿款，因为他答应过的补偿款和这个用地证明。
0: 谁答应的？
1: 就这个政党委书记。
0: 通过什么形式答应您？什么时候答应的？
1: 在7月4日答应的。
0: 口头表达的。
1: 写口头答应的，到现在才从。
0: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跟他直接要就行。您的疑问是什么？
1: 我现在是我跟他要的，他就一直在推我。
0: 你认为他在推？他怎么说呢？
1: 他一直就有地方他要，他就总是去政府开会。最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不开会，你的确实是你这个最起码这个标准缺出来了。你是临时在地，主要就在地，你肯定出来了。最后我当时就去他镇里，我就跟他要这个要些工具，他说他有了。后来他一直就没见过我，从未我没见过。那天是我去了东河区自然资源局，我去把土地我一问，是他们没怎么提过。
0: 所以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啥呢？
1: 我主要问题就是尽快给我把这个企业跟这个用地证明给那个处理。因为我通过律师跟他沟通的时候，我给他闹了你。
0: 嗯，好的，王先生，您已经请专业律师了是吗？
1: 不是，我就是我律师跟我关系挺好，还跟他关系挺好，总叫律师给调解一下。
0: 我这样给您一个建议，王先生。首先呢，这两件事呢，从两个重点来看。第一个重点的话呢，你的诉求是说被占用这部分土地，当年是村委会的名义顶账顶给你的啊。虽然你们之间的顶账协议呢，并不是说完全符合这个完全严谨，但至少能证明确实这部分土地顶给你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现在这部分土地被征占用了。那么被征占用的这个补偿项目、补偿的这个款项，如果你们当时顶账的协议里面明确了，说围绕这块土地如果产生了一些征占用了、一些补偿了或惠民资金了，都是给你或者怎么处置，那么就按照你们当时这份顶账协议来处理。如果没有细化到这种程度，没有明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土地呢，这个顶给你了。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使用权是你的，对吧？在我们拥有这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基础之上，它产生征占用的征占用补偿款，除了村集体可以预留20%或者20%以内，剩余的应该是给你的。我们就单纯的根据你的这个表述来做这样的一个推断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乡镇政府不断在探讨的要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正当合理的，建立在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成立的基础之上。如果通过协商的途径能解决最好了，如果协商比如说人家说需要你等一等，你不能理解他说的这个理由，或者你不认可他说的这个理由让你等的理由，你着急，那您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往回要这笔钱啊。你的诉讼过程当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的这份顶账协议， 包括您刚才说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电话录音，如果电话录音里面明确了他是谁，你是谁，什么时间说的什么事儿，这几要素都有的话，这个电话录音也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好吧？这是关于补偿款，这是关于您不用跟我交代，到时候您要是走诉讼的话，跟法院交代就行了。
1: 你说我这个诉讼啊，就干脆就我现场他就是来回推嘛，这批准。
0: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您认为他推，您不想等，可以走诉讼程序，这是一方面。您还有没有耐心听我跟您建议？另外一方面，
1: 行。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说你去查了，他这块土地的征占用的没有手续。
1: 对。
0: 啊，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走行政投诉，投诉什么呢？就是土地被征占用了，但是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也就征占用这个行为，我们要质疑它是否成立的问题了。
1: 对，行，好。
0: 好，那就这两点建议啊，王先生。
1: 行，好，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跟你反映就我是打了他去防水了账
0: 啊，
2: 木化给草
0: 啊，
2: 就是这个粮地里头在这个电线杆的，
0: 嗯，
2: 我们粮地里头我们账，我那天我和你连麦来了，连麦你给我说有账了吗？我们全部有账，
0: 嗯。
2: 各家各户的地全都放过来了，放过来讲给吃的那两草账，
0: 嗯，
2: 全有，
0: 嗯，
2: 这个记账账我们来了三次，拦住了，第三次拦住了，
0: 嗯，
2: 拦住是咋地拦住的？是粮草局接，粮草公安下来才拦住这个在这个电线杆子，这个粮，
0: 嗯，
2: 供电局接，供电局接来了给我们开会，开会是还有记账账也来了，
0: 嗯，
2: 来了绕里走，来了绕里走给我们说了谁是他摸的检查嘴啊？车厢改，我们问他了，是这个是农网改造，我农网改造，你们的手续了，
0: 嗯，
2: 什么手续？没手续的就两网老农网改造，
0: 嗯，
2: 农网改造咱们该是把它旧改的，我叫再相改的，这叫农网改造啊，对吧？
0: 嗯，
2: 还是两期的一套线，
0: 嗯，
2: 两期的四套线，
0: 嗯，
2: 他们把这个线一个别的在这点就在煤矿。在撒靠直接就给我说送这个地了，
0: 嗯，
2: 占了我们的粮草地，我们拦不住，
0: 嗯，
2: 第二次这个气象找来了给我们开的会，是必须得摘，我说你让我你有手续了吗？说手续我讲没有手续就我讲摘，我们就不同意交摘。那天我和你联系，我和我们村里头联系，村里头说是不交摘，这个气象找来了全乡要逮，你们谁要来我就逮你吧。我们的从良意思就是缺从良，然后缺不少让我来。你说该咋弄？
0: 这是要栽啥呢？风力发电
2: 电线杆的。
0: 电线杆啊？
2: 它不是个对电线杆。
0: 这个电力设施这也是公共设施啊？
2: 对，公共设施它的电线杆子不是给我们栽出我们用呀？因为像我们的地头就它要栽了。
0: 这个地也不是自个儿的私有财产，所以您这么说话我认为不太能站得住脚。当然这是咱俩这么说啊，咱们说这个事儿吧，
2: 对对对，
0: 行吗？咱们说这个事儿，您这个占用的是你们的耕地还是林地？
2: 林地
0: 你们也都有林权证。
2: 对，
0: 是当我记得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你这个事儿了，是连户的还是说确实是每亩都已经具体到户承包了？
2: 对，每亩就是我们个人的。
0: 好，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也有林权证，然后要占用林地，拉电线、建电线杆了，是有补偿的吗？
2: 没有补偿，全乡宰。
0: 为啥？
2: 气象长就给我们说了，全乡宰，谁来我们会逮谁，他给我们开的会。
0: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会？
2: 这个会开了有半个月了，是开完会是三天给我们打发，我们当了半个月了，物价没给我们打发。
0: 嗯，就是一点补偿都没有。关于这个补偿的事儿，镇长是怎么给我们答复的？
2: 让找什么补偿？
0: 没啥呀，我现在要的是镇长怎么答复你们栽电线杆占用我们的林地没有补偿的这个事儿，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2: 原话就是说我们凑住不行啊，喊我们房间里动啊，房间里动两万四就叫我们说上话，两万又最后给我们从这说了，说三天以后给我们个答复。
0: 嗯，
2: 我叫半个月了也没给我们打发，我叫咨询。
0: 那这个电线杆现在栽着不？
2: 专项栽将18杆了。
0: 哦，栽电线杆是干啥用的？
2: 还是我没靠呀，不都是我拿了送电了。 商店。
0: 风水梁镇什么村？
2: 芦花井村。

0: 对，昌杰女士。
1: 好嘞，来，镇长的电话是多少？有吧？
0: 有158。
1: 158。
0: 0477。
1: 嗯，镇长姓什么？
0: 姓齐。
1: 齐镇长。
0: 对。
1: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镇长，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哎，好的，嗯。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给我挂了，我再打一次啊。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达拉特旗风水梁镇的齐镇长吗？
3: 嗯。
1: 齐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齐镇长，您好啊，齐镇长。齐镇长。
3: 喂。
1: 哎，镇长您好。
3: 喂，是不是信号不太好？
1: 我这儿信号很好，您那儿的环境音我都听得很清楚。镇长您好。齐镇长您好。没关系，您信号。
3: 哎，你好。
1: 哎，现在能听到了是吧？
3: 对，
1: 嗯，齐镇长，今天呀，之所以打扰您，是因为咱们风水梁镇母花沟村程家沟社有一位村民上线，正在反映问题。我们带着村民反映的这件事儿，先跟镇长取得联系，然后跟您反馈一下，看镇长是否了解情况，好吗？
3: 好。
1: 哎，然后我们母花沟村程家沟社这位村民反映说，当地呢现在要建立一些电线杆，立电线杆呢占用了部分村民的一些林地。但是没有给大家谈到占用林地立电线杆有补偿的这件事儿，镇长，这个工作您清楚吗？
3: 倒是清楚的。
1: 哦，您了解这件事儿，现在是在用大家的林地立电线杆吗？
3: 嗯，不是大家的林地，那个是退耕还林吧？
1: 是退耕还林的土地哈。
3: 对，退耕还林的，他那个是那个农网改造。
1: 哦，是农网改造。
3: 对，
1: 农网改造的项目，然后占用了部分这个社的退耕还林的土地，要立电线杆。
3: 对。
1: 哎，那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被占用土地退耕还林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有补偿吗？
3: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初步核实是没有，它属于那个惠农项目。
1: 嗯嗯，
3: 没有补偿。
1: 没有补偿。那有没有因为这个然后给村民带来一些损失？
3: 嗯，给村民也带不来啥损失。
1: 嗯，
3: 只不过是因为当地的老乡那个他们现有的这个电线吧，就是电网，然后已经基本超负荷了。
1: 对，
3: 然后所以那个供电局吧，
1: 哦，
3: 供电局，然后他们要对农网进行改造，然后为了农户的下一步更好使用这个农电吧。
1: 嗯，是，这是一项公共事业，然后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大家伙，对吧？保障我们的用电的安全啊，是基本保障的问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答复我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咱们老乡的问题，主要是哈，咱俩的沟通呢都是建立在村民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角度之上进行的对话。
3: 对，
1: 您说咱们是经过核实的这个项目呢，首先它属于农网改造，然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其次占用的是退耕还林的土地，所以呢占用大家的林地，然后呢拉这个电线杆建电线杆就没有补偿了。这个我们是否严谨？经过什么样的经过怎样的核实，向哪儿核实得到的准确的答复？
3: 嗯，这个我们是和那个我们旗里边，我们这边是属于达拉特旗嘛，
1: 嗯，
3: 然后达拉特旗的这个农电局，
1: 嗯，
3: 然后核实过的。
1: 嗯，镇长，咱们有没有查阅过相关的一些政策？就是即便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占用大家的林地、草地、耕地，然后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和损失的情况下，都是应该有补偿的。这个我们去查询过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吗？
3: 如果这个需要核实的话，然后我现在，然后亲自然后核实一下。
1: 谢谢您，镇长。
3: 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政策？
1: 是的，哦，咱们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之后呢，
3: 哎，好嘞，
1: 争取给村民一个准确的答复。
3: 行呢。
1: 哦，就是农网改造它是好事儿，也是急需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把好事呢落到好处，落到实处，然后让大家呢不要有误会。
3: 行了。
1: 哎，咱们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呢咱们也别给大家给落下这笔钱啊。
3: 行了，这个我马上核实，核实完然后我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老乡，
1: 嗯，
3: 然后亲自打电话，然后去核对这个事儿。
1: 感谢镇长如此负责，那我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
3: 好嘞，谢谢。
1: 哦，您稍等一下，我征求一下意见。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镇长，
0: 可以。
1: 反映问题的群众不知道是电话信号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总之呢，我们在没有征求到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不方便先说个人手机号码了，所以我们跟他再联系，征求意见之后。

0: 我们的编辑老师再跟您取得联系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镇长。
1: 哎，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0: 哎，给您添麻烦了也。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您帮咱们的群众多费心了。
1: 好的，好的，马上核实。
0: 好，再会了，秦镇长。
1: 哎，好，再见。
0: 来，手机号码180尾号5149的陈先生在不在线？你好，这怎么突然没声音了？来，我给陈先生回拨回去啊，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还要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啊。电话播出，我们来耐心等一等，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陈先生，
2: 哎，你好，
0: 您刚才怎么回事？电话掉线了还是信号不好？
2: 信号好了吗？我听见了，我说话他听不见。
0: 我也听不见。
2: 对，怎么听见吧？
0: 现在好了。
2: 嗯，
0: 那你的电话要不要留给这位齐镇长？
2: 哎，先留给也行。这个意思没事。
0: 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2: 咱们这是公开的，咱们不能说是强人所难，对吧？公家是这次咱们是按公家来，但是我问你详细说说这个情况啊。咱们丈夫家先是强行栽，栽了来两次拦不住，第三次我们过个给了两处公安打一电话。接下来的公安再拦住他们，把车救住。这次救住以后。救助呢是电门接了十来天，把记账照下来给我们开的会，开的会是十来句，他讲他忙的了，强行这是农网改造，我你农网改造，咱们记账说因为啥写不出这个农网改造这个啥了，还是农网改造该是旧改的嘛，我们那边呢电来的管旧用，他们这个线是直接从上川从我们南边接二十里路，给人家送出煤矿给人送电来。这一条线从那边送过来，不是我们农网改造，那个线路我们也能知道了，我们村民都能知道。他那个量地也是我们每家有20亩地，我们退耕还粮，退了15亩，留下5亩，是我们的耕地吧？那个地也是我们承包合同里头的了，对吧？不是说是好料量地啊是咋地？我们是土地最。贵官贵港了官粮了。
0: 陈先生是吧？陈先生，刚才呢该替你主张的就是你现在说的这番话里面，除了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说你认为它不是农网改造。
2: 对，
0: 我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也不能凭借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否定镇长的说法。
2: 对。
0: 除了这番话我没说之外，基本上你现在在跟我强调重复的观点，你如果刚才电话信号是好的，你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已经替你跟这位镇长主张过了。
2: 我听到了。
0: 所以重复的话咱俩就不聊了，直播时间是有限的。我这个电话是我给你打出去的，按理说你的信号不好你要再次打进来，但是我没有能等到你的电话，但是我又急于想给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主动打给你征求你的意见。这个电话的目标是能否把你的电话留给镇长。
2: 能
0: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请场外编辑老师拨打镇长的电话，把您的电话留给镇长。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情况，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您有继续理解不了不明白的事情，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有什么进展也要给我们反馈啊。
2: 好，谢谢。
0: 好，那暂时就说到这儿，陈先生。
2: 好。
0: 再会。
2: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所好最关键，蔬菜汁成新时尚，垃圾分类进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电费维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进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8: 哎，你好，李伟老师。
7: 哎，请讲。
8: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苑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了，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7: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8: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7: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8: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十多年了吧。
7: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这个义务了啊。
8: 对对对。
7: 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8: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7: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8: 对对对。
7: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8: 对。
7: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8: 对，我一直也忙。对。
7: 哦，再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8: 对。
7: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8: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给那个1234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7: 物业怎么说？
8: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了，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7: 领导是谁？
8: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7: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8: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推一直推进不下去。
7: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8: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7: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8: 就这样。
7: 就哪样你说。
8: 推进不下去，不好签。
7: 为什么？谁不签字？
8: 就是业主嘛。
7: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 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8: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7: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8: 对，20平米左右。
7: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8: 这个我还没了解。嗯，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7: 乌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8: 绿都花园8号楼1单元602。
7: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8: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7: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8: 对。
7: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8: 有一个常主任。
7: 嗯，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8: 13803478。
7: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期房管局是吧？
8: 嗯，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程局长，房管局、房产局程局长。
7: 嗯，您说。
8: 他这个是1384784。
7: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8: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
7: 嗯。
8: 嗯，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程局长还没联系。
7: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8: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的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的电话，看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7: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这个常主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8: 对。
7: 那我
8: 跟物业保持联系。
7: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常主任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8: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进后天，就是这样。
7: 社区原话咋说来？
8: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7: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常主任啊。
9: 好远啊！
10: 喂。
7: 您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常主任是吗？
10: 哪位？
7: 常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10: 嗯。
7: 哎，常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3栋楼，一到雨季的时候，楼顶呢就会漏雨。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这个物业一直都没能推进的下去，没能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本着咱们住建局的职能职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帮助群众联系物业也好，社区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民生问题吗？
10: 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漏雨，他们工程总还没综合验收。
7: 没有综合验收是什么意思？
10: 对，他要是用那个温水基金他用不成，就是大水基金。
7: 哦，我知道咱们有小区的那个专项维修基金嘛。
10: 对对对对。
7: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10: 对，他还没验收。
7: 哎，
10: 你看那个回去之前管理条例，验收完5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7: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10: 这个就不听说人家不知道，我们也不是验收房的，我们这个您应该问住建。
7: 您这不是住建局吗？
10: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7: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10: 对。
7: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10: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中心是上来这边是设立一个物业股。
7: 哦，懂了。
10: 哎，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7: 对，
10: 人家小花呀、外圈呀，怎么综合验收了？
7: 是的，常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10: 对。
7: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10: 对。
7: 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10: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售呀。
7: 也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药是不？
10: 哎，反正他是没验收。
7: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10: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7: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10: 好，
7: 嗯，
10: 那我给你上网，我给那个，
7: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10: 嗯，等等啊。
7: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10: 130-1340-8849。
7: 嗯，八八四九。8849是吧？
10: 啊。
7: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10: 这是我们住建局。

0: 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1: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0: 他应该分管的了。
1: 行
0: 了，谁分管小区验收？
1: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0: 哎呀，这个领导我真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不。
1: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0: 哎，好好行，
1: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0: 嗯
1: 嗯
0: 嗯，
1: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2: 嗯，
1: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5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资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2: 嗯，好的，谢谢啊。
1: 没事，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2: 没有，
1: 就说业主不签字。
2: 对，
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
1: 您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3: 哦，
1: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哦，你好。
1: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花苑，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从常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苑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3: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现在也是从旗里边到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现在就是责成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现在要拿一个方案出来，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条例呢写得很明白，必须是竣工验收以后的小区才能开始使用这个资金。
1: 是的，
3: 但是目前这个资金现在竣工验收不了，他们也没法使用。如果突破这个界限使用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条例里边也不允许。现在就是说要拿一下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针对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因为在2013年、2014年大开发的时候吧，大开发的时候以后，整体的项目以后有这样的不验收的小区，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参差不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旗，然后报这个旗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旗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
1: 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苑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3: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1: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
3: 分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1: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旗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苑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3: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 用不了大学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
1: 是的，李局长，
3: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1: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

0: 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
1: 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0: 否则他就不具备。
1: 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引用大学基金的时间，
0: 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苑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嗯，那个小区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的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0: 好，
1: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学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
0: 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哦，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违规的。我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惩处的措施来规范这个市场行为吗？
1: 因为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嘛。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措施手段呢，就是第一个，督促其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你不能就是说拿现在的这个眼光和政策去追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从就是说政府层面去想办法，如何去动用这个大学基金。
0: 好的，李局长，这是解决群众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急难愁盼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线的这位狄先生，他说屋顶漏雨。那么刚才李局长说到了，我们现在呢，首先不搞一刀切是吧？看待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要实际推动解决现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动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六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1: 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你就要竣工验收备案，然后以后办这个不动产权。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来？
0: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的。
1: 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狄先生，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
2: 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0: 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2: 正常程序啊。
0: 您什么时候办的？
2: 就是购房的时候。
0: 2018年吗？
2: 对啊。
1: 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这样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儿，没核实过。来了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小区离我们 我们现在的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用不了，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
0: 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

0: 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方针是不符的。
1: 我理解您的意思。
0: 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没有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不知道。
1: 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行，我们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好的，
0: 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1: 可以，您让他来吧。
0: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好的，
2: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0: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或者联系个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可以，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2: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事情给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艰难筹盼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3: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致电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好，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3: 好好好。
0: 来，狄先生，下午3点钟，就去，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3: 对，好。
0: 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 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好的，我们再会，狄先生。
3: 行，麻烦了啊，李委了。
0: 不客气，再会。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住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 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我的感触是，一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 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

0: 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1: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2: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2: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1: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山野特色种植，变身乡村致富好产业。今天我们带来南北两处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的致富带头人马千海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万亩荒山，开展规模化种植，配套建设烘干与深加工车间，开发特色加工产品，盘活太行山料荒的山地，带动村民流转土地，就近务工，把荒山打造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基地。湖南怀化市会同县的宋泽记，他依托本地优良生态与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林下特色种植，打造本草研学基地，把种植产业和康养文旅结合起来，一起来了解。
2: 它长在大山里，入口极苦，但特别值钱。
3: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2: 它长在杉树下，看着就是野草，但特别珍贵。
4: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2: 他把荒山变药园，让果子、叶子、花儿全变现，
3: 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2: 他把林下变金库，让老树、仙草、乡亲共增收。
5: 他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营养化的先河。
2: 同样种中药材，两样创富剂，看他们如何把苦味野草做成甜蜜产业。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您知道吗？现在苦药还能利于致富呢。有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植物，一个扎根太行深山，一个隐于湘西林下。两种不起眼的苦东西，愣是把当地人的日子熬成了甜生活，您敢信吗？从无人问津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

0: 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景行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就来了很多游客。
1: 看这个树上这个籽儿，哎，看到这个籽儿了吧，这个瓣这个柄给它去掉，叫无柄的。来，你们对，你们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哎，
0: 大伙儿对眼前这种东西都十分好奇，可尝过之后，大家的表情都变成了这样。
2: 苦不呢？
3: 苦。
4: 吃的真是。
3: 啥味儿啊？
2: 嗯，有点苦。
1: 那个
0: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会带着果子来称重收钱。
5: 不多，
6: 要
5: 30包呢，
6: 啊，还要多
5: 的
6: 也30一。
0: 当地农户说，这小小的苦果很值钱。新鲜的青果一公斤能卖到60元，烘干之后价格更高。
1: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0: 这种又苦又值钱的东西叫连翘，连翘可不是普通野果，属于传统经典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感冒灵、双黄连里的核心原料。以前它全是野生，多长在野山悬崖边或乱石坡上，老百姓就算知道连翘能卖钱，也只能上山去摘。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地人都纷纷冒着危险爬山采摘，但野生连翘生长周期慢，依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就开始思考，能不能人工种植连翘呢？第一个敢把野生连翘请下山种成片的，就是马千海。
1: 吃饱撑的，哎，钱多少的。他说你那个在外边有工作，你挣钱又不少，你回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0: 马千海是景行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他决定返乡种植连翘，但连翘回报期很长，一般3年才能结果，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放着城里安稳日子不过，跑回山里种这个，真能挣到钱吗？
7: 2年不挣钱，3年不挣钱没事，5、6年、7、8年都不挣钱，没有人跟他干啊，包括我也都没有人跟他干。
1: 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耗不起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
0: 可马千海铁了心要种连翘，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他选来选去，却偏偏看上了当地人都瞧不上的岩石山地。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石头岩体，叫片麻岩。片麻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易分化。那么这个连翘这个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特别适合这个片麻岩，因为片麻岩它通风，这个通气。连翘的特性呢，就是说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岩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连翘的生长。
3: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1: 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0: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岩，片麻岩山地疏松透气，雨水快渗，特别适合种植连翘。在专家指导下，他从育苗到栽种全部严格按照专业的技术要求去管理，经过3年多的细心照顾，山上的连翘终于开花结果了。
1: 我是非常开心的，除了赚钱以外，因为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嘛，哎，这个一份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0: 可还来不及高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成片的连翘被埋得干干净净，马千海崩溃了，
1: 哭的心都有，一看满目疮痍，心里边很痛心，真的，这家伙培养了多少年，那个树全没了，那个整个被那个它一发生这个泥石流滑坡，都把树埋到下边去了，
7: 沙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连翘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 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0: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连桥了。
1: 人工修造这个叫积水平台和这个林间便道，这个一旦下了暴雨以后，它这个积水平台是像这个小型梯田一样，一台阶一台阶，它下了水以后，它逐步逐步的这个水它缓流，不容易形成这个山洪。
0: 种植难关好不容易攻破，可野生连桥产量低，挂果少，难道人工种植也要困在这个死局里吗？于是马千海又琢磨出一把剪刀定高产的高招。
1: 这个连桥呢，要想高产，把它栽活以后，这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7: 发现连桥修剪是提高连桥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连桥高产不高产，全凭一把剪。
1: 修剪这是一个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剪的没有枝子了不行，留的枝子太多了也不行，所以说这就是让他那个不多不少正好。
0: 剪枝时间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剪枝是修剪过长的枝条和死枝，促进新梢生长，而秋季剪枝是清除枯枝叶，凋零花朵，保持连桥植株通风透光。
1: 这个是一级枝，这是二级枝，二级枝上出来这个就是三级枝，它挂果全在这个三级枝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这个三级枝上，你看，这都是果子。
0: 在它的精心管理下，连桥亩产量很快有了提升，甚至还翻了好几倍。
1: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倒春寒，比如说极度的干旱，那么一亩地能产这个3到50斤干谷，那么在这个水肥保证的这个油质的这个土地上呢，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谷。
0: 产量上去了，药材的品质也不能落后。7到9月采摘的连桥叫青桥，外壳饱满，油脂丰富，药性最好，药效最高。如果采摘晚了，果实就会开裂掉籽，重量大减，所以马千海要带着大量工人抓紧采摘。
1: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这么一揪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0: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2: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3: 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2: 对。
1: 你看这个地方，它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它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还要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0: 要想靠连桥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3: 为什么一定要蒸呢？
1: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连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干，那么长期的要不进行蒸煮，给它里边这个籽不给它蒸熟，通俗的讲容易发霉，那么进行这个蒸熟以后它就不容易发霉了。这个蒸过的和没有蒸过的看着颜色，
0: 别人摘下的青翘就晒，容易发霉，药效低，马千海则先蒸12分钟杀青杀菌，再进阳光房高温烘干，3天干透，药效足，卖相好，药厂抢着收。
4: 这个是非常好的，首先呢，从外观上来看，然后是个头比较均匀，长得比较饱满，并且呢，因为它是山区县，昼夜温差大，与热同济，从这方面来看，从环境和地理位置来看，特别适合于连桥的生长。
0: 看着马千海种植连桥赚钱了，周围的农户纷纷提出想跟着他一起干，马千海毫无保留，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5: 他呢，只没有想到他这个小连桥做成这个大产业，带动咱们周边的农户，都发展挺好啊。采摘连桥的季节，

0: 这家家户户到这个山上采摘，靠这个连翘赚钱。
1: 靠连翘果致富还不够，有人竟要榨干连翘全身价值，一株小草还能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商机呢？
2: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哎，现在呢，不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3: 今天摘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0: 一压一叶。
3: 嗯。
0: 嗯，你看这个。
3: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0: 少。
3: 啊，
0: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就是谷雨前，
3: 啊，
0: 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穿山满山遍野都是。
1: 梁俊廷发现，连翘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缓解喉咙干痒的问题，于是就把连翘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0: 你尝尝我们景兴的，我们是中央的景兴的特产。你们来尝一尝，
4: 来，
3: 啊，
0: 来尝一尝。哎，
4: 对，
0: 这是我们这采的那个嫩芽。
3: 哦，
0: 可以是阴天尝，阴天
4: 比较偏凉性。
0: 对，
4: 这块是清热，
2: 太热了。
0: 对。
1: 除了卖连翘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0: 春天开花的时候，可以来我们景兴
3: 去参观那个
0: 满山遍野的连翘花。
3: 那个连翘花是黄的吧？
0: 黄的，
3: 黄颜色的。
0: 对对。
3: 啊，那个连翘花有点像迎春花，
0: 对，
3: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1: 现在景行县的连翘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3.2万亩，每年3到4月连翘花开，上千万的游客来此赏花拍照。从果子到叶片，从药材到茶饮，从乱石荒山到绿色银行，马千海带着350多户农户，把没人要的荒山坡变成了年年稳定增收的共富药谷。您以为太行山上把普通苦果全株利用，荒山变宝已经足够神奇了吗？那您一定想不到，还有一种更神秘更金贵的林下仙草，正藏在森林深处的大树底下。它不占一分良田，不用精心管护，只凭着越苦越值钱的独门本事，就为乡亲们闯出了一条零风险高收益的全新致富路。它到底是什么神奇植物？为什么越苦身价反而越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湖南会同，揭开这片林下黄金草的真正秘密。这里是湖南省会同县的大坡村，工人们正在除草的这一片地里长着一种其貌不扬的中草药，别看它不起眼，却是当地种植户赚钱的宝贝。
5: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6: 砍它一块损失就大了。
5: 尤其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1: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东，是会同县一家中草药种植企业的负责人。
7: 我也是半个会同人呢。我老婆子就是会同的。
8: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引进到了会同来，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实现了这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突破。
9: 在你之前，会同县是没有人大规模。
8: 没有。
1: 从无到有，如今戴龙东的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数千万元，带动上千农户共同致富。这不起眼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前没人种呢？这种草叫银阳货，在中药材市场上很紧俏，因为利润更高，被业内和农民朋友称为致富草。银阳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叶子，鲜叶能卖75元一斤，干叶子能卖到160元到200元一斤，亩产收益能达到20000元。可是因为种植技术门槛太高，从前会同县当地人都是上山挖野生的来卖。
8: 在野生采集的一个过程中，都是采取这个连根拔起的方式，你拔了之后它就不长了，破坏环境。对，因为都是拔的嘛。
1: 但是对于学农业出身的戴龙东来说，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银阳货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 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7: 那个看到了没有
9: 啊？就这就这个叶子啊。
7: 啊，对对对对对，
9: 这边
7: 对对对对对。
9: 怎么过去？
7: 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
9: 哎，好了好了，
7: 来，您来
9: 这个，
7: 您看一下，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个烟货，还蛮大吧，是不是？
9: 啊，
7: 您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的，这是我们基地所种植的烟货，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我们对比一下，您看一下，从外形上来说是不是差不多？
9: 啊、
7: 你看这个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9: 嗯，
7: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9: 嗯，
7: 从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9: 但是我看为什么咱们种植的这个叶子都是很小，人家这个叶子很大呢？
7: 因为什么？这个是长大了的，这个是还没有长大的。您可以尝一下
9: 啊，这个
7: 直接
9: 咬一下，
7: 直接嚼，对，
9: 啊、
7: 您尝一下，
9: 啊，这个好苦啊，
7: 好苦是吧？
9: 它为什么这么苦、啊？
7: 它是有药用成分
9: 啊，
7: 它本来就是苦的
9: 啊。
7: 嗯，您再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所种植的这个，
9: 就是也这样嚼一下哈。
7: 对对对，
9: 这是咱们种植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9: 就是这个野生的这个已经很苦了，但是咱们种植的这个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嚼的那种感觉，更苦了。
7: 越苦的药用成分是越高
9: 啊，它这个苦不是它里边这个药用成分的原因。
7: 对对对对，
1: 戴隆东不挖野生苗，而是优中选优，挑药效最高的单株驯化，种出来比野生的更苦，含量更高。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新的种植模式，阴阳或喜阴凉，偏爱温润疏朗的环境，不喜欢强光直射。为了适应阴阳货的这个生长特点，很多种植户都是采用搭建遮阴大棚的方式，但是他却直接创新，林下种植，高大的杉树天然遮阴，不用网，不用棚，落叶变成天然有机肥，方便又省搭建大棚钱。这里就是戴隆东的阴阳货种植基地，记者采访时他正带着几十名工人给阴阳货除草。除草很多人都干过，但是戴隆东告诉记者，在他的基地里给阴阳货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7: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锄头来除草。对，像这个沟里面啊，这还是可以的。
9: 嗯，
7: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9: 嗯，像这个就只能靠
7: 手工。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全部要清理掉。
9: 啊，这小的草也得给它
7: 除掉。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9: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7: 是。
1: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阴阳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隆东的阴阳货基地已经从最初的200亩发展到了600多亩。对于未来，他还想继续做大阴阳货的产业链条。
8: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努力了，能够实现有更多的人员、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把这个产业从布局、提取、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0: 戴隆东的这个作用来说，是我们阴阳货产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贡献。在戴隆东它没有产业没有带动汇通之前，那么我们汇通的阴阳货它都是以野生为主，它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阴阳货的先河。
1: 汇通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正好和戴隆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原来阴阳货天生娇贵，需要约80%的遮阴率，且不耐积水，需要种在排水良好的坡地。戴隆东想扩大面积，可种植基地不好找，正好当地发展林下经济，借着这股东风，他将山林变成了致富的宝地。 里是位于会同县地陵县。

0: 的一片国有林场。这天一大早，护林员唐自田就上山了。作为林场的一名老员工，他对这片3000多亩林场的树木非常熟悉。
1: 整个这个林场
2: 就是看人进山带火种进山没有，还有就是看那个人为的破坏啊，砍树啊，乱砍乱伐的啊。
3: 像这棵树，眼前的这棵树
2: 啊，
3: 多长时间你能够看到它一次？
2: 这个这个就是给个3-4天啊，4-5天啊，
3: 是不是？那就是熟悉的很了
2: 啊。对对对
3: 啊，哇，这棵也很大呀。
2: 对啊，那肯定也是抱不倒嘞。
3: 这个一个人完全抱不过。
2: 抱不倒嘞。
3: 啊！
2: 我开始以来建厂，我就到这里来了。
0: 唐自田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这片林场，之后的40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守护在这里。当年只有筷子一样粗的杉树苗，如今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看护了一辈子树林的唐自田，到了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他要离开这片树林，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管理的这一片树林经过审批，被用来种植淫羊藿。他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3: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淫羊藿。
2: 啊，对啊，
3: 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像这个淫羊藿，这个算长得怎么样？
2: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3: 长得很好
2: 啊。
3: 但是林下种上这个淫羊藿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2: 没有，贼好吃，没毛虫了
3: 啊。
2: 不用人专门砍掉。
3: 过去的时候这里长的全是
2: 茅草，还根本派人裹茅草
3: 啊。
2: 现在咱就这块是没有。你没草了，还有就每年它施肥，对这个杀树还有很大的好处。
0: 虽然工作比以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2: 肯定要高一点，他这个人工要的多了一点。
3: 那对你来说呢？
2: 对我来说，
3: 又管林又管理这个淫羊藿，你怎么样？
2: 那我也高兴。你增加我的收入。
4: 现在其实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反而能拿两份工资。
2: 啊，对对对。
0: 河北景行把石头荒山改成连桥药园，让300多户农户稳稳增收。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淫羊藿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敢想敢干。把最苦的草药做成最甜的产业。

0: 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白一黑两种鲤鱼，我们走进四川内江，了解能够变换体色的特色白乌鱼，再前往广东中山三角镇探访成熟的黑鱼养殖产业。一白一黑两种水产，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渔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这条鱼有点怪，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啊，开始变白了。
2: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1000元一条。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2: 而它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6: 我这一个月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2: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3: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4: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4: 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3: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4: 对。
3: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4: 对，会变白的。
3: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4: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3: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4: 现在白了好多了。
3: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底，还不到1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好，行。
3: 你看，现在也就1分钟的时间，
4: 对，白了很多了。
3: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4: 行。
3: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4: 对，白色。
3: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4: 对。
3: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4: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3: 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4: 对。
3: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4: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3: 卖相好一点。
4: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 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3: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7: 做湿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8: 他就慢慢的分，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8: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进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2: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8: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2: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8: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9: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个对吴俊有点看法？
9: 肯定的，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9: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9: 销售没有源吧。
2: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9: 一直下午就睡，是不是啊？
2: 这不，有着十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9: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10: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9: 好吃个。
10: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9: 直接可以吃，
10: 没打任何药的。
9: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2: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11: 哎呀，好痛！
9: 看到了。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12: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13: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14: 这是不是可以循环起来了？
2: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9: 全子全要吃，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2: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9: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2: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10: 现在已经
9: 花的很呢。
10: 对，怎么严重啊。
9: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10: 有点狼狈哦。
9: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2: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9: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2: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9: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2: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9: 少了一点。
2: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9: 你看，
10: 哇，这金色的，
9: 对。
10: 哇，这个金色的
9: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10: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9: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10: 好大，它有3斤了吧？
9: 3斤差不多。
10: 哇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9: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有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2: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 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3: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3: 哎，还有鱼1000多？
5: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哎，
3: 真的很漂亮。
5: 哎，
3: 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5: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2: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11: 因为我们的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2: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8: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场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2: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15: 这里漏网之鱼
16: 啊，对，
15: 它漏背了。
17: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2: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15: 摸鱼，在泥里摸鱼。
16: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15: 哦，又泡了是吗？
16: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15: 我看到，
16: 看到了吗？
15: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16: 你摸一下，摸一下。
2: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16: 又摸到一条。
15: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16: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2: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16: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2: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稍微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他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都不是一个月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鱼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天桥，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庆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庆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这个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啊，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
4: 朱总，你看
0: 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哎呀，小大
5: 爷嘛，这条鱼的话是从事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呀，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级别。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3两。
1: 嗯，对。

0: 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1: 为了从源头解决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2: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1: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3: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砧板上的绝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内蒙古味道，关于我们内蒙古美食的话题了。我相信呢，很多从外地来的小伙伴啊，来到内蒙古，可能除了看草原，感受一下大漠风情，还会去到乌兰察布登一登真正的火山啊。说到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呢，很多游客呢在这里啊留下了自己美美的倩影和火山的合影，但是同时呢也把美食的足迹踏遍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乌兰察布的其中的美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其中呢有一位是乌兰察布市第1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白冬梅和他的爱人宣小军。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请两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冬梅
1: 你好。大家好。
0: 小军。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的，两位呢刚才还说呢，现在已经算是名人了哈，而且呢也算是经常接受采访的这个有经验的老人了。那说一说你们的这个，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这个非遗项目吧。因为刚才看到说是这个它是属于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白冬梅是吧。冬梅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项目好吗，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包含的是什么？
1: 咱们家这个麦芽，这个非遗制作这个主要是荤食之类的是有手把鸭肉，还有烤羊排、血肠肉肠，肚包羊肉，然后这里面是主打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红焖羊肉。是主打产品
0: 啊，也就是所有的这种的荤食的制作的技艺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们都会做？
1: 都会做
0: 啊。为什么说主打的这个非遗的主打的这个红焖羊肉呢？

0: 有什么特点？
1: 因为我们家这个鸭肉吧，这个焖鸭肉就开做了很多年，
0: 嗯，
1: 将近快有20几年吧，应该是。
0: 啊，那也是一个老技艺了。
1: 对，老技艺。嗯，所以这个一直就是主打这个焖鸭肉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在荤食里面的是主要品牌，主要的这个产品，我做的是
0: 啊。那你这个20多年，你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吗？关于这个焖羊肉啊，
1: 是我大爷原来是他开的，他开了有个14、15年吧，应该
0: 啊。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开的，
0: 嗯，
1: 我们俩也开了有15年
2: 了，
0: 嗯，
1: 我们俩2011年开的，
0: 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店主打的就是焖羊肉，
1: 对，
2: 就是，
1: 嗯，
2: 最初的
1: 主打就
2: 是
1: 最初就是
2: 一道菜
1: 焖羊肉，
0: 哦，就这一道菜，
2: 这一道菜，
1: 啊，
0: 然后这个店就开了10几年，20年，
1: 就配点凉菜呀，啊，什么的。
0: 哇，那你这个焖羊肉可以单独立项了，我都觉得。
1: 啊，然后这个从我们俩开了以后，慢慢的，然后又增加的炒菜呀，或者是血肠、肉肠、肚包肉。烤的
2: 一个系列
1: 啊，就一系列的菜，又那个重新又做的这个菜品
0: 啊，所以说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那个非遗的焖羊肉，
2: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那这个焖羊肉的话，那要说到这个焖羊肉，我们就要说说你们家的这个店的名字了，
1: 对。
0: 我因为从网上看到了好多哈，这个关于这个你们家的焖羊肉有好多的视频呀，好多的推荐，不少外地人呢来了以后说一定要尝一尝乌兰察布的这个白音老山界的焖羊肉，就是你们家的是吗？
1: 对，就是。
0: 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白音老山界，它是有什么意思吗？它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对，很多这个游客呀，还有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你们家饭店为啥叫个起个白音老山界这个名字，嗯，其实最终这个山界是那个人的名字，是我大爷的名字，
0: 哦，
1: 他叫个山界扎布，不是，
0: 嗯，
1: 然后他这个老了，就是岁数大了就退居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就是接手了以后想给我们这个焖羊肉注册个品牌，然后就是一开始注册这个山界他就注册不了，然后我们加了一个白音，
2: 嗯，
1: 白音是蒙语里面是富有的意思，
0: 嗯，
1: 然后加了个白音老山界，这样就注册下来，老就是我们这个店
0: 很老了，
1: 很老了，
0: 啊，很多年了，
1: 很多年的这个意思，
0: 啊，
1: 是这么个来的名字，
0: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大爷的这个心血元素在里面，是吧？
1: 对，最早是他开的时候，咱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对这个名字也没那么注重，说叫啥呀，就叫自己名字吧，
0: 啊，他之前他就是叫个
1: 山
0: 界，
1: 哎，
0: 山界焖羊肉，
1: 对，就写那两个字，哦，然后我们俩接手了以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个这个产品就是更精细化了，然后又更那个啥，标准化了，
2: 嗯，
1: 对，
0: 然后慢慢还拓展了好多其他的菜品，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嗯，好，白音老山界这个解释清楚了，终于解了我心中的疑惑了，
1: 啊，
0: 一开始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个名字它是有什么含义，还是哪个地名，
1: 对，很多人都这样问
0: 啊，哦，原来是这样，那白音老山界既然你们家的这个以前主打的产品或者是它的这道菜就是焖羊肉，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焖羊肉好不好，
1: 嗯，
0: 这个焖羊肉因为之前跟冬梅聊的时候，冬梅就说让我老公说他什么都会这个小军是你们家的大厨，是不是？
1: 是，
2: 对，
0: 哦，
2: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33年了，应该是
0: 啊，
2: 从事这个蒙菜也有个20多年，
0: 是吧？那关于这个人家老山界的他们家的焖羊肉，
2: 啊，
0: 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或者是你在接手的时候，
2: 啊，
0: 你是用到冬梅大爷的这种的技艺手法呢，
2: 啊，
0: 还说你有自己独创的呢？
2: 我又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方法，
0: 嗯，
2: 就是这个老的传统东西你必须留下，就不能动这一块，
0: 嗯，
2: 但是该创新的地方还得创新，
0: 对，
2: 哎，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排队这一块，假如说以前吧，以前我们后期没有这个旅游的，可能当地人能等一个40分50分，你现在整个就咱们就接待这么多游客，你就等不了那么多，
0: 嗯，
2: 哎，你得去想办法，哎，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做出来，
0: 嗯，
2: 哎，又快又还不保持原来的那个不流失原来的那个
0: 味道
2: 啊，对
0: 啊，所以在这个制作上包括经营上，
2: 哎。

0: 然后他都得有创新才行，
1: 哎，有创新，但是该创的创，还是该保留这个传统这个技艺这块还得保留。
0: 那就说一说传统的技艺吧，我们这个焖羊肉制作的传统的技艺是什么，来跟我们透露一下秘密，是属于商业机密吗？可以透露吗？
1: 也属于商业机密。
0: 能说的说啊，不能说的保留。
1: 我们这羊肉主要就是选用的是3年以上的大羊肉。这为什么我们要大羊呢？因为啥？因为大羊它的这个肉质结实，肉质好，吃起来就是这个肉香味特别浓。这个羔羊呢，它是适合烤，适合涮，还有就是大羊，还有一点就是大羊几乎市面上这个育肥的少。为什么我选的大羊？就是育肥的少，
0: 育肥的少啊，基本上就是自然成长，
1: 哎，
0: 长成的，
1: 属于自然成长的
2: 啊，溜达羊多
0: 啊，
1: 都是在草原上面溜达的，然后吃草原上面那个羊是喜欢吃杂草的，它吃一种草，它的羊肉就不好吃，它就喜欢吃山上面杂草，比如说野生沙葱、野生韭菜，还有柴胡，还咱们山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中草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吃硬草的，哎，就是它那个草多呢，它就这个羊不愿意走这一片就够了，如果这草稀稀拉拉的。他一边吃一边运动，他的运动量大，运动量大上去以后，他的瘦肉就多嘛，
0: 肉就紧实，
1: 哎，肉就紧实，他运动量大。完了，平时
0: 那我们选用的就是乌兰察布当地的这个大羊，
1: 对，就选我们后期火山周边的这个牧场。
0: 是属于绵羊还是
1: 绵羊
0: 肉？那这个选用的这个肉，选用这个羊，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是属于吃杂草，
1: 对，
0: 吃中草药，然后溜达羊，然后自然生长长成的。那它的这个做成的肉质，它会有膻味儿，或者是太柴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它这个我们这个选羊这一块儿要求比较严格。只选用3年。就是3年就所说的就是四个牙，就说年龄，就是说牙齿啊，说牙齿，一般就是选用这4颗牙到6颗牙之间的牙。这老我们不要，这老了就是有点发柴，但是这个跟这个羊柴不柴其实取决于羊这个膘好肥瘦，就是有的人6颗牙，就是人家那个膘还可以的话，还真不老，真不柴。他。柴不柴是取决于第一取决于草场，第二是品种，还有就是喝的水。就像我们火山周围就是很多堰塞湖嘛，火山喷发的有很多堰塞湖、很多堰塞湖它都是野碱湖。为什么羊肉好吃呢？羊肉它离不开这种元素，就是野碱，就是羊就喜欢特别喜欢吃那个吃野嘛。哎，经常就是吃点野吃点碱的那羊不容易生病。也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这个野碱，它就是可能也可以抑制这个肥肉的生长啊，或者是能抵消这个膻味儿。还有就是它为啥它的膻味就少呢？它生长环境好，它就晚上睡觉的地方干净，哎，它卧在草原上面也特别干净。所以说有很大一部分的膻味是从这个外面的。哎，就是它的生长环境，它晚上睡觉的地方慢慢渗透进去的。
0: 所以我们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这个羊肉，它都是没有膻味的。但凡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这种放养的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膻味。
1: 没有。
0: 对，那我们家的这个焖羊肉选料很讲究了。选羊，我们羊从哪儿选是吧？我们找的这个都是年龄，它是都有限定的，
1: 哎，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在制作上方法上呢？制作方法有没有我们家独特的焖羊肉？这个
1: 有，
2: 都会。
1: 我们就是整羊，整个就是用，就不用砍刀，就是用一个小刀就把羊的骨头从那个骨缝里一块的把它切
0: 出来。
1: 哎，它就保留了这个羊的这个骨头的完整，这个就剁的时候容易有骨头渣子嘛。然后从冻的这块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的秘方，我们这块有2种料，就是一种是调料包，还有就是酱料包。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老汤，这个汤也就是从大爷那块传下来，这块也应该有个20多年了
0: 啊。
2: 对，这个汤就没坏过
1: 啊。
2: 然后咱们这个羊肉回来吧，它还得剃呢，它必须得把那个肥的还有血水淋巴这 都精选出来的。
1: 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没有不要羊脖子，以前有羊脖子，
2: 对，
1: 现在我们把羊脖子都取了，
2: 嗯，
1: 羊脖子去掉，羊尾巴去掉，然后羊油呀，什么羊腰子呀，里面的淋巴、血水，主要是淋巴也挺多，羊身上的。
2: 嗯，对。
1: 哎，然后
2: 把那个都剃得特别干净。
0: 嗯，
2: 精选一块一块的，每天早晨来我们家厨师就得
1: 精选。
2: 第一个时间来就得先把羊肉都选出来，
0: 嗯、
2: 选完了以后，然后再是煮手把肉呀，还是煮焖羊肉。
0: 那我们就是家里面其他，比如说手把肉呀、焖羊肉，用选的羊都是一样的羊，是不是？都是我们就之前说到的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大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手把肉和焖羊肉用的一个羊，
2: 一个羊
0: 啊，
1: 用的一种羊。
0: 啊、哦、啊、你看你们说的说的，我就又有好奇的有冒出来问题了哈、
2: 嗯、
0: 就是作为我们家的厨师，我们每天要这个从早到晚的，他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每天要干嘛，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厨师这一天的工作上面找点有趣的内容、
1: 啊、每天早上过来首先选羊，早上一上班就开始选羊
0: 啊
1: 啊，像这个忙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有差不多五只吧，四五只羊，
0: 嗯，
1: 一下就给拿过来了。
0: 就是跟我们跟牧民就已经联系好了，
1: 哎、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嗯，他们给我们送过来这个羊，
1: 他给我们送过来，
0: 那你们得选吧？
1: 我们得选，我们把它，然后把它分解完了，一块一块，然后再选，选完以后就开始就下锅。
0: 嗯，不行，你说的太笼统了，你这好多商业秘密都不愿意透露，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都没来说说。你们家的厨师每天早晨几点到？
2: 也基本在8:30到9:00。
0: 9:00到8:30到9:00、
2: 嗯，
0: 然后来了以后就羊就运过来了。
2: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屠宰工就把那个拿过来了。
0: 嗯，
2: 拿过来以后先把那个倒到那个咱们的那个案上面，然后它晾凉，它热了不行。晾凉以后就先选，把那个肥肉呀，或者是淋巴呀、血水呀，这个都得往下剔掉，剔了一盘再一盘，然后再把那个锅开了以后，先煮手把肉。
0: 嗯，
2: 然后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要也要把它分解成一块一块的了吗？
2: 对，它已经就分解小块的
0: 了，小块的了
2: 啊，
0: 嗯、
2: 就剔羊肉就把那个都分解完了
0: 啊，
2: 剔把那个肥肉呀，就那个淋巴、血水，它的剔的时候就已经就成小块了。
0: 嗯，
2: 弄完了以后直接就该煮，弄那个肉得一早晨得一个多小时，
0: 嗯，
2: 就得弄到10点多，
0: 嗯，
2: 然后他就开始煮手把肉，煮焖羊肉。然后就煮血肠、肉肠，煮肚包肉。
0: 嗯，
2: 这整个流程，这煮完下来就得11点半，快12点呀。
0: 哦，那如果我们顾客去了，说我想吃这个焖羊肉，需要我提前预约吗？或者是，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说呢？他因为他有一个时间吧，比如说焖羊肉，我们现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焖好一锅羊肉？
1: 有个需要焖羊肉，我们差不多需要个10几分钟。
0: 十几分钟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是一开始其实是
2: 他一早晨来就提前把这个就在锅里面已经煮上了
0: 哦，
2: 然后客人一来再一点，然后再拿高压锅、
0: 嗯、
2: 再拿那个酱料，
0: 嗯，
2: 咱不是我们家不是刚才不是两种料嘛、
0: 嗯、
2: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酱料，调料就是先把那个羊肉放到那个大锅里面煮一大锅出来，
0: 嗯，
2: 然后
0: 让它入味儿了，
2: 哎，入味了，然后客人点下来、
0: 嗯、
2: 比如说你要2斤他要3斤，然后再拿小的高压锅再加上咱们家的酱汁再压15分钟，这就差不多就出来了，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嗯、这个焖羊肉它就能焖的就是
2: 对非常入味了，
0: 很烂乎了，
2: 哎，是
0: 啊、哦、对，
2: 它是原来吧是最早以前是这种的，就现做，
0: 嗯，
2: 现做的话时间太长，嗯，就是40-50分钟。
0: 是，刚才
1: 等不上
0: 啊，刚才小军也说了，
2: 人家游客来了，吃完饭赶紧还要去下一个点，或者是然后还要出去工作呀，像咱本地人来了，吃完饭还要出去上班，
0: 嗯，
2: 你不可能说吃一顿饭我要等你40-50分钟，那样的话太时间长了，
0: 嗯，
2: 然后他现在就是。最后就是也是自己先开发出来这种两种做法、
0: 嗯、
2: 提前在那个大老汤里面把这个再
1: 焖熟、
0: 嗯、
2: 然后在客人点下来比如说要2斤、3斤、5斤，然后再拿咱们的酱料再焖15分钟，这种的顾客也比较快，
0: 嗯，能快点吃上、
2: 哎、
0: 啊，味道
2: 时间长，味道还保留它这个原汁原味，这个原来的这个保留的味道，
0: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顾客可能会担心的，就是它快了，但是如果要是味道变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2: 对，
1: 所以说到我刚才说
2: 的啊，
1: 你有创新，还有能不能要保持原来那种
2: 味传统味道，
0: 对，
1: 又有创新，又有保持这个传统这个，这两者之间就是特别难寻找，就是我们也经过很长时间。自己慢慢琢磨，这个
2: 调出来的啊。
1: 哎，这个客流啦，你这不这样做是没办法，没人愿意去等一顿饭，就等五十分钟，然后还不算迟。
0: 嗯，
1: 然后你得根据这个需求，根据这个市场，然后慢慢我们去
2: 改变、
0: 嗯
1: 哎，该改变的我们改变，不该改变的我们就保留传统的这种做法。
0: 那现在有老顾客过来吃吗？
2: 客多
1: 有
2: 非常多，
1: 别说这个本地老顾客，就是游客都有
2: 啊，也很多。
0: 嗯嗯，
1: 游客假如说来两天吧，那就我们家吃两天。
2: 哦，
1: 早上早晨吃早点，
2: 对，我们家
1: 还有中午吃焖羊，
0: 嗯，
1: 晚上吃烤羊排，
0: 嗯，
1: 完了还得吃个什么炒菜啦啥。
0: 嗯，
2: 对，他有时候回去。回他们家了吧，他就说，哎呀，我朋友过来给我介绍的，给我发微信，姐，你说我朋友过去啊，你给准备点儿。啊，就和这种顾客太多了，我们家还有回购的，他说回去，哎呀，好长时间没吃羊肉了，给我发点羊肉，我把羊肉给他那个煮好了，拿那个真空机给他真空好冻好给他发。
0: 哦，这样也可以。
2: 可以啊，
0: 那这属于其实在你们手里面的老顾客，有没有在大爷手里的老顾客后来一直延续的还在吃？
2: 有呢，
1: 有
2: 一直都有。像你看我们开车那俩老顾客啊，可年轻了，可小的小孩，现在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又还生二胎的啊，
0: 还
2: 太多了，孩子
0: 还会来你们家吃
2: 啊，到现在还来。
0: 嗯，
2: 都出去就要，有的时候在呼市呀，就是包头北京上班的，他一到年底回来，哎呀，
1: 第一顿
2: 得来我们家吃一顿焖羊肉和手把肉。
0: 嗯，你们家的这个店是在哪儿？
2: 我们在茶油后旗。
0: 乌兰察不是茶油后旗，
2: 对
0: 啊，那离着这个火山景区也不是很远，是吧？
1: 也是11公里，
2: 15公里吧。
0: 啊，所以游客很多。那这种的就是口口相传的，或者是口碑打出去。那你们家的游客肯定也是，现在
2: 夏天的话就特别多。
0: 对。
2: 嗯，
0: 平时就是老顾客一直在源源不断的。
2: 是。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味道基本上是没变的。啊，
2: 对，味道
0: 没
2: 怎么
0: 变，
2: 主要咱们还是原料。
0: 嗯，
2: 原料上面一直就是非常的这个要求高，咱们也一直把这个店要做成这种咱们当地的也是龙头企业，我们俩就是在那个目标去努力。
0: 对，
2: 啊，
1: 其实这个蒙菜其实咋说的，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蒙菜就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你像我们家手把肉，真的就啥也不放，就
2: 没有
1: 葱姜。
2: 咸盐，
0: 嗯，
1: 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你都忘了，你这忙着来一看亏熟呀，啥也都不放，啥不放，出来以后味道还是非常好的。主要是最主要的蒙餐，最主要的还是原料，首先就是羊嘛，
0: 肉，
1: 哎，主要就是肉，看你的产地是哪儿，
0: 嗯，
1: 哎，什么品种，
0: 嗯，
1: 多大的这个原料是多大的年纪，就是几岁
2: 羊，
1: 啊，
0: 嗯。
1: 对，主要是说这个，主要是原料好，就是啥不放都特别好，
0: 原汁原味就能出来，
1: 哎，
0: 出来好味道，
2: 就是原来的味，原汁原味就是
0: 出来原本的味道，
2: 哎，
0: 啊，原本的香味，羊肉的香味出来。对，刚才你俩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原本是只有一道，就是焖羊肉啊，
2: 哎，
0: 现在呢又拓宽了，有好多其他的菜，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什么很受欢迎的，
2: 比如说我们家的
1: 烤羊排
2: 啊，对。他一夏天不少烤羊排，
1: 这两年烤羊排卖得非常好。
0: 嗯
2: 嗯，
1: 烤羊排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大特色。
2: 对，就是
1: 烤羊排，
0: 嗯，
1: 羊肉串，
2: 羊肉串，血肠、肉肠、肚包羊肉，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还有我们的大酸奶饼，
0: 嗯，
1: 这个大酸奶饼也非常出名。
2: 嗯
1: 啊，有的北京游客吃完以后，就打包的时候就十几个打包，或者是本地人给。就外地的朋友邮的时候，然后我们唠，我说你干啥唠这么多？你不好吃了，唠出来。
2: 嗯，
1: 给朋友邮，他就爱吃这个，就很大。我们那个饼是28公分呢，
0: 哇，
1: 这么大饼，
0: 我只见过小的酸奶饼，你们那么大，
1: 嗯，特别好吃。
2: 我家也是大的
0: 哦。
1: 像锅茶啦，
0: 嗯，
1: 主要反正蒙茶们主要就是以肉食为主。
0: 嗯
2: 对，
0: 嗯，那所以我们这些 延伸的这些肉食拓展的这些产品、食品都做得还不错是吗？它还挺受欢迎。
1: 对
2: 都非常欢迎。然后现在它还改良了以后里面可以加土豆，我们乌兰差不多红皮土豆特别出名吧、那放进跟羊肉里面真的非常好吃。还有咱们
1: 鸡蛋
2: 也可以放进去、
1: 也可以放
0: 进去。往哪儿放？
1: 就是焖羊肉手里头一起
2: 焖。焖羊肉手就跟那个羊肉放在一起焖。
0: 哇、这个还是
1: 尤其是我们后期的土豆，就后期红嘛，那红片土豆，后期
0: 红皮土豆
1: 特别沙。
0: 对，这也是我们乌兰察布的特产嘛。
1: 对。
0: 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到了，放土豆也好，放鸡蛋也好，这都是你独创的是吗？创新的一些做法
1: 啊。
2: 对，原来它没有，
0: 原来
2: 就是羊肉，
1: 其实也就是客人的需求。以前如果你没放的时候，就每天有好多客人，尤其是本地人，我们
2: 爱吃土豆。
1: 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呢，就是爱吃土豆，尤其是那个红皮土豆。他每天问你能不能加点土豆，我说加不了，一加就这个，把这个糖就给人家这锅糖就坏了。后来我也得想办法，慢慢去想，你怎么又不让糖坏，怎么又让
2: 还能吃上土豆，
1: 就能吃上这个焖土豆。后来就把它这找见这个平衡点。现在卖的非常好。土豆可能是必点，这个土豆里面几乎是
2: 99%
1: 啊，99%点土豆。
2: 也有不爱吃的吧。
1: 有外地人不爱吃。
0: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焖羊肉原本它就是可以点带土豆的，可以点不带土豆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可以单独点，你爱吃就可以加。
2: 对，它是个单产品，你喜欢就可以加一份。不喜欢也不用加，你爱吃土豆基本都爱吃土豆，就是本地的也好，就像外地的游客他们也喜欢吃，一说乌兰察布土豆好吃，给我们
0: 也
2: 加点。就是
1: 乌兰察布的土豆好，美食好，
0: 对，
1: 羊肉好，
2: 羊肉好，牛羊肉都好。
0: 这是给乌兰察布做的好
2: 对，
0: 做了很大的宣传。
2: 是。
0: 那说一说我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就挺好奇的。我自己回去以后我能做这个焖羊肉吗？
1: 自己回去。
0: 嗯，
1: 自己回去
0: 能做出那么好吗？
1: 但是做不出这个味来。因为啥？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用那个老汤蒙出来的。而且我们的酱料也比较，也是经过我们很多年，一点点，这个上面也有过这个改良，也有过改良。如果你就家常做法的话，
2: 你说手把肉，
1: 我觉得还是手把肉好，
0: 简单
2: 啊，好做，就拿凉水一煮，就可以。
0: 那这个肉呢？你刚才也说到了，食材是最重要的，
2: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肉，我们要自己选的话，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选的最好的。
1: 对，
0: 你们家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吗？说是
2: 有呢，就像我们家顾客有的时候就说，那个小军给我买个羊，也可以，很多给他买，
1: 或者是
2: 他有的时候给他拆解开，也给他发过去，有的时候带走啥的，也可以。
0: 那你这个新的项目又产生了，是不是？
2: 就是这种的吧，是很少，因为我们家那个原料就只能供我们家，但是有的顾客就是跟小军，小军给点儿，给买点儿，那就快给他拿点儿吧。
0: 完了，你这上了节目之后，
2: 也不是特意卖这个东西，也就是不卖我们家。
1: 像我们家的原料，他选的时候也挺困难。说实话，这两天我们这个收养团队就跟我们说，你这个标准，你这个标准的要求的这个羊特别难找，特别难找，需要涨价啊！我说行，说涨吧。我说在这一块我从来不吝啬，就是你觉得这个这个需要涨价了，特别难收的时候，这个行情涨价了，你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块吝啬过。说不行，我就给你压价，不行，
2: 没有
0: 标准
1: 涨我们就涨，但是我的要求你必须达到，你不能糊弄我。
0: 这也是体现出来你们家的这个高标准了哈。高标准，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保证我们的原材料的好。原材料的好，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食物的口感才能好，才能持续的吸引我们的顾客来吃我们家的美食，对吧？那你们在选羊肉是有一个标准，那选土豆或者其他配料的时候有标准吗？
2: 一样。
1: 有啊。
2: 那
1: 土豆你必须是农家肥的。我们就专门找这个养羊大户，也有这个养羊的，还有种地的，
2: 还有种地的，
1: 或者是你我们去看了，就比如说你们家种的土豆 是不是使用的农家肥。
0: 嗯，
1: 你懂得能看出来，土豆皮上面就能看出来。
0: 嗯嗯，
1: 或者是和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哎老的客户合作，我们一般都是老客户合作。
0: 嗯
1: 啊，必须是农家肥。
0: 农家肥还有呢？
2: 对，
1: 红皮土豆。
0: 红皮土豆、嗯、为什么要选、哦、嗯，
2: 对，红皮它还有黄瓤，它那种沙的
0: 啊，
2: 那种的好吃。土豆
0: 这样炖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对，这种土豆就是炖出来就又绵又沙
0: 啊，还有甜、
2: 嗯、
0: 是吧、
2: 哎、对，跟配在羊肉里面是太搭了，他们家
0: 太搭。哎，那我们在说到了这个白银老山街我们家的这家店啊，也说到了我们现在的主做的几道菜啊、
1: 嗯
0: 刚才你们也说还有早点，你现在早餐也不是啥，也是这种的这么硬的早点吗？
2: 对，
1: 早餐也是这个蒙古早餐，早餐、
2: 嗯、
1: 各种包子，
2: 嗯，
1: 牛肉、羊肉，
0: 嗯，
1: 还有红馅的、素的、血肠的、
0: 嗯，
1: 凡是肉类的包子，我们都是手工切的块儿。
2: 对，
1: 有的切的这么大块，有的切这大的块。
0: 哎呦天
2: 啊，有
0: 好扎实的内料啊！
2: 对，我们家现在新出那个卤肉牛腩，
0: 嗯，
2: 这个包子卖的非常好，
0: 嗯，
2: 就是肉块特别大，
0: 嗯，
1: 都是大块，
2: 大块肉。就手工切的、
1: 嗯、还有各种饼子
2: 啊，
1: 酸奶饼、牛奶饼、
0: 嗯、
1: 黄油饼，还是奶酪饼、奶豆腐饼，各式各样的饼子
0: 啊，
1: 还有锅茶，还有这个小盘的肉，
0: 嗯嗯，
1: 哎，小盘的牛肉、小盘的羊肉，还有小盘的奶丝、锅茶，反正就是一般就请个外地的客人呀、啊、或者是游客过来吃的，就一般就喜欢吃锅茶，还有我们本地人也很多这种的。
0: 嗯嗯，说的我直咽口水。在中午的这个点儿说美食实在太残忍的一件事情了、啊、那其实说到了乌兰察布的美食各种各样的特色哈、啊，刚才你们俩也说到了，其实乌兰察布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牛羊肉是吧，我们的奶
2: 食，
0: 还有我们的土豆哈、啊。我看你们今天也带来了好多的这个产品，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呢，还是说是我们、
2: 这也是我们当地的，
0: 当地的就是我们乌兰察布当地的哈，
1: 就是
0: 可以给大家拿下来展示一下。
2: 对，就是牛肉干，
0: 嗯，
2: 其实我们当地的也是一个龙头企业，是阿萨尔，
0: 嗯嗯，
2: 我们跟他们合作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血屋的
2: 肉，然后
1: 他们给
2: 加
1: 工
2: 的，
1: 他们、
0: 哦、
1: 因为他们有资质，
2: 对，
1: 所有的质检标准呀，或者是他们有资质，我们这块端呗，
2: 嗯，
1: 哎，然后加工出来之后，这是我们自己的标。
0: 嗯嗯嗯，
2: 然后还有这个阿萨尔，他们也就是奶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奶酪小镇的这个奶豆腐，
0: 嗯，
2: 就我们火山草原的这个、嗯、原有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奶豆腐非常出名，我们那儿的。
0: 对，
2: 还有这个奶食，然后这个牛肉干，
0: 嗯，
2: 就是来茶余后期必吃的，
0: 必吃的
2: 啊。
0: 对，所以去了以后，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去了茶余后期，这些都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哪家店都做得很好，
2: 都可以非常好啊。
0: 嗯，
2: 就是我们的地方的，就是各种就是特产店也好，就是在火山上买的都非常好。他我们的地方好像也不怎么会哄人，
0: 大家去旅游也不会踩坑哈、
2: 啊。就是、
0: 嗯，从跟这个冬梅和小军的对话哈、
1: 啊，
0: 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两个人都非常实在，也没有虚的、
2: 啊，
0: 也不会夸大，什么就是什么啊，特别的实在。相信你们做的美食也是这种的扎实的味道哈。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果是外地朋友来到了乌兰察布，尤其是去到察右后旗，该怎么吃怎么玩，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攻略可以建议给大家？
2: 嗯，
1: 对，有
0: 啊。
1: 来我们乌兰察布主要就是吃这个牛羊肉，还是这个牛羊肉。
0: 嗯，
1: 哎，早餐呢、啊，一定还是选择蒙式早餐
0: 啊、哦，还是
1: 有
0: 特色的。
1: 有烧麦，
0: 嗯，
1: 有羊杂，还有各种馅儿的包子，尤其是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包子，全部是手工馅儿，
0: 又是我们家的了，
1: 从来不用那个绞肉机，你就
2: 对、
1: 嗯，哎，实在的块
2: 就
1: 是块，就
2: 是、吃的很放心、
1: 嗯。
2: 它是肥是肥，瘦是瘦，它都是能看得见的，
1: 对，一眼就能看见。
2: 哎，它不是说是那种，就像这个绞的馅儿，它都看不见、
0: 嗯，
2: 就是一堆肉那种。咱们家是都是颗粒的，
0: 嗯、
2: 肥的瘦的
1: 中午你
2: 可以
1: 选择、
2: 啊、
1: 哎羊肉、焖羊肉呀、
2: 嗯、
1: 手把肉都可以、
0: 嗯，
1: 哎，晚上你可以选择。
2: 烤的
1: 冰煮羊啊，
0: 嗯
1: 啊，就火锅类的，其实火锅它也属于蒙茶类的，
0: 对、
1: 嗯，哎，可以选择传统涮，也可以选择这个冰煮羊，块块的，
0: 啊、
1: 一块一块的，
0: 嗯，
1: 或者是有当地的有特色。

0: 刀口都可以，
1: 嗯，
2: 非常好，就是小地方的，饭菜都挺好的。
1: 嗯，那其他的呢？炒菜我们有没有推荐？
0: 还有我们当地的农家菜，
2: 农家菜也很好。
1: 比如说，什么？
0: 比如说这个邢东聪他们家的，这个炒菜特别好，有这个地域性的东西，就是当地的有当地的特色。
1: 嗯，
0: 还是围绕着
2: 好几家这个农家菜都非常好
0: 啊。
1: 嗯，
2: 还有好几个，就是那个，就像我们广场那一排，也有好几个做这个农家菜的，都非常好。
1: 嗯嗯，玩的地方呢？
2: 玩的地方，你看我们茶油后期还有那个博物馆，那个小博物馆是非常好，是茶哈尔文化的。
1: 嗯，
2: 有小孩带的小孩可以去参观一下，也挺好的。
1: 嗯，
2: 还有阿贵庙，离我们茶油后期不远，
0: 7公里
2: 啊。
0: 那是一个在清朝的，那个是76年前的一座这个藏传佛教，那也挺好玩的，
2: 那也挺好的。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白叶湖，还有这个，哦，对面叫什么湖啊？天鹅湖
2: 那边也非常好，可多野鸟，它那个春天的时候很多天鹅要从南方飞过来，这样。
1: 对。
2: 那边草也好玩。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那边的有一个老树，老神树，
2: 海榆树
0: 啊，有个1200年。
1: 哇
0: 啊，这那种地貌，火山地貌，
1: 嗯，
0: 长了一棵树，
2: 就一棵树，
0: 非常罕见的。
1: 嗯，
2: 那个树特别粗，就像我们这种四个人才能抱得动
0: 啊，
2: 那可粗呢，那个树。
1: 嗯。
2: 那个树就是千年老榆树，就是咱我们当地叫神树。
0: 嗯，
2: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过年呀，或者是这个小孩那个上大学，就是要考试的时候，
1: 都去祈福去。
2: 对，
0: 啊，
2: 都要去那儿祈福
1: 啊，很有意思哈。
2: 嗯，
1: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白冬梅和爱人薛小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乌兰察布市茶油后期的美食和旅游的美景哈。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到乌兰察布茶油后期去玩去吃。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大家去了乌兰察布的茶油后期，一定要去白银老山街，去冬梅的店看一看，哪怕就是了解一下这段历史，这个美食的制作，其实都是很好的。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一尝你们家的焖羊肉，不管是这个小军的良苦用心哈，创新了很多的一些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拓展的延伸出了很多的其他的美食的菜肴，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牛肉、羊肉、奶食品，把最美好的这种味道和回忆从乌兰察布带回家。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让我觉得口水直流啊，食指大动。有机会的话，去你们店尝一尝。
0: 好的，
1: 好吧，
2: 聊会儿啊。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0: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0: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内蒙古地区呢有四大好吃，白生生的油面，黄浅浅的糕，荞面疙团，肉饺饺。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油面。

每到盛夏时节呢，在山坡上、田野中成片燕麦的装扮下，内蒙古乌兰察布广袤的土地就会呈现出一派绿油油的喜人景象。乌兰察布地处阴山山脉，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生长带，史学界公认的燕麦正统发源地之一就在这里。油面呢，是由裸燕麦加工而成的面粉，历经千年传承，养育着乌兰察布的一方儿女。裸燕麦呢，又称油麦啊，是燕麦品种之一。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油麦一作油麦，即燕麦也。旱瘠之地，以宜播种。山前山后各县均广种植。这里的山呢，指的就是阴山了。早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农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油麦了。乌兰察布地处阴山山脉，气候冷凉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充足，干旱少雨，但是降水期集中，特别适宜耐瘠、耐旱、耐寒、喜光的油麦的生长。良好的生长环境呢，造就了乌兰察布油麦独一无二的品质，外观完整，大小均匀，颗粒饱满，光泽度好，病虫害少，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饱腹感也很强。30里的油面，20里的高，10里的荞面饿断腰啊！这就是当地人对油麦制品耐瘠特性的生动总结。2016年，乌兰察布油麦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油麦呢是阴山脚下居民的主食之一，人们将其蒸煮烹炒做成各种美味，并赋予了他们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名字，比如说油面窝窝、鱼鱼、拿糕、库雷、丸丸等等。油面呢用油麦加工而成，油麦为普通的燕麦属植物，耐盐碱。油麦加工成油面，需要先把油麦淘洗干净，然后呢在砂锅上煸炒，待冒过大气之后炒至两分熟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上磨加工成面，就可以制作成各种油面的食品。油面的吃法呢有冷条和热条、素条和荤条之分。冷条就是用腌菜汤，热条用大烩菜或者是流汤汤，素条无肉，荤条有肉。俗话说呢，庄户人上排场，油面溜汤汤。油面呢有很多种吃法哈，比如说做成油面饺子、窝窝、拿糕、库雷等来食用。据有关部门测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油面，其蛋白质、脂肪等成分高于大部分粮食作物，和土豆、大皮袄并称为内蒙古三件宝。同时呢，油麦啊对于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也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来，我们细数几种油面的吃法吧。首先呢，就是油面鱼鱼哈，有蒸煮两种做法呢，是将油面用开水和好，然后呢揉匀揪成小块，用手掌外侧在面板上搓成细条，有的妇女能够用两手同时搓，一次搓出十余条鱼鱼，搓好之后上笼蒸到冒大气就可以了。平原地区大火蒸七八分钟就可以，山区气压低需要蒸20分钟，称蒸鱼子。另有一种用手心搓挤成扁鱼状啊，放在这个锅里面煮，称煮鱼子。蒸鱼子打卤汤，煮鱼子炝锅煮熟食用。油面鱼鱼呢，一年四季的吃法略有不同。春季的话，水萝卜、黄瓜丝儿啊，这个拌上葱花、辣椒、香菜，再用醋、盐水或者是腌菜水调和成的汤汁儿啊，俗称盐汤，拌着吃。夏季呢，同样足以各种时令菜。秋天的时候，常以大烩菜拌着吃。冬天可以将羊肉末佐以鲜姜等等小料熬成羊肉汤，另外再加上辣椒、加制的小菜，并煮上土豆啊作为搭配。说的直流口水。用盐汤下饭呢，称为冷条油面；用大烩菜和羊肉汤下饭，称之为热条油面。一年四季啊，四种吃法，夏季降温开胃，冬季驱寒暖身，这是内蒙古老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我们再来说油面窝窝啊，这呢也是用开水将油面和好，然后取上一小块面团，放在平滑的石板上，用手掌压成薄片，然后呢用食指卷成长筒，放入笼屉蒸上10分钟，蘸上各种汤羹食用，味道多变，口感劲道，一口一个啊，吃起来让人感到特别的满足。还有一个油面三下锅，这个我没吃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用温水把油面和好，取适量的面团，用手搓成6到10厘米长鱼状，放入笼屉蒸熟，然后呢将土豆去皮儿切成块，加油、盐、葱佐以等这种佐料然后再与适量的水熬煮成汤，再将蒸熟的油面鱼子倒入汤中，烧开锅就可以食用了。汤汁浓郁，也是家常或者是请客的好选择。如今呢，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创造出了更多不同的汤料，比如说番茄汤、红汤、凉汤、羊肉汤，丰富的滋味呢，总能让人大饱口福。
再来说油面饺子，用温水把油面和好做饺子皮儿，用土豆、野菜等等做馅儿。饺子包好之后呢，放在笼里面蒸熟就可以食用了。和普通的饺子不同啊，油面饺子的面皮儿更加的筋道，并且呢多了一丝油面特有的清香，鲜香可口，回味无穷。再来呢就是猫耳朵，将油面和好擀成面片儿，切成菱形，然后啊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相捻成猫耳朵的形状，入锅煮熟之后呢可以食用。一口下去啊，面食混合着汤汁儿，口味鲜咸，令人食指大动。哎呀，馋了馋了。油面呢，作为内蒙古地区的主要粮食之一，以其营养价值高、口味丰富等特点深受百姓的喜爱，在餐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种类繁多的油面吃法所体现的是内蒙古人民餐桌上的智慧，更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如今的我们呢，通过油面的花样吃法，可以一起感受内蒙古的饮食民俗。那你的家乡呢，有怎样的关于油面的做法和吃法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内蒙古美食吧。今天要说的呢是一道肉菜啊，而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肉菜，锅包肉。其实啊，提起锅包肉，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东北菜里面酸甜适口的啊，那个锅包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在内蒙古赤峰市也有着独属于我们内蒙古特色的锅包肉。哎，这个锅包肉啊是咸口的。赤峰的锅包肉呢，颠覆了很多人对锅包肉的认知。在这里呢，锅包肉是用大蒜和酱油调味的，浑身散发着咸香的魅力，而且呢，肉片儿也比这个东北的那个锅包肉更薄一些。假如把一盘东三省的锅包肉和一盘赤峰的锅包肉放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深褐色的那一盘呢，就是赤峰的锅包肉了。赤峰锅包肉呢，切的是长方片儿啊，外面呢裹着的是杂粮淀粉，在油锅里待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大概呢是为了更好的配合酱油，所以呢得打扮出更加焦脆的那种模样。它呀讲究咸鲜酥脆的口味，色泽金黄，咸淡适宜，微带酸甜，蒜香啊这个浓郁，种种风味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赤峰锅包肉的最佳口感了。

哎，虽然说大家都吵吵闹闹，似乎一定要争一个正宗，但实际上呢，对于美食的喜爱并不分地域的。内蒙古人并不过分热衷于争论，只管享受自家的特色锅包肉。尤其呢，在赤峰地区，咸鲜版的锅包肉是当之无愧的老少皆爱的头牌菜。与此同时呢，我还想到了哈，每次跟老人出去点餐的时候，老人都说啊，有没有咸口的锅包肉？有没有咸口的什么，这个宫保鸡丁啊？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可能血糖啊需要严格控制，所以呢，东北的这个酸甜口的锅包肉啊，对这些有这个血糖控制要求的老人呢就不太友好了。而我们内蒙古赤峰的锅包肉，因为是咸口的，反而成为了很多老人的心头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

0: 晴，绿野舒畅，
1: 昨天这段书正说到假释放刘思阳回家，思阳同志在1949年的春天在狱里头叫敌人给提出来，等特务押着思阳到了二处以后，碰见他的二哥，他二哥告诉他你已经被释放了。当时思阳非常的气愤，告诉二哥你为什么信国民党反动派的鬼话，只有全国解放的那一天才是我刘思阳恢复自由的时候，我得跟着全国的政治犯一道出狱。后来这特务头子主任法官朱介说了半天，甭管你对政府怎么不满，政府放你也是放你，让特务架着思阳上了汽车，当时把思阳给气得脸都红了，这是释放，这是绑架。他二哥跟朱介说了好多的好话，来到了汽车上，车门关好了，这车就开起来，由打大十字往左拐，奔重庆北郊就下来。思阳把车窗打开一点，这个时候还凉呢，由打外头刷刮进凉风来，跟着思阳的脑子也是一冷啊。思阳说这个，这分明是敌人的阴谋，明天报纸上就得登出我的名字来，共产分子刘思阳被释放，拿我刘思阳的名字作为欺骗老百姓的工具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揭露敌人的阴谋，我一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释放政治犯那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骗局，我应当怎么办呢？思阳的脑子想得很多，我找李静元吧，找着老李以后把情况向他汇报了，让他赶紧采取措施。哎呀，这个时候是不是急于找党啊？还是先不找老李，先找新闻界的朋友，发表我刘思阳自己的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刘思阳想到这儿，认为自己想的对，可在这时候唰的一下在脑子里头又闪出了一个想头，不行啊，如果敌人真的表面上释放我，暗含着派特务监视我，那我走到哪儿，我就给哪儿带来危险。不行，我谁也不能找。顺着车窗往外一看，就到了华华百货公司了。二哥，停下车。哎，三弟啊，干什么呢？到了百货公司了，我买一点东西。你买什么呢？家里的什么都有，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去。不，二哥，你想，胰子、牙刷，这总得买吧？家里的有，有什么话也得到家再说。司机一听三少爷要叫停车，这个车就稍微的刹慢了一点，就刚慢这么一点儿。刘经理回过头来往车后头一看，三辆中型吉普品字式在后头跟着呢。刹，三弟啊，不能停车呀，你看二处的特务车在后头跟着呢。二哥，你花了这么些个金条，这叫释放啊？我这车刚慢一点，三辆特务车跟着，这叫和谈的诚意呀。哎，得了，三弟呀，你就甭说了，咱们俩人到家里好好的谈谈，还有好多的事儿呢。好吧，思阳的心里的生气，车子开得飞快，来到市郊，直奔嘉陵江南岸刘庄。快到刘庄了，这个时候，后头这三辆特务车由打上清寺这拐弯就奔了国府路了。到了刘庄附近，思阳在车里头这么一瞧啊，就在家里的大门口的两边来来往往的走走逛逛的不少的衍生的人，还有那个特别的鸽子样的，什么歪戴着帽子，敞着怀呀，俩胳膊一抱肩来回的走柳啊，看人都用斜眼珠看人呢。思阳心说这不是特务吗？这个时候车就到了大门口了，思阳他们家的大门经常的关着，在旁边还有一个角门，可能今天家里的人都知道思阳回来，大门开了，为了表示欢迎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站着有几十口的人都在大门口等着迎接呢。刘经理跟思阳哥俩下了车，思阳往两旁边瞧瞧，看看这些个特务陆陆续续的都往他们家大门口这儿

0: 旗儿，家里人都过来了，给三弟道寿敬，四阳也说了几句话。后来刘经理说：“你们大家伙都走吧，啊，我陪着三弟到他楼上休息休息。”车子开走，大门关上，哥两个一直来到思阳的楼上。等进了以后啊，思阳在一年前被捕什么样，家里的现在还是什么样，只不过是头三天国民党反动派许可刘思阳回家了，把他家里的那些个封条都给起了啊，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动了。三弟啊，来吧，你看你已经不像样了，来，咱们先炖牛奶。说着话把电炉子坐上，二爷亲自把牛奶给倒到钢筋锅里头啊，炖着牛奶。你把抽屉打开，我给你买了好多的葱姜银耳呢，拿出来炖上，好好的吃吃，你得补养补养了，这一年的牢狱生活你呀、身体垮了啊，你头发跟胡子都这么老长了，回头也理理发，换换衣裳，洗洗澡。二哥，我不理发。
1: 你为什么不理发呀？
0: 因为我还没有自由。哎，你怎么还说这个呢？不，二哥，我问问你，徐鹏飞跟你说的什么？
2: 嗨，你先别问了，你先好好的休息休息吧。
0: 思阳对于自己离开一年前的家并没感到什么兴趣，他现在急于知道徐鹏飞跟哥哥都说了些个什么。
2: 二哥，你得告诉我呀。
0: 嗨，三弟，还提他干什么呢？那是一个贪婪无厌的家伙，那是一个魔鬼。自从你被捕以后，大哥跑遍了上海南京，我在重庆也是一样，跑遍了各个衙门，请客吧，送礼吧，那个钱就花了没有数。徐鹏飞这个东西要多少根条子，你必须得给多少根条子，少一根他都不买账。三弟，你已经出来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2: 不，二哥，你花这么些钱把我买回来，难道说你同意我在家里叫他们软禁起来，我动不了劲儿？
0: 不，你不知道，最末一次我跟徐鹏飞见面的时候，他还跟我谈了，为了保证你在家里的安全，在大门以外设了房，现在你的条件就是不准谈政治，只是在家里的养病。
2: 二哥，你说那样行吗？
0: 不是啊，我也想得多一点啊。我说这样，过几天咱们再花一笔钱，运动他们，想办法呀，让你到香港去。
2: 我上香港干什么去？
0: 嗨，三弟呀、香港不能上解放区吗？坐飞机上解放区啊，
2: 我连大门口我都出不去，我上解放区办得到吗？
0: 哎呀，三弟呀、你这个脾气怎么变了呀？你这个性格怎么也变了？
2: 二哥，我是变了，我不能不变，
0: 将来你会明白的，
2: 我为什么要变。
0: 二哥，这么办吧，我有一封信，我写好了以后你拿走，把它送到报馆去。
2: 不行，
0: 徐鹏飞说了，不准你在报上刊登启事，投稿都不行，就算我给你送到报馆，报馆也不敢给你登。
2: 哎呀，思阳已经感觉到有了压力。二哥在外间屋给炖着牛奶，思阳来到里间屋，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把抽屉拉开了。
0: 一年以前被捕的时候，自己收藏的那张稿子，就挺进报的稿子，还没有动。割纸的一把刀子，挺长、挺亮、挺快，还在桌子里头放着。余外的一切东西，自己走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衣柜里的衣服、澡房间、床上的被窝、褥子、拖鞋，完全都是那。他一眼看见桌上摆的无线电收音机了。
2: 哎，我要用短波收听一下延安广，变相跟外界取得了联系，不也一样吗？
0: 想到这儿，他就把电钮拧开了，通了电路，他怎么拨也拨不出来，就连那种太空有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
2: 怎么回事？这时候他二哥端着牛奶就进来了。
0: 你听什么呢？去年夏景天，政府就明令了，上海、南京、重庆、成都这四大市的短波完全都取消了。这一来，思阳已经意识到情况复杂了，看了看哥哥。
2: 好，二哥呀，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这些日子为了我的事情你也累了，你休息去吧。 好吧。刘思阳的二哥出了房间走了。思阳这一宿都没睡好觉啊，稍微的一闭眼就想到了渣子洞，想到了老大哥江姐老许这些个人。直到第二天天亮，外头飘着一层水雾，思阳起来漱了漱口擦擦脸，由打楼上下来了，顺着西角门出去，西面是个花园，也搭这时候刚春起，花园子里头还没有什么推多的花草。他们家的房后头就是嘉陵将，离着他们的住宅也不过二三百米。在花园子正当中有个大个的喷水池，里头养着好多的金鱼。思阳站在这水池的旁边看了看金鱼，哎，自个儿就溜溜达达的就奔后门来了。走在西北角这后门这儿，这后门关着，有个大锁锁着，在角门的旁边有这么一个油漆的木头箱，木头箱可开着，里头放着开角门的钥匙。哎，思阳的心就一动，能不能把钥匙拿起来捅开锁头开角门我跑啊，二三百米一口气跑到嘉陵将，我一个猛子扎下去，覆水过到江北，到昌江兵工总厂的宿舍里头一扎，工人会把我掩护起来，那个时候我再想办法找党不就成了吗？思阳想到这儿，把钥匙就拿起来。后来他这么一研究，不行，前门既然有特务把着监视着，怎么见得后门没有呢？我要一出去反倒打草惊蛇了，不如我在家待两，我来个稳军计，把这特务给稳住了，他不加小心的时候我再走。思阳也知道自己家这角门啊没人出去，把钥匙放在衣兜里头往回县来，由打楼窗底下过来到他们家的二门，思阳就站在这台阶上头了，一看大门关着角门掩着。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也就在六点多钟，思阳正这站着呢，猛然间这角门里的电铃响，电铃响过去这角门就开了，由打外头进了一个工人，送牛奶的工人，戴着一个鸭舌帽，穿着一身蓝衣裳，系着个蓝围裙，上头净水，穿得很破的，就端着这个四方的木头箱，里头一瓶一瓶一瓶牛奶都在那小四方格里头插着，就跟那放汽水的那种箱子一样。思阳他们家订牛奶订得多呀，这个二门的旁边呢有这么一个台儿，这送牛奶的工人到这儿，把那空瓶带箱拿起来，就把这有牛奶的就放在这个台上。这个工人端起这空箱子要走，他没走，他好像啊拿起这右手来呀、啊，把这有牛奶的这些瓶啊他又摸摸，他一抬头思阳在这站着，他也不是跟刘思阳说话，他就说这么一句，哎，我每天都在这个时候送牛奶啊。说完了以后他就走了。思阳的心里当然为这些个送牛奶的工人吧，也就是说为了别人的享受而自己付出辛勤劳动的这些个劳动者，他是很尊敬的。不过思阳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这有什么事儿呢？思阳也就没介意。正这个时候电铃又响了，一个赤脚暴徒，十来岁，穿着破衣烂衫，光着脚丫的孩子，背着一个大布兜子，带着多少份报，也有大报纸，也有小报纸，也有日报，也有晚报啊。思阳他们家订的报好多呀、啊，一份一份有十几份，都搁在这牛奶瓶上头了。这小报童就走了，思阳下台阶一伸手把这报就拿起来，他先拿起一份大报纸来，就是国民党的瞎话报，最出名的中央日报。他一看这头版头条大标题，思阳就轰了一下，哎呀，他一看上头是这么写的，政府和谈见诚意，共产分子刘思阳做首批被释放。哎呀，造谣污蔑，国民党反动派真是造谣的专家。他再往下看，
0: 有个中央日报社特派的记者玛丽

小姐访问刘思阳的一段报道，他是这么说的：王敏来到思阳的家，刘本人壮志愉快，这思阳本人呢，看他的意思很高兴的，对于政府宽大政策呢，表示感谢；对于当局的和平诚意，他表示支持。而且他还登了一段刘思阳的谈话，说呀，思阳自己已经宣布了，暂时呢先在家里的休养，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哎呀，要把思阳给气炸了肺呀！无耻的造谣，简直是胡说八道。怎么办？他非常的激怒，拿着报纸腾腾腾跑到楼下，到二哥的房中去找二哥，他二哥已经出去了。思阳的怒火他没有处发作去，他回到自己的楼上，把报纸往这一搁，他想怎么办，敌人果真拿我刘思阳的名字欺骗了人民群众，我得跑，我得想办法离开家，跑出去以后我跟党取得联系，那个时候我再通过办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卑鄙无耻的造谣。今天晚上跑，他采取了措施以后，心气儿反倒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为了今天晚上跑嘛，思阳也多吃了点东西，下午也睡了一大觉。睡醒了以后三点多钟了，他一想，我为什么不再看看报纸啊？他又把这些个报纸，新的报纸、旧的报纸拿过不少嘞，啊，都要看看。哎，思阳看见一份民办报纸，这个报上刊登着解放区的情况，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动态的报道。他写着这么一条：中共发布8条24款作为和谈基础。啊，思阳高兴了，念了好几遍标题，然后他就聚精会神的，他就看这一片稿子的内容，大部分要紧的他完全都背过来。自己高兴，把报纸放倒了杯白开水，喝点水，跟着又坐，他又看这旧报纸。他又看到这么一条：国防部发表文告，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啊，底下写着内容：中央社27日电，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副总司令作义曾于22日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上午10时起休战。哈哈哈哈！哎呀，刘思阳啊，乐出来了。他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啊，打了败仗你们还说和平解放，你说这是什么。底下就写着什么李代总统再次下令释放政治犯。思阳明白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个东西是好话说全，坏事做尽。好话呀，说的没法再说了，坏事啊，办的没法再坏，就这几个东西。思阳看来看去，看到这么一份报纸，叫《山城晚报》。在第二版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杨虎城将军被囚本市瓷器口附近秘密监狱中。啊，思阳说这个，杨虎城将军在瓷器口附近被押，怎么没人知道？这消息是在哪儿？再往下看。有这么一片话：全国各地在和平声浪中一再要求政府表示诚意释放张杨。张就是张学良，杨就是杨虎城。据各界传说，杨虎城将军就在本市瓷器口附近监狱被押。本报记者曾多次访问市长杨森等政府大员，他们都说不知此事，并且

跟记者说，真要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看押，要是在重庆的话，查明地址立刻释放。最近记者已然获悉，杨虎城将军自抗战胜利时起就看押在本市，现在被拘于磁器口附近的歌乐山下某秘密监狱中。若蒙政府允许，记者愿即前往探视。哎呀，四阳说这个，这个材料是在哪来的？底下写着记者陈静。嗯，陈静是谁呢？也许是个化名。哎，这一下四阳同志他猜中，这个陈静就是咱们前书交代过的程岗同志的妹妹程瑶姑娘。在程岗被捕的时候，市委副书记李静元同志在中山公园跟他见面，让他化名陈静到山城晚报工作。程瑶姑娘这一年来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她搞了好多的革命工作，用陈静的化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王朝好多的黑暗，有力地打击着敌人。可是重庆的这些毒蛇特务也在监视上程瑶姑娘的行动。在刊登这条消息的时候，这时间是比较早了，这是旧报纸。在这以后，党为了保证程瑶姑娘的安全，已经把她的工作转移了，她已经不做记者了。当然这些事情思阳同志不会知道，不过这个时候啊，他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不管有多困难，不管你是铜墙铁壁，党都能够把它砸开，把敌人罪恶阴谋揭发出来，公诸于世。思阳也联想到自己，他也完全能够相信几天以后一定能够想办法公开驳斥反动派的污蔑造谣，揭露敌人的卑鄙无耻。想到这儿，他的心就安下来了。吃过了晚饭以后，西北就来了天气了，大块的黑云彩往上一冲，散开了以后，时间不大，雨下来了。哦，重庆这个地方它就是这个特点嘛，每天有雾，雾后有雨。这回这个雨啊下得特别大，思阳的心里很高兴，比这个雨下大点吧，时间越长越好。我家的四周围的特务叫雨水轮的都跑一边忍着去了。这个时候我在走，八点多钟了，雨还照样的下，而且是越下越大，雨越大思阳越高兴。九点多钟，十点多钟，十一点多钟了，快半夜了，家里的人准知的是都睡觉了。思阳把自己衣服换了一下，贴衣的兜里头放好了开后门的钥匙，然后穿上雨衣，穿上胶鞋，戴上雨帽，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一下，看了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思阳由打里间屋，思阳刚出来，他这楼门外头有人叫门，哒哒哒哒。哎呀，谁呀？是不是二哥回来了？那么到底外头叫门的是谁呢？正说到思阳回家发现了特务的阴谋以后，思阳准备今天晚上出走，可巧外头下起了大雨，夜里十一点多钟了，行动的时机到，思阳换好了衣服，钥匙放好，由打里间屋就出来了。刚到外间，楼门这有人叫门，哒哒哒哒。啊！思阳当时就一愣，谁叫门呢？是不是二哥回来了？思阳立刻回到里间屋，把雨帽摘了，雨衣脱了，把胶鞋换下去，然后出来了。一开门，在门口这站着个人。思阳的楼门外头它是走廊，雨是轮不着的，院里头下着雨呢。思阳一看这人不认得，三十来岁，圆方脸，脸色比较白，头上戴着雨帽，雨水珠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流，穿着雨衣那都轮湿了，脚底下也穿着胶鞋。这个人看了看，啊，你是刘思阳吗？啊，不错，是我呀。

0: 这人一听是对了，赶紧由大门外头进来，他把门就关上了，用右手把雨帽摘下来，顺着楼板上甩上水，他就挂在衣架上，拿左手拢了拢他的大背头，把雨衣脱下来也挂在衣架。
1: 我是党派来的
0: 啊！四阳当时就一愣，这个人把他衬衫的袖口的针就扯开了，拿出这么一个纸卷来，不大，
1: 老刘啊，给你，
0: 把它搁在脸盆里头，浇水泡一下就有字了。思阳伸手把这纸卷就接过来，这个人在兜里的把烟卷掏出来，打着了自来火，点着烟，站在旁边瞧着。思阳拿着这个纸卷就到了脸盆这儿，把脸盆底上这塞儿龙头塞塞住了，一拧机关，这水哗就流出来，把这纸条就搁在水里这么一泡，隐隐的就现出了字儿，就是这么几个字：思阳同志，资派老朱同志前来联系靖元。思阳一看这字体，确实是仿宋体的蝇头小楷。哎呀，老李给来的信，马上把这纸条就撕碎了，一揪这笼子塞儿，这水哗顺着管道就下去了。
1: 啊，你是老朱同志啊？
2: 哈哈，不错，是我，老李派我来的。
1: 哎呀，太危险了，我家宅的周围有特务监视啊，这一点我知道。
2: 老李把你的家里的情况仔细的给我介绍，我趁着大雨由打后门翻墙进来的，特务都在躲雨去了，还好没被特务发现。
1: 坐吧。
0: 两人坐下了，这个老朱啊，他的眼神很严肃。
2: 老刘啊，老李很不满意你在报上发表的谈话，难道说你忘记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1: 老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丝毫丧失立场的地方，我也丝毫没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
2: 不，你现在还不能自称为共产党员
1: 啊？这为什么？
2: 老刘，根据党的规定，任何同志从被捕时起他就脱党了。
1: 思阳听到这儿真有点忍耐不住了，
2: 何况现在你又发表了一些言论，向反动派表示感谢，表示支持，表示不参加政治活动。
1: 老刘啊，你讲的这些个跟共产党员的称号能够相容吗？
2: 不，老朱同志，我没有这样做，这是敌人的造谣污蔑，这不是我的事实啊。
1: 事实当然胜于雄辩，不过老李全面分析了你的出身历史，认为你有很多可疑点。尽管这个报道是出在中央日报上，可是无风不起浪，所以老李决定派我来把这个事情闹清楚。如果你真的没有丧失立场的行为，那党就一定设法公开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你的无耻的污蔑。
2: 是啊，老朱，这种污蔑不仅是对我个人，更主要的是污蔑了我们的党。所以老刘，你的党籍是不是能够恢复现在不能决定，我这一次来的任务是代表党审查你在狱中的一切情况，根据你的表现跟旁证材料，当然通过狱中党送出来的一个单子上头也有你的名字，不过这不能证明你的一切，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你出狱的一些情况你好好的交代出来。
1: 哎呀，
0: 思阳啊，心里是有些个难过，他没答上话来。
2: 还有老刘啊，你出狱的情况很可疑，老李研究过你的问题，你想想，你是共产党员，一个政治犯，在监狱里那么多的人比你案情清得多，有的是进步的民主人士也很多，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放，单单的放了你呢？
1: 所以这一次你交代材料那必须要彻底，要坦白，不怕你在狱里头有什么自首，写什么自白书，你都应当向党老老实实的交代出来。
2: 好吧，不过我没有任何丧失立场的行为。话虽如此，就拿我这一次到你家来是冒着生命危险进来的，我能不能在你家里的保证安全，这你可有责任呐。
1: 啊，哎呀，思阳的心里真是感到了委屈，我家里周围有这么些个特务，连我本身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2: 怎么能保证你的安全呢？不过他既然提出来了，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好，老刘，你什么时候写材料？听说你出狱以后很累的慌，那么就明天再写。
2: 不，你在我的床上休息休息吧，我马上就写。
0: 不，老刘，你不要太累了，我不累。
2: 这个老朱就躺在思阳的床上，思阳拿出纸来，把笔墨都放好了，思阳提起笔来就写。季哥写的这份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思阳出狱以后到二处见着朱介，朱介怎么说释放他，他怎么反驳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造谣无耻胡说，直到怎么绑架他上了汽车，直到回家跟他二哥所说的话，完完全全都写。那么这些个东西满说是当着朱介这个特务头子说的，就算叫别的特务看见以后啊，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只写到第二天天亮，这一篇东西写完了，写上自己的名字，声明的稿子写好了以后放着。思阳打了打哈欠，哈，揉了揉眼睛，拿起手巾来擦擦脸上的汗珠，好像轻声一些。这个时候老朱就起来了，老朱，你看，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这份材料。老朱接过来一看，你这个字儿写得很好啊。思阳没说什么。老朱，这份声明，我把到二处的情况，朱介跟我谈的话，以及我被迫释放，连软禁在家，这些都写出来了，你看看怎么样？
0: 好吧，老刘，我先瞧瞧再说。
2: 两人这正说话呢，一推门，他二哥刘敬阳进来了。刘经理一看，屋里有个眼生的人，就吓了一跳。
0: 三弟啊，我打你累了还没起呢，想不到你早起来了，你出了一趟，好吧。老朱，你先坐着。
2: 哎，好。思阳跟着二哥出来了，到了楼门外的走廊上，二哥的脸就沉下来了。
0: 三弟啊，这人是谁啊？我的朋友。怎么进来的？
2: 翻墙进来的。
0: 哎呀，特务就在大门外头，你怎么让你的生朋友上家来呀？这如果叫特务发现了，你得了吗？你这是分明要让我也吃场官司啊。
2: 二哥，你怎么说这个呢？你应当保护他的安全。
0: 我保护？谁保护你二哥呀？
2: 二哥，你可以说他是大哥从上海进出口公司派到重庆来办货的吗？你给他搞间客房，搞个客饭，给他搞个证明，不就成了吗？
0: 哎，你这简直是要我的命啊。
2: 二哥，你不是总想给人民办点事吗？这就是个机会。
0: 好，我给他办去，先让他到楼下饭厅去吃早点去吧。
2: 思阳进来，老朱这儿正翻着思阳写的这材料看呢。
0: 老朱啊，咱们吃早点去吧。
2: 好，两人到楼下饭厅，他二哥在那儿，冲着老朱点了点头，也没说话。吃完饭，他二哥给他办事去，搞了一间客房。思阳他们家里有客房，13号客房，搞了一个客饭证，因为经常他们家里来客人，有这个客饭证呢，就能随便在饭厅里头吃客饭。又搞了一个出门证，在思阳他们家里出来进去也不成问题。都搞好了，交给老朱，两人到了楼上坐下了。
0: 老刘啊，这份材料我看了
2: 啊，
0: 你看怎么样？
2: 你写的这个材料不完全。这是出狱的一方面，这狱里的一切活动你没有交代，这个怎么能证明你的党籍问题呢？
0: 老刘，你要把狱中的一切活动写起来，不但是活动规律，而且组织情况也应当交代出。
2: 这个思阳当时没回答。当然，思阳在狱里头一年多，他不是狱中党的一个干部，一个负责人，可是狱中党的一切活动情况他知道一部分。比方说狱中党的负责人是谁，怎么样组织联系活动学习，他知道，并且跟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经常的送进学习文件，这他知道。临来的时候，老大哥告诉他，如果将来到白公馆去跟特支书记齐小轩取联系，这他完全都知道。 这些个东西是我们党的秘密。

也是敌人急于要千方百计找到的东西。思阳能往外写吗？思阳说这个东西如果我见着李副书记，我做口头汇报可以落在文字上。这个老朱又在我家里，万一老朱一出门遭到了危险，这怎么办？这个材料要落在特务的手里，那就不得了啊。可是思阳反过来一想，怎么办？如果不把狱中党的活动情况写下来，他不会证明我这个人，我的党籍就出了问题。如果写下来，万一叫特务知道了，就给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铸成大错。写是关于集体方面的损失大，不写只限于我个人不能恢复党籍。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个人一切都得服从集体。那这个东西我不能写。不过思阳的心里有一种委屈心理，其实党怎么能不相信我呢？这个时候他一琢磨，他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很好的帮着党了解自己一些情况，这才算对。老朱啊，你提的这件事我得考虑一下。嗯，哈哈哈哈，好。说地下党啊，急于需要你们这些个材料，是为了根据情况便于营救组织。你也不要担心把这个材料交给我以后会不会叫特务发现，这个你放心，我会很安全的把这份重要材料带出去交给地下党。嗯，好吧，不过我考虑考虑再写，你看怎么样？那好吧。说完了话以后，这老朱把思阳写的那份材料啪就拽在桌上，由打楼上下来回到13号宿舍休息去了。这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呀。思阳想啊，想了一下午，到了晚上两个人在一起吃了饭，回到思阳的楼上。老刘啊，怎么样？你想的怎么样了？老朱，我想了很长的时间，我觉着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不，你有的写。狱中党的一切活动情况、组织情况，狱里头一些同志们的表现，为什么地下党急于要这些个材料，就是为要想尽一切办法早日把这些个同志，把狱中的同志战友们救出来。最迟你在今晚或者是你在明天，你要把这份材料写出来，我好走。好，老朱说着话到楼下去，思阳送他送到这楼门这儿，老朱回过头来了。老刘，我告诉你，任何人对党都不能有任何的保留，这是我们党的原则，你是明白的。哦，我知道。这个话威胁很大呀。老朱下楼了，思阳回到房中继续想，想了一夜，天都闪亮，脑子搅得昏昏沉沉的。这个时候思阳由打楼上下来，在院里头啊，做了几口深呼吸，哎，头脑似乎清醒点。突然一个念头唰在脑子里头就一闪，老朱为什么对狱中党的一切活动情况怎么这么感兴趣？他以前来的时候不是为这件事情来的，这是为什么呢？他这么着急干什么呢？他为什么注意力满搁置在狱中党的情况上？再说地下党真的要了解我的情况的话，可以跟狱中党取一下联系，狱中党很快的把我的一切结论就能带出来，为什么不这么办，单单的找我呢？哎呀，这里头是不是有问题啊？思阳想到这儿，他立刻就警惕起来了。他由院里头奔二门子这么走，他又想起

0: 那个送牛奶的工人说的那句话，我每天在这个时候送牛奶来。哎，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一句？思阳看了看表，正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大门口外头那电铃就响了，哒，是不是送牛奶的工人来了？思阳这紧行几步，到了二门这个台阶这儿一站，刚站着，门一开，这送牛奶的工人进来了，还是端着这么一箱牛奶。放在这台这儿，把空箱拿起来要走，这个送牛奶的工人伸手就拿起一瓶牛奶，这瓶是你。他看了刘思阳一眼，把这牛奶又放到原处，这送牛奶的工人就走了。嗯，这瓶是我，这是什么意思？抬头看这送牛奶的，关上门走远了。思阳把这瓶牛奶就拿起来了，半磅的瓶嘛，提着牛奶就上楼了，从抽屉里把那把裁纸的刀子就拿出来了。还真快，把这牛奶瓶上的这纸盖旋下来，就扔到自制楼里了。拿过钢筋锅来，把这瓶牛奶咚咚咚咚咚就倒到锅里了。拿起一个长把的羹匙来，就快霍冷半天，里头什么也没有。嗯，这是怎么回事？思阳拿起这空瓶子看看，也没毛病。他一低头，就看到那自制楼那个牛奶瓶的纸盖，伸手把这纸盖就拿起来了。一瞧这里头啊，有一个三尖的马粪纸在那别着，他把这个扣下来，里头有一点纸别着，他赶紧把这点纸就拿出来了。到了外间屋，先把屋门关好了，他把这纸条就打开了，一看，仿宋体的蝇头小楷。思阳，敌人对你极为注意，处境危险，立刻出走，脱险之后坚决隐蔽，勿轻率找党。
1: 啊！刘思阳就轰的一下子。
0: 李副书记啊，给同志们呢来个指示什么的，永远不写他的名字。思阳知道这个，头一个老朱拿出那个条来，末了有俩字儿“静园”。那个时候，思阳就急于找党的心切胜，他就没注意。通过这张纸条，他轰下的想起来了，嗨呀！刘思阳，刘思阳，险一险给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铸成大错。这老朱是特务。临出狱的时候，老大哥跟我怎么说的？毒蛇化成的美女站在你的眼前，你要试穿了她，你要看破了她。哎呀，思阳的汗一个劲儿的往下流啊！把这个纸条，连昨天晚上写的那一份没用的材料，搁在脸盆里头点着了，一会儿的功夫，烧成了灰了。一拧龙头，哗，顺着管道就冲下去了。思阳非常的气愤的，这个东西感情是特务，我要把它稳住了，今天晚上我好走。思阳刚想到这儿，这老朱就进来了。老刘，思阳满腔的怒火自己还得压下去。老朱，你起来了啊？刚起来，怎么样啊？昨天晚上你想的怎么样？材料写的怎么样了？我准备写，不过白天不能写，我准备今天晚上写，你看可以吗？
1: 嘿，再瞧这老朱这高兴
0: 啊。老刘，你身体本来是累了嘛，这个没关系，今天晚上好好的把它写一写，白天你多睡点觉好吗？这么样就对付这特务老朱一天。到了晚上，把老朱支到楼下去睡觉去，耗到九点多钟，思阳把衣服又换好了，摸了摸开脚门的钥匙还在身上带着，检查一下身旁的一些东西，没有一点有毛病的了，就算敌人得了去也没用。思阳刚要往外走，心想等一等，如果特务要等着我怎么办？要截住我怎么办？思阳想到这儿，一拉抽屉，把这把裁纸的刀子就蹬出来，把抽屉关好了，由打里间屋往外走，拉开楼门啊！刘思阳一抬头，这姓朱的这特务在楼门这堵着。哈哈哈！老刘啊，一身的行装，你这是上哪儿啊？他沉着个脸子，哈！思阳的气可不打一处来呀，在心里头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一举这把明亮亮的刀子，照着这姓朱的特务的嗓轴子，唰就是一刀子。这特务可真没想到思阳下手，也难说， 你死我活，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尖锐斗争，思阳下不去手啊，面前站的是阶级敌人啊。这姓朱的一闪身，没闪开，在左肩头砰称，这刀子就扎进去了，这血就冒出来了。哎呀，喊他都没喊出来，往后一仰身就躺在这栏杆里。思阳上去七尺，咔嚓就是七八刀，扎的这特务翻滚，腿生啊，身生啊，胳膊生啊，反正思阳长这么大也没杀过人，到底准在哪个地方死，黑冬下火的他也没扎准，闹了一下子血。听了听这人不言语了，思阳把刀子扔着，顺着楼梯就下，穿过了花园，到了角门开开以后往外跑。思阳同志跑得了跑不了，明天再说。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在党的及时帮助之下，发现了这个姓朱的是特务。临走的时候，这个特务要拦他，击鼓嘶扬，就把他给扎伤了，死是没死。到了后门这往外跑，门是开开了，距离嘉陵江好几百米呢，没跑出多远去，叫特务赶上来，把思阳同志又给逮捕了。等特务们押着思阳上了车，把这个姓朱的特务也搭到吉普车上，

0: 六一儿就开回重庆，老街32号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特务们马上把这个情况就报告了徐鹏飞。徐鹏飞在三楼办公室十分震怒，来人呐，哟，先把刘思阳给我押起来。
1: 是。
0: 特务们先把思阳押起来了，把郑克昌给我逮进来。
1: 是。
0: 时间不大，把这特务郑克昌就压进来了，一身的血呀。这个就是到思阳家里去冒充老朱的那个特务郑克昌。这条毒蛇一年以前他爬进了沙坪坝沙坪书店，傅志高叛变以后出卖了好多的同志，许多的同志都在去年被捕了。这条毒蛇很受他上峰的赏识，徐鹏飞又把他派进了长江兵工总厂。在长江兵工总厂混了一年，实指望要从他的身上抓到我们的地下党组织，结果特务失败了。郑克昌刚回到二处，美国人的命令也到了二处。现在政府当局正释放和谈空气，哎，就借着刘思阳的家里头花钱运动的机会，给刘思阳来个假释放。准知的刘思阳回到家里以后，立刻要想办法找党，也利用刘思阳受不了委屈的这一点，让老朱，也就是郑克昌冒充老朱，打进了思阳的家。这就是老大哥所说的毒蛇化的美女啊。到现在扎伤，身上的伤腿上的伤足有十几处，鲜血淋漓，脸色蜡白，疼得这条毒蛇直哆嗦，架着就进来了。
1: 出宋。
0: 都出去。时间不大，特务们都出去了，门带上了，只有郑克昌跟徐鹏飞。郑克昌一看徐鹏飞的脸啊，铁青色，脑筋都绷起来了，三角眼都瞪圆了。这郑克昌就明白，心说要坏，他要宰我。
1: 处座，我办事不利，您多原谅。
0: 郑克昌，你还能办什么？你看看。徐鹏飞伸手一拉抽屉，拿出一张照片来，啪就拽在这儿，你瞧瞧。郑克昌拿起这张照片来一看，哎呀，是黎继刚的相片，从纽约寄来的。严罪以特派员的身份带着黎继刚早就到了美国了。郑克昌非常的羡慕，一身美式装备，轻轻的把照片又放在这儿。人家黎继刚就是比你强，想当初沙坪书店的事情没有黎继刚你就办不到。可惜啊，党国栽培你十几年了，现在让你对付一个刚出狱的刘思阳，结果你还被扎伤了，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1: 处座，
0: 我仔细的检查一下，
1: 我没有什么马脚可露，怎么会叫刘思阳发现了呢？
0: 不要再说了。郑克昌，你在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前暴露了身份，你已经没有作用所及了。
1: 不，处座，你饶命啊，我还惦着立功啊。
0: 你立什么功啊？啪一伸手，徐鹏飞把手枪就要亮出来，他可还没掏出来呢。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嘚儿。
1: 郑克昌扑通就跪在这儿了，处座，你饶命啊！
0: 别说话，
1: 徐鹏飞一伸手
0: 把耳机子拿起来，喂，
1: 哦，将军，我是徐鹏飞。
2: 对，
1: 我报告您，失败了，又一次在共产党人的面前失败了。他扎伤了十几刀，现在在我这儿呢。
2: 是，
1: 是，哎呀，美国朋友想的太周到了。
2: 好，我照办。
1: 哦，
2: 再见。
0: 他把电话放下了，立刻就换了一副笑脸。
2: 哈哈哈哈，可差。
1: 这郑克昌心说，你什么毛病啊，你把我吓死了，处座。
0: 方才军事顾问团团长来了电话，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我马上派车子把你送到梅园官邸去，跟军事顾问团团长见面，团长要亲自面授机宜，利用你的伤势，美国人又有新的行动计划。来人呐，时间不大，特务进来，把车子准备好，把郑克昌搀到车上去，到梅园官邸。
2: 是，
0: 把郑克昌架走了。在美国人的阴谋计划下，郑克昌这条毒蛇要爬进扎滋洞。扎滋洞的全体战友们，自从思阳出狱以后的这几天，心里头都有些个难过，又不知道思阳同志出狱以后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大家伙都很关心他。这一天刚收完风，猛然间扎滋洞监狱的外头梆子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是每一响梆子，每间牢房的难友就都到这通风眼这儿往外看，楼七室也是一样。于新江、老丁他们这些人敢到了通风眼这儿往外一瞧，大铁门就开了。猫头鹰徐桂林、狗熊李福祥带着二十几个特务，搭着一个犯人，压着三个犯人，一共是四个，由他外头夸夸夸就进来了。
2: 小鱼，干什么的？
3: 好，又来了四个男友。
2: 哦，是啊，有重伤的吗？
3: 有，有一个。那三个还是孩子，都在十几岁，可能是学生。
2: 啊、哦，你说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个坏东西，他们就会抓捕这十几岁的小孩。就听特务在底喊：“押到楼七室去，快！”夸夸夸夸，上楼了。
3: 哎，老丁啊，告诉老大哥，要押到咱们牢房来。
0: 老丁到了墙角这儿，把情况一汇报，时间不大，老丁就趴在于新江的耳朵底下：“
3: 小鱼啊，老大哥的指示，让咱们俩人接待新来的男友，好吧？”
0: 没有多大的时间，就到了楼七室的门口了。徐桂林掏出钥匙来，把将军锁打开以后，把铁签子门就拉开了。快进去！连推带搡的，把这四个人完全都搡进来了。赶紧的把牢门关好了，锁好了，特务走了。楼七室的难友们一阵的忙乱，怎么这里头有一个重伤号？这三个年轻的改变了环境了吗？都有个不好意思的说话，不过这三个孩子还是很聪明的。哎，同志们，打搅你们了，我们这一来，你们这间牢房里的人又多了，又该挤着了，真是对不起。
2: 挺客气，
0: 还是抢救这个男友，赶紧的把东西支援一下。老丁啊，先把我的毯子拿出去给他垫好了。
2: 老大哥的毯子都要要求的拿出来给这个男友垫好了。

0: 这个支援枕头，那个支援小被窝，展眼之间就把一个很好的位置挨着墙角这边，它离着通风门远，省得风大，天凉呢还，就把这个人放好了。感动的这三个学生直要掉眼泪啊！这学生们看了看这间屋，天生他们几个人呢，26人了。当初这间牢房里是24个人，龙光华同志牺牲，刘思阳同志出狱，又加上他们色，一共就26了，更显着挤了。不过每一个人的位置那儿，都有一份简单而又整齐的行李在这儿放着，地板擦得很亮。来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景，我叫景一庆，今年19岁，是重庆大学电机系1年级的学生。我岁数大，人家都管我叫老景。
0: 于新江一听着乐，哈哈，19岁就老景了。
1: 嗯，
0: 他叫小景。哎，那个小学生打岔了。
1: 啊，他叫什么呢？
0: 那个比景一清小点的，在15、16岁的这个同学呀，是剃的光头，他外号叫和尚，他是市立一中的学生，他姓火，他叫火以长。
1: 哦，他呢？
0: 于新江一指那最小的。我姓宁，我叫宁玉宝，今年14岁了，我也是市立一中的学生，人家都管我叫老宁。
1: 哈哈，你叫老宁。哎呀，14岁叫老宁吗？
0: 是啊。
1: 哎，问问你们仨人，这是你们的老师？
0: 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二处的牢房里头碰上的。他是新闻记者，他姓高，他叫高邦进。
1: 哦，呵，这人的伤很重啊。
0: 这个时候老丁呢，就照顾这个受伤的这个高邦进新闻记者的伤，什么拿水给他洗呀、啊？一看他左腿打着一个整个的石膏团，可能腿是伤了，要不就是折了，顺着石膏团里头还往下流紫血，身上哪哪都是血，袜子上也都湿上血了，都透了。
1: 好，新疆也走过来了。他的腿折了。
0: 哎，我跟你说，你姓什么呢？
1: 我告诉你，我姓于，我叫于新江。
0: 啊，好，老于啊，他比折了都重啊。
1: 怎么？
0: 听说呀，二处的特务拿着那个塞满了针的那种皮鞭子，四周围都是针尖，有打他的浑身上下，把他的肉都给打烂了。这还不算，跟着又往他的针眼上抹酒精，抹完酒精还不算，就拿那个胶布啊粘在他的伤上，晾干了以后往下撕。听说这种美国刑法叫什么披麻戴孝，所以他才打上石膏团。
1: 哦，
0: 他以前就昏过去了吗？坐在车上还好一点呢，可是方才这车这么一颠，他又迷糊过去了。
1: 哦，
0: 哎，同志啊，你压了几年了？
1: 压了1年了。
0: 呵，1年了，1年你怎么过来的？我刚压2个礼拜，我就觉着难过了。
1: 1年算什么呢？这里头还有压过10年以上的。
0: 和这小妮儿一吐舌头，哟，10年，哎呀，快比我都大了。
1: 是啊，你们同学被捕的不少吗？国民党反动派又在抓人。
0: 新疆当然关心外头的情况。啊，是啊，现在又大批的抓人了。有一天，我们正在街上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大批的军警宪特就来到了。飞机都在上头转着，这还不算，底下有大炮，有坦克车，连校长带老师带我们同学抓了700-800，都押着二处了。不过属我们4个人的案情重，把我们单押在一间牢房里头， 我们跟高邦进才碰上。
1: 好，属你们四个人的案情重。
0: 是啊，
1: 哈哈，真是天晓得。你们的案情重吗？
0: 哎，确实是重哎。我们在二处压了几天，哎，我们在二处的牢房里头还发现一个人。
1: 谁呀？
0: 刘思阳。
1: 哦，发现刘思阳了，怎么样？
0: 我们没发现他这人，他在二处啊，那牢房的那石洞上头啊，在土墙上刻了一首诗，叫《夜挺秋歌》，我们都背下来了。底下写的名字是他的名，叫刘思阳。
1: 哦，你们在二处还看见别人了吗？
0: 别人没瞧见，每一间牢洞里头都关满了学生，都有几百。
1: 于新江很生气，国民党抓不着共产党人革命者，竟抓了点的十几岁的小娃娃，这管什么呢？
0: 刚说到这儿啊，这牢门的外头就过了一特务，这小妮儿一眼就看见了。他们同学们小学生不爱唱的拉了歌吗？他在这里头也唱，什么特务坏特务坏，尽是人民大祸害。这特务就瞪了这孩子一眼，由打牢门这就过去了。
1: 哎，小宁啊，这可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喊这个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在二处跟老高一块净喊拉拉歌骂特务，把那特务骂得狗血喷头的，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1: 哎，你有什么事问老高吧，他是共产党员，他知的事可多了。哦，好。
0: 给这三个孩子也安排了地方，
1: 大家伙儿都照顾这个新闻记者高邦进，
0: 直到第二天他才慢慢慢慢的缓过来了。他一看他躺这个地方非常的舒服，挺安逸，他很不落人呐，他马上就起来把这些个东西还给大家。
1: 以后大家告诉他，每一个战友受了重伤来到牢房都受大家的照顾和尊敬，你也不例外，你就好好在这躺着吧。
0: 就那样他还退回了一部分东西。这三个学生也过来了，老高啊，你缓过来了。
1: 哎呀，你昏过一天多去了。
0: 是啊，你们这三个人怎么竟乱说案情啊？你看让大家伙照顾我，我心里多不落人呢。你们认为我搞出一点成绩来就得受人家尊敬和照顾吗？告诉你们三个人，不是这样。在牢里头在押的政治犯，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受到尊敬和照顾。
1: 我们没说呀，老高。
0: 是啊，老高，你不要埋怨孩子嘛，孩子没说。
1: 啊，我感谢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太照顾了，太爱护了。
0: 就这样他在这狱里待了三天，夜慢慢的深了，点过了夜明以后，战友们在每间牢房里头陆陆续续都睡着了。于新江挨着这个高邦进也躺下了，可是这个家伙他好久的不能睡觉。他并不是什么新闻记者高邦进，而是一条毒蛇爬进了渣子洞。他就是四大金刚特务郑克昌。这个家伙像一头最机警的猎犬，一年多了，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指点下，他几次跟过我们共产党人革命者，第一次就打进了沙坪书店。他认为这一件的成绩是了不起，结果许云凤老许一到书店就识破了敌人的全盘诡计，陈松林也因之滑掉，跟着又把他派进长江兵工总厂待了一年，他是一点作为没有。 一个共产党人他都没发现，第三次就把他派到刘思阳的家，总认为这一次成了吧，结果浑身上下挨了十几刀，他又失败了。他才感觉到啊，自己所学的能耐应用到实际上是差得远呐、对付共产主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一次美国人利用他这一身伤，冒充新闻记者、共产党员高邦进，打进了渣滓洞，在更多的共产党人面前、更多的政治犯的面前，他要进行罪恶活动。他明白，这一次活动好了，我是蒋公折罪；如果一个活动不好，我郑克昌就得身败名裂。他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觉，直到第二天的下午，突然间他被提审了。没有多大时间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一声都不言语，直到了晚上睡觉，难友们都睡着了，于新江问他，老高，你睡着了吗？哎，没有。在狱里头你有熟人吗？半天高邦进都没说话。啊，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是不是在这儿？有的人我知道他，他不见得知道我。那么你认识谁？你知道许荣峰吗？原来就在楼八室，在年底下他就走了。对，我在二处的牢房里，我听说他关在梅园。哦，新疆同志，这是第一次知道老许的下落。不过这个时候新疆倒不见得想着多问他什么。还有一个人，程岗是不是关在这儿？不知道。他不在渣滓洞。哎呀，这还没有我认识的人了。哎，我还认识一个，可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我也并不是认识他，我知道他。谁？因为我是个新闻记者，我经常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去，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哦，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叫于新江。新江这么一听，自己。哦，你认识他？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我。可是工厂里的人经常提起他来，在他被捕的时候传说很多，有的说他在被捕的时候就牺牲了，又有的说他以后押在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怎么外头会知道集中营？以前不知道，以后报纸上都见了，国民党没有办法，也就公开了。啊，工人们都惦着找他救他，可是找不到他救不了他，工人们都惦着给他报仇。他的母亲于大妈经常到工厂去闹去，特务急了要抓于大妈。怎么着？要抓他，可是特务没敢抓。不但没敢抓，好几百工人合在一块儿，把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以后特务没报复他们，特务们不敢报复啊。不但是这样，还有老杨师傅。老杨师傅啊，就是老许的化名。老许被捕以后，
1: 同志们都关心老许，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出老许在什么地方，大家伙要营救他，后来急了眼了，干脆咱们组织暴动，咱们把武器弄出来，想办法劫狱。哪儿弄的武器啊？工人们嘛，把他武器库给弄开了，搞出好多支枪来。哼，我看这样的痛快。
0: 是啊，可不知道于新江同志在什么地方。
1: 你不认得他？
0: 我不认识。
1: 太巧了，我就是。
0: 啊，你就是？
1: 哎呀，于新江同志，你就是啊。是啊，
0: 新闻记者高邦静知道了于新江之后，他好像是跟于新江非常的近乎。
1: 那太好了，我可找到你了。
0: 哦，我说我昏昏迷迷的听说你姓于，我哪知道是你呀、啊？
1: 我被捕日期不少了，我是因为刊登了中美合作所监狱的消息被捕的。
0: 那个时候我怕国民党给查出来，老于，我在打青样的时候我把这一条消息给撤了，敢经过他们检查批准合格以后，我马上把这一条添进去。因为这个
1: 我被捕了，我受过各种的刑罚。
0: 哎，老于啊，
1: 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
0: 郑克昌。这条毒蛇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1: 这是美国人给他的唯一法宝。现在对付共产主义者，你再利用旁敲侧击，这都得失败，而且失败千次万次。
0: 最好就利用于新江念母思亲这一点做一个中心突破。这一招要用得好，在对方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很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于新江很慎重地考虑一下。
1: 老高，你觉得这样做有必要吗？
0: 老于呀，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不然的话地下党几天以内就有遭受破坏的最大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尽快的通知出去，别人我不能讲。
1: 哦，好，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监狱党的负责人，有什么要紧的情报你直接的跟我谈好了。
0: 啊啊，你是狱中党的负责人呢、啊、那我向你汇报。老于，我在二处的监狱里我发现了一个人叫刘思阳，他跟着西南二处的大特务头子徐鹏飞一同走出了二处。你赶紧想办法通过狱中党把这个情报让地下党知道，你看怎么样？
1: 正说到郑克昌这条毒蛇爬进渣滓洞，利用美国人教给他的办法从正面突破，实指望要把这个事情搞好。结果他跟于新江谈了以后三天，于新江没给他答复。在这三天的光景，楼梯室的负责人老大哥把郑克昌来到楼梯室的经过情况完全传达给各楼各室。
0: 这郑克昌他害怕，哎呀，我这么办的对不对呀、啊？美国人让我使这手灵不灵啊？他有个疑心。到了下午，天都快黑了，刚收风，楼梯室的外头有个特务来回的走步。郑克昌这条毒蛇就看见这特务了，他在楼梯室里头假装着腿疼，哎呀，我的腿疼啊！
1: 时间不大，猫头鹰徐桂林带着几个特务就来了。到了楼梯室门口，牢门开了，五七八三，提审。
0: 两个特务过来，把郑克昌就架起来，
1: 同牢的战友 都是一愣，

0: 好像也为他担心。这个时候驾着郑克昌到了办公室，星星李磊在这坐着呢。郑克昌，所长怎么样？你谈谈呢。所长，我使用了美国人的办法，可是我不知道灵不灵，因为于锡江他已经承认他是豫中党的负责人。
1: 嗯，他绝不是。
0: 我也理解到他可能不是，可是三天了他没给我回话啊，您看这怎么办？
1: 好，一会儿你回去发动这三个年幼无知的学生跟咱们的特工人员打起来，那个时候他们一定要像绝食斗争一样发动一次斗争，只要是斗争发起来，他们豫中党的负责人一定露头，那个时候马上抓到线索，我帮着你搞。梅园跟二处来了几次电话了，这回我们一定要办到。好吧，送回去。特务押着郑克昌又回到楼梯室，进来以后还躺在他那个铺位呢。直到第二天放风的时候，三个学生跑过来了。老高啊，老高，你不说今天出去吧，咱们为什么不到外头放放风溜溜啊？好，我的腿疼啊，来溜溜，我们搀着你。三个学生搀着高邦进由打楼上也下来了，下来以后他们就往后转，转在楼后头山盘上，就是这个水池子这儿。现在这个水池子已经砌得很好了，一池的清水。哎，老高啊，你看这水多清明啊，我们喝点水洗洗头。同学不要这样啊，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水池子，烈士也曾流过鲜血。哎呀，是啊老高，那没有错，龙光华同志就为了这个水池子叫特务活活给打死的，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仇恨。我们喝点水吧，他这三个孩子不好好的喝水啊，闹啊，你泼他一下他泼你一下。正在这个时候啊，就这高墙的外头咵的一下就来了七八个特务，咵咵咵一拉大栓，子弹都上膛了。干什么呢？你们为什么祸水啊？枪毙了你吗？这三个学生一瞧啊就一愣。这个时候郑克昌说话了，你看咱们可是政治犯，连喝点水都没有自由，把盆子给我吧。高邦进就这一句话呀，把这三个学生的火给激起来了，不但不给高邦进水盆，而且拿起水盆的快水就往枪上泼，哗哗哗的泼水。和这特务可急脸了，干什么你们？来人呐，拿料去给他们砸去。后头一喊，前头毛头鹰、徐桂林、狗熊、李福祥这些个特务拿着铁料就来了。这三个学生不但不害怕，而且这股子火住着，唱拉了歌骂着起特务。这时候楼梯室的同志也出来了，江姐他们都在女楼，听见后头唱拉了歌了。明霞，谁在唱？可能是那几个新来的学生，还有那个新闻记者。哦，他们为什么要唱？年轻吧，不懂事儿。不对，这几个学生问题不大。明霞，主要的是支持这几个学生的人，党已经决定了不准随便发动斗争，我们不支持这种错误行动。明霞，立刻通知各室。刚说到这儿， 楼七室的同志们就到了后头了。这个时候跳舞，拿着料就到了。五七八二，五七八四，五七八五，过来。特务到这儿把三个学生架过来了。这三个学生不含糊，挺着胸脯往这一站，都是重料，都给砸死。高邦进刚要说话，于新江就把他的嘴给堵上了。这时候特务压着这些个人回到楼梯时，哗啦的些子铁门就关上了，不准放风了，每一间牢房的门都关上了。明霞就纳闷啊，江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江姐看了看明霞，看了看李青竹这些人，明霞，你说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江姐，根据楼七室送过来的情况，我倒有几种想法。好吧，谈谈你的想法。江姐，第一，这个高邦进他腿上打的石膏桶，那几个学生说他受的是披麻戴孝。我是个搞医学的，披麻戴孝不至于弄石膏桶。第二，他说他在二处听说老许在梅园监狱压着的。江姐，你也知道，在元旦那天晚上老许被押走，特务那是极端保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啊。怎么会高邦进在二处就听说老许在梅园压着？我认为这不合情理。第三，他跟小鱼说思阳叛变了。当然思阳离开渣滓洞以后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根据他在监狱里头一年中的表现，我认为他不至于叛变。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江姐，我看这个人有问题吧。完全可能。高邦进一定是个最危险的分子。咱们把这个情况通知楼七室。江姐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的夸夸夸，特务又进来了，来到楼七室的门口。五七八三，提审。铁门开开，这个时候孙明霞就到了牢门这通风眼这儿，往楼上看，特务压着这个高邦进又出来了。江姐，高邦进又被提审了。江姐这个时候想的很多，这不是提审，很可能啊又把他带出去接受新的任务去了。明霞，不要紧，他会回来的，时间不大。果然特务压着高邦进由打铁门外头又进来了，看着高邦进的脸色非常的苍白，身体显得那么无力，三个学生趟着脚镣都过来了。老高啊，老高，你怎么样啊？大家都替你担心呢。没关系，同学们，共同的斗争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不是又很好的回来了吗？我们永远也不分开。老高，你快过来躺一下吧。搀着高邦进过来躺在这儿。这一切的事情于新将跟所有的同志们都看在眼里。当天的夜里，于新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老大哥，老大哥马上做出第二步的决定。当然这第二步的决定有江姐的意见在内。第二天一清早放风了，在放风的时候，这个高邦进突然又提审，把高邦进带出去，到底审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同志们都不知道。今天一清早啊， 真特别。
0: 嗯，

0: 连老大哥呀都从楼上下来了，站在院里头吸吸一些新鲜的空气。一会儿的功夫，特务压着高邦进就进来了，三个学生趟着料扭过去要搀他。这个时候丁长发就走过来，啊，小娃子，你们搀得动吗？趟着脚料呢，我来。老高，我搀你。丁长发就搀着这个高邦进往楼上走。楼梯室的牢门开着，于新疆用一个大木盆崴了好多的水，正在屋里的擦楼板呢，就是他一个人。等高邦进上楼以后，这狗熊李福祥正在楼梯室的门口这站着。于新疆拿着一块展布，一边擦手一边跟他说话，好像两个人说什么，高邦进可就看见了。就听见李福祥说这么一句，不行，收风以后任何人不准出去。说完了看了高邦进一眼，腾腾腾的下楼了。于新疆一转身的时候啊，好像用这手啊往他那个兜里的放什么东西，他可敞着怀呢。这高邦进都瞧见了。进了以后，于新疆就搀着高邦进到他那个铺位那儿坐好了。老丁又下楼了。老高啊，没受委屈吧？哎，没有。于新疆就说着话，把他这褂子就脱起来了。团了一下呀，就扔到高邦进对过那墙角这儿了，好像不敢把这褂子离着高邦进近了，扔远着点。老高啊，你在屋里待一下啊，我再挖一盆水去。端起这个大木盆来，于新疆就下楼了。高邦进一看屋里一个人没有，人们都在院里头，他一个箭步就窜过来，伸手把于新疆这小褂就抖了开了。他心里头也是扑通着，摸了摸兜，里头有个纸条，打开纸条这么一看，上头有这么几个字，来信照收，尊主付来人银元一百元，就这么几个字。那意思就是你们给我们来的信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让我给来送信这个人一百块钱呢，我们也给了，就这么一个收条。他赶紧按原样又给放在兜里头，把这小褂一团就放在这儿了，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啊，这个特务心花怒放，我可找到了狱中党，并且找到了这根暗线，感情给共产党做暗线，直接联系重庆市地下党的就是狗熊李福祥啊。不用问，这是方才李福祥给他的纸条，没错了。高兴了，一会儿的功夫收风了，到了时候吃饭，到了时候放风，到了时候收风。晚上刚收完风，天已经黑了，特务在楼梯室门外头一走，高邦进在屋里就喊，哎呀，我的腿疼啊。一会儿的功夫，徐桂林来了，把楼梯室的门开开，五七八三提审。又提审高邦进，结果把高邦进押到办公室。所长，大功告成了。高邦进就把方才发现的情况由头至尾都跟李磊提了。嗯，好吧，你先回去。派特务把高邦进押回来了，点完了夜明，全牢的难友都睡觉了。星星李磊在办公室这一坐，派毛头鹰徐桂林带着几个特务把李福祥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这狗熊李福祥压拽压拽的来了。哈哈，所长。李磊啪一拍桌子，眼睛就瞪圆了。李福祥，好啊，想不到你给共产党办事，你给共产党送信， 共产党在重庆市的地下党在什么地方，你这100块钱在哪，你完全都给我交出来。
1: 啊，
0: 所长，您在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啊。这个狗熊就哆嗦上了，胡说，不知道，打。5、6个特务拿着5、6条鞭子打这狗熊李福祥，啪啪啪，这声音这个大呀，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的肉，血就下来了。所长啊，我冤枉啊，你打死我我也冤枉啊，我效忠党国10几年呢，我没拿谁100块钱呢，我也没给谁送信，所长你原谅啊。
2: 就接着一道大墙，就是审讯室。当初江姐受审的时候，同牢的战友也听得见。这个呢，同牢的战友也听得见，这高邦进也听见了。高邦进心里这干嘛呀，你说李磊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秘密审讯呢，你有一边打一边喊的吗？这叫楼七室的人都听见了，我的身份不暴露了吗？他忽然间又一想啊，等等吧，他们共产党办事不这么马虎，于新江怎么能把这纸条搁在兜里，把衣裳扔着都不管了？是不是我已经露出马脚，共产党在试探我呀？
0: 哎呦，坏了！一会儿的功夫，外头不审了。高邦进躺在楼梯室他那铺位那儿，闭着眼忍着，心说明天天一亮，我得想办法走，离开这儿。渣滓洞牢狱里头就静下来了，高邦进就觉着他周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由打黑暗影里都坐起来，在他身旁的于新将丁长发一边一个也坐起来。高邦进，你起来
1: 啊。他听见了没有？听见了。
0: 他忍着，他假装睡着了。高邦进，你别装蒜了，起来。
1: 啊，这是干什么？这条毒蛇慢慢慢慢坐起来，等他睁开眼睛往周围这么一看呢，
0: 同牢20多个战友都坐起来，只有这3个学生睡着了。高邦进，你到底是谁呀？
1: 我
0: 老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呸，你别不要脸了。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谁是你的同志？嗯，
1: 老于，我抗议。我尽管在白天没制止学生们胡闹，可同志们也不应当待我这样。
0: 住口，你上这边来。
1: 啊，
0: 让你上这边来。
1: 我这郑昌这么一瞧啊，
0: 有几个人已经奔牢门这儿凑回来了。哎呀，他汗就下来了，这我要落在10个共产党人的手里头，我还有好啊。坏，他那个意思刚要起来也奔牢门跑。于新江跟丁长发2只大手咔一动，
1: 哎呀哎呀，
0: 你喊，只要是喊了透，马上把你掐死。
1: 我不喊，我不喊。
0: 你说，
1: 我怕呀，我怕。
0: 老丁微然一笑，哈哈哈，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怕你就不应当来。
1: 我说。
0: 这时候3个学生醒了。
1: 啊，
0: 这3个孩子都揉入眼睛。
1: 老于啊，这是怎么了？
0: 你们3人在这待着，他不是好人。
1: 啊，他不是好人？
0: 他不是新闻记者高邦进吗？
1: 不，
0: 他是坏蛋。尤其这小妞啊， 一听这高邦进是坏蛋呢，就蹦过来了。你这个坏蛋，我们还拿你当好人呢，我咬你。
2: 不，你们三人坐着，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说。
1: 我姓郑，我叫郑克昌。
2: 嗯，到这儿来的目的？
1: 打算
2: 说。
1: 还不说吗？
2: 你不说就掐死你。
0: 这时候特务由打牢门这就走过来了，郑克昌瞪着眼看见特务，他都不敢嚷嚷啊，他真怕丁长发把他掐死了。再看丁长发两只大眼睛瞪着他，
1: 我说情况是这样，我自从在沙坪书店回到二处以后，就把我派到长江兵工总厂去了。我待了一年，我也没打听出一个共产党来。这一次要利用国共和谈把刘思阳由打监狱里的放出去了，把他放到家中以后，派我冒充共产党的干部老杜打进刘思阳的家，结果叫刘思阳识破了，扎了我几刀，刘思阳被捕了。
2: 啊，思阳被捕了？是你？
0: 这三个学生这么一听，哎呀，感情他把刘思阳抓起来了，你这个狗特务。这三个学生过来叫打，
2: 别打，坐着。
1: 老于，这样的还留着他，把他弄死。
2: 你们三个人不要管，好好的听着，往下说。
1: 我受伤了，徐处长十分震怒。正在这个时候，梅园来了电话，军事顾问团团长就力动我这身上面授机宜，让我打进渣滓洞。
2: 你的任务？
1: 我
2: 怎么你不说？
0: 新疆刚一瞪眼，老丁在旁边就拿手哭着，你不说我把你眼珠子挖了去。
1: 我说
2: 你说。
1: 美国人的意思一定要抓到重庆市的地下党，非得通过这根暗线抓不到，这是美国人的计划。
2: 嗯，好，如果你要到外头去说去，我们也会把你的情况谈了，那与你也是不好的，你走吧。
1: 哎，我走。
0: 这时候特务正走到楼梯室门口。
1: 哎呦，我腿疼哦。
0: 大半夜的他腿疼了。一会儿的功夫特务来了，把郑克昌带出去，
1: 带到办公室。
2: 你得问他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
1: 所长要了我的命了，您审问李福祥，您为什么不秘密审问呢？您怎么大事大事了？楼梯室的人都听见了，我的身份暴露了，险一下我就死了。
2: 哦，这怪你，你上了共产党当了。
0: 这李磊不敢往身上揽这个，揽这个他也呛不了。来呀，用车子把郑克昌送到二处。这把郑克昌送走，他的电话就过来。徐鹏飞接着电话很生气啊，正在办公室夸夸夸的走步呢，这郑克昌就进来了。
1: 程总，
2: 郑克昌，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1: 处座，不是我的不利啊，处座您多原谅啊。李所长，他当着狱里那么些个难友，他在高墙外的审讯室里的审讯李福祥，这难友都听见了，把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我也不能隐蔽了。
2: 郑克昌，
1: 处座，
2: 哼，你对国教育你这十几年吗？一定按军法制裁。
1: 处座，你饶命啊，我愿意再立功。
2: 你胡说！
0: 徐鹏飞一瞪眼，掏出手枪来，照着这条毒蛇的脑袋上啪啪就两枪。郑克昌往后一仰身，臭血往外一流，眨眼之间绝气身死。
2: 这条毒蛇
0: 害了半天好人没害了，结果叫他的主子把他给打死了。来人呐，凑近来看了看，这倒不新鲜。徐鹏飞立刻传命令，

提了这一份简单的行李上了汽车，两个特务一边一个，挨着司机旁边还坐着一个特务，仨特务看着思阳一个人，小车就开出来了。到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大门一闪就过去了。思阳心里头很高兴，可能又把我押往渣滓洞，很快的就跟老的哥江姐新疆这些个战友们见面了。可是这条道走着走着，思阳觉着就不对了，不奔西北了，往东北下去了，道变了。思阳当时在想，这是什么地方？走来走去，走这么一个地方，擦的一下，车就刹住了，特务蹦下来，把思阳也架下来。思阳这么一看，由打西北呀，顺着山涧子下了这么一道清泉，哗，响声特别大，到底把思阳压到什么地方来？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体呢，在感染细菌之后啊，如果感染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控制，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的反应，也就是脓毒症。随着病情的进一步的加重，可能会出现身体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各个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呢，就发展到了严重脓毒症的阶段，病情呢再进一步加重，出现难以纠正的低血压的现象，就发展到了脓毒症休克的阶段。

0: 段。那么其实到休克这个阶段呢，一般是不会突然发生的，之前肯定有过感染或者是发热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浓度性休克。
1: 前段时间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出上一顿剩下的剩菜，加热了一下就吃了，结果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2: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旦到了浓毒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3: 王医生，刚才您也讲到脓毒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2: 典型的浓度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脓毒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 会出现头晕呀。

0: 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
1: 嗯，
0: 以及手足的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1: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0: 我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如何存放呢，我觉得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吧。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我们烹饪好的食物呢，这个放到冰箱之前尽量呢要保持一个放到一个干净的密封的容器里边，防止我们这些饭菜啊和空气接触，
1: 嗯，
0: 和那个冰箱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细菌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细菌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热的饭菜啊，这个尽量的要让它尽快的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尽快冷却呢，怎么尽快冷却，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儿
1: 啊，
0: 快速的降温。第三个问题呢，我建议就是要分类存放，就是我们的生食啊和熟食啊最好是分开放，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啊，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
1: 啊，
0: 来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些饭菜呀，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
1: 嗯，
0: 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2: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哈。了解完了这个农毒性休克呢，我们再来说说，高蛋白的饮食。那么减肥的时候吃什么好呢？这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减肥期间呢就不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相关的一些食物了。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要低糖低脂，要么就是既低糖又低脂。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蛋白质很少被限制，还有人呢甚至在这个减脂减肥期间呢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确实呢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是呢这种种的好处背后啊可能有着不小的隐患。近日呢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虽然确实有助于减肥，但是呢却会对这个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它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啊，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啊，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
1: 嗯，
3: 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 不可以。

0: 量的长期的摄入。
1: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0: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哎，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哎，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0: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30%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类人群叫健身的人群，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的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 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

0: 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呢？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4: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2: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2: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4: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季呢，这个胸口的闷痛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中暑或者是电解质失衡，或者就是潜在疾病有关。高温环境之下呢，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就会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也容易导致水分或者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引发不适。如果说伴随着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要及时就医进行排查。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天呢胸口闷痛该怎么办。
1: 心病者胸中痛、胁肢满、胁下痛、阴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是选择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脏有病会出现胸中痛、两胁肋这个胀满疼痛啊，胁下痛、胸阴呢、背部啊及肩胛间呢这个疼痛，以及两臂的内侧为病症的一个特点。不通则痛，心病的胸中痛其实告诉我们，心脏的经脉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2: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3: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2: 除此之外，中医还认为胸痛的发作与外感因素以及内伤因素有关。
3: 引起胸痛的外感因素多与这个寒热有关系，像我们平时素体阳虚、胸阳不定、阴寒之邪呢乘虚而入，可以导致寒凝气滞、寒邪最容易伤阳，这个时间呢血运就会不畅，进而瘀阻胸阳，发为胸痛。另外呢，热邪呢最容易伤肺，热邪伤肺之后呢导致肺的壅盛、气滞痰凝，也可以发为胸痛之症。还有一个内伤因素，情志疾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

0: 出 A 孔径这几种情绪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1: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0: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胸痛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降低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1: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诊治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在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治疗胸痛的经方。
0: 根据胸痛的这个轻重缓急，我们可选用了经典的一些方子，像瓜蒌泻白半夏汤、枳实泻白桂枝汤、人参汤等等吧。总的原则呢，是以温阳益气、散寒化痰、去淋，减少胸痛的发作或症状的加重。
1: 由此可见，咱们古代医学家对胸痛病症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中医古籍里还蕴藏着很多养生智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中医调理方法来减少心肺疾病的发生和胸痛的发作呢？
0: 我们可以根据呢每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不同，选用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取材是玫瑰花十克、山药三十克、山楂六克、大米、糯米的适量。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脂、健脾和胃的功效，长期服用呢，对这个提升胸阳、开瘀散结有很大的意义。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玫瑰山药粥的制作方法。首先，将玫瑰花、山药、山楂三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用冷水浸泡20分钟，随后将大米和糯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凉水熬粥，大火烧开，文火煮制。大约3-4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将浸泡好的三种药材倒入锅中一起熬制，直到粥熬熟即可。这款粥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0: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腕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腕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5寸，两筋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四横指为顶3寸，然后呢，再加3横指2寸，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按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完1分钟，1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完1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 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清热啊。清热呢是中医的名词，就是指呢清除邪热或者虚热的各种的治法。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一般呢就是称为实热。邪在气分的易用心凉以清热、凉血清热法等等。由阴虚而生的内热称为虚热，易用养阴以清热。养阴有滋养肺阴、肝阴、养血还有肾阴、滋液等多种方法，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配合应用。在热病伤阴阶段呢，也可以参合养阴清热法。我们来了解一下清热具体有哪种方法。
4: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呢，首先要认识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病因啊。那病因呢，我们中医里边认为它有外感的六淫，也有内生的五邪。外感的六淫里边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五邪里边就有风寒湿燥火。外感六淫里边的暑，它就属于一种热邪。你像内生的这个五邪里边，它里边的这个燥和火，其实就属于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其实热呢，咱们大家所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热，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上火。
1: 说到上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那么上火真的可能导致肿瘤吗？
4: 上火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炎症啊。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嗓子发炎了，你们也说上火了。这个牙龈发炎了，大家也说上火了。比如说肺里边有这个炎症了，支气管发炎了，然后咳嗽呀、卡黄痰呀，然后这个气短呀，这些表现其实也都是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热症的一个表现。炎症跟肿瘤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经常我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叫炎癌转化。
1: 那么炎症究竟是如何转化成肿瘤的呢？
4: 因为炎症的这个，它在这个疾病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黏膜上皮发生炎症以后，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它脱落，它形成的分泌物，它坏死脱落以后，它就得修复，它就得重新再形成黏膜上皮。那在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反复的这种黏膜脱落修复、脱落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因为它细胞要复制嘛，它复制，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突变。那突变了以后，就有些细胞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这时候就肿瘤就发生了。中医所说的热，就这就是上火呀、咽喉炎呀、肺炎呀啊，这些上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热和肿瘤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1: 中医认为热邪侵犯人体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预防上火。
4: 主要有两大因素会导致这个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上火的表现。最典型的一种呢，其实就是饮食因素哈。你比如说油炸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就属于一种能够产生热的一种食品。所以从饮食因素来说的话，油炸和烧烤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上火。其实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些食物是可以导致胃肠道发生一些炎症。那还有一些外感因素，其实也会导致热啊。我们的病因里边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其实就是致病因素了。
1: 如果有了火热之症侵犯人体，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可以通过饮用代茶饮的方式清热降火，缓解不适症状。
4: 这个上火的表现，它会分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上火症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清肺火的啊。肺火是啥表现呢？就是口燥、咽干、咳嗽啊，然后卡黄痰，这些就是肺火比较旺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喝点金银花和枇杷叶，可以合到一起来进行一个泡茶饮。金银花、枇杷叶茶，金银花和枇杷叶呢，可以3到6克，然后这样来泡茶喝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胃火盛的病人，我们经常可以用点什么这个代茶饮来进行一个调理呢哈。那胃火盛的病人一般都表现这个口气比较重，然后烧心，然后这个口干，这些症状一般就属于胃火盛。甚至有的人胃火盛的话，它可以长这个痘痘哈，就是长这个痤疮，长这个痤疮，这是胃火盛的表现。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蒲公英。

0: 连翘茶，可以用蒲公英6克左右，连翘3克左右来这个泡茶喝。
1: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以下人群不适合饮用此类代茶饮。
0: 我建议就是咱们表现的虚寒症和湿气比较重的病人不要用啊，比如说湿气重的就表现舌苔特别厚腻啊，然后身体困重乏力，这样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个人不要用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比如说怕冷啊，容易拉肚子呀，然后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呀，这种人咱最好不要用。
1: 除了代茶饮，我们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来降降火气。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具有清火作用的一个穴位啊，合谷穴。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去这个针灸科看病的时候，有时候牙龈肿痛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呀，大夫就会针刺这个合谷穴，来起到这个清火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合谷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我们拿对侧的这个手，大拇指卡在我们这个手的这个虎口，卡在虎口这个位置，然后你的大拇指指腹下面就正对的就是合谷穴啊，这是这个合谷穴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经常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合谷穴，然后按和揉3到5分钟。
1: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专家提醒，对于炎症的出现也不必过分紧张，及时清热降火，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肿瘤的发生。
0: 因为炎症刺激它只有在长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甚至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以后，它并不是说是细胞发生了癌变就一定能长出肿瘤来。慢性炎症和肿瘤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慢性炎症必然会演变成肿瘤。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视我们这些慢性炎症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那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把它有效的控制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可以预防肿瘤的。
2: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了解肠镜。肠镜呢是消化科常用的一种检查方式，本质呢就是一根前面带有摄像头的管子哈。医生呢将这个肠镜通过患者的肛门插入直肠，然后呢依次进行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那么对整个大肠的黏膜来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肠镜检查可以敏感的发现这个结肠呢是否出现了炎症、结核、息肉以及肿瘤等等。如果发现了可疑的病灶，还可以利用特殊的器械对病灶进行取样病理活组织的一个检查。因此呢这个肠镜对于早期发现比如说结肠癌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建议呢40岁以上的患者，尤其是有结肠癌家族史的患者，要定期检查。
3: 那么我们在做肠镜前呢，确实需要考虑到这个慢病用药的可能的影响。有些药呢我们是需要提前停用的，比如说像影响凝血功能的药，就像咱们说的抗凝药啊、抗血小板药以及活血化瘀类的这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些抗抑郁药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肠道准备的效果，也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其他的药品呢，像这个降压药、降脂药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服用的。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到错时服药，这是因为呢服用泻药以后肠道蠕动会加快，那么同时服用的其他口服药呢可能就会吸收减少，那么药效就会减弱。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些药品要跟泻药前后间隔1小时以上，这样呢才能保证疗效。那么比较特殊的呢其实是这个降糖药，因为它受这个饮食调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综合考虑他的饮食情况啊，以及呢药物的吸收啊、半衰期这些就是药物的一些特性。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暂停用药或者减量使用的，避免这个血糖出现波动。那么大家如果用药种类比较多呢，建议呢提前我们就做一份这个肠镜准备期间的这个服药的计划，那么尽量的保证慢病治疗不受影响。
4: 就是如果真的像您说的，用药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合用药的情况比较多，是不是还是要咨询一下，比如说自己的医生或者专业的药师，给出一个详细的这两天的用药的一个方案？
3: 那么建议，其实我们通常说的多药治疗呢，就是超过5种药以上。那么对于多药治疗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建议来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这样的调整。那么给大家详细的列出，比如说哪些药呢需要停用，哪些药呢我们需要就是只要做到错时服药就行。 那么哪些药呢我们是需要进行减量的。
4: 那如果真的是一些急性病，比如这时候我正好感冒发烧了再吃消炎药啊，这个是不是最好把做肠镜的时间还错一错，跟急性病用药最好就不要联合使用了。
3: 是的，我们建议肠镜检查呢，因为它就是还是需要在我们比较这个就是没有急性病这样的情况下去进行这样的检查。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突发的一些情况呢，可以跟咱们内镜的医生去联系进行一个调整。
4: 嗯，明白了。好，说完了这些慢性病或者急性病的用药之外，咱们再来说说肠镜的用药，就是做这个肠道准备的时候用的泻药哈。有些朋友也说这个泻药也有吃法，什么怎么一天几次或者间隔多长时间来吃，这有这些讲究吗？
3: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啊，像我们药师在这个用药咨询中心其实会碰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咨询。然后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其实各家医院的这个用的药或者是具体的这个服药时间呀方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呢就我们目前知道的啊，其实现在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叫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这样的一款泻药，然后呢也是用多次给药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最常用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药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看出它一般啊都是分两次服用的。那么第一次呢是在检查前一天晚上要吃一顿，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检查当日的早上我们要吃一次。
4: 吃完了以后要及时的进行肠道清理，然后做好准备就可以进行肠镜的检查了。
3: 对，是的充分的清洁肠道呢对于我们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4: 说到这个准备用药啊，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药啊比较难吃，口感不太好，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调整一下口感，比如说我和一些饮料搭配着吃行不行，反正最后都是要排出去。
3: 是的，主持人，确实呢这个泻药它口感确实不太友好。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也从网上啊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网传就嚼味大法，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用饮料来嚼味。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了一些共识，以及从咱们说明书的角度，我们建议啊就是不含电解质的无色透明饮料进行嚼味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到肠镜的检查。那么除了这个用饮料去嚼味呢，其实也可以大家用这个粗吸管喝药或者呢在用药的间隙去咀嚼口香糖，这样都能改善这个口感的问题。但是呢除了口感，其实药量比较大也是一个影响患者这个肠道胃肠道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对，
3: 那么对于药量大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控制服药速度，比如说我们就15分钟服用这个250毫升的这个液体不要贪快那么同时呢我们按揉腹部多来回的走一走，这样都能够增加舒适度。
4: 好，谢谢侯药师的建议啊。那除了用药之外，还有没有做肠镜之前的一些准备的注意事项您再给我们提一提？
3: 那么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泻药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饮食的调整。那么在我们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需要做到清淡少渣半流食也就是说呢您就吃一些白米饭呀面片呀这些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吃很多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会影响到肠道的这个准备的效果。其次呢就是大家在喝完最后一次泻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大便的那个性状，比如说是无色的也或者是淡黄色的这个透明样便，表明我们肠道准备呢就是合格的，这样您去了医生那里的话，我们的肠道检查的结果呢也是比较准确的。
4: 侯老师，刚才我们说的是做肠镜之前我们因为要吃泻药啊和一些慢性病的用药要合理的间隔啊，那如果肠镜做完了，我是不是当天就可以恢复我正常的慢性病的用药了？会不会对我的胃肠道消化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刺激？
3: 其实我们在就是肠镜检查之后呢就是内镜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食那么进食以后呢，我们大部分的降糖药都是可以恢复使用的那么我们的降压药和降脂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检查期间去停用，所以我们还是正常的吃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有的病人可能进行了比较大的这种就是息肉的操作什么的，这种时候后呢，我们还是建议遵医嘱，就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2: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指啊 B 淋巴细胞所分泌出的这个浆细胞产生异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浆细胞性的疾病。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会出现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啊，多呢在50到60岁之间，并且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血液疾病系统疾病的第二位恶性肿瘤。目前虽然无法治愈，但是呢，随着新药的不断的问世，使这个患者的生命得到延长，改善生活质量。多发性的骨髓瘤的

0: 寿命平均当中，中位生存期可达3到5年，个别患者生存期达到10年。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医生在仔细查体后发现，曲女士的症状并不寻常，除了腰痛，骨盆也出现了明显疼痛，和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症状并不符合。经过一系列检查，曲女士最终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2: 多发性骨髓瘤啊，它是一种血液恶性肿瘤。它是来源于骨髓的这个浆细胞瘤。它的这个疾病呢，主要是因为于骨髓中的这个浆细胞发生了癌变。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类型的疾病呢归结为一个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种，也把它称为浆细胞骨髓瘤或者是浆细胞瘤。
3: 所以这种肿瘤并不像我们说的咱们的这个内脏器官上，比如说肺上啊或者肝脏上啊长出一个肿瘤，它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系统、骨髓系统其中的细胞长了肿瘤，是吗？
2: 对的，是它是骨髓的一个类型的细胞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我们知道淋巴细胞分为 B 细胞、T 细胞。这个浆细胞瘤呢，就是骨髓中的 B 淋巴细胞发生了癌变所导致的一种恶性肿瘤。
3: 也就是说，这种肿瘤它并不固定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它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到处走，在全身可能处处都有分布。
2: 是这样的因为血液的这个肿瘤跟其他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肺部肿瘤、肝脏肿瘤或者其他部位的肿瘤是不一样的。那个它大多数都是实体肿瘤，它会侵犯一个脏器。但是对于血液的这个恶性肿瘤来说，它是伴随着血流呢，遍布周身，它就可以这个全身多部位会产生一些症状。所以它的这个病情呢，不像老百姓所理解的有些老百姓会问我们，那是不是扩散了呀？那你想想，我们这个一般的肿瘤呢，它扩散呢就指的比如说肺的肿瘤，它这个肿瘤细胞离开了它这个肺的组织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叫转移。那血液的恶性肿瘤呢，它往往是随着血流在全身流动的所以说它会随时可以会影响到其他脏器功能的这个功能。
3: 明白。所以它不能说它扩散了，其实它本来就是遍布全身的。
2: 对，是这样的。
3: 明白了。好，贾医生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症状。那这位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腰痛呢？那这种腰痛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腰椎出现问题了，骨科出现问题了，这种腰痛有什么区别呢？
2: 他的这个腰痛呢，跟一般我们老百姓讲的那个腰痛它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腰痛，多数呢是因为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韧带的拉伤，还有就是腰间盘突出它会压迫神经。但是骨髓瘤的这个骨痛呢，或者是腰部疼痛呢，它是因为骨质破坏所导致的。当然了，如果说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腰底部的这个椎体发生了一个压缩性骨折，那么它这个疼痛可能病人甚至就一下子瘫痪了，站不起来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的这个疼痛应该是比一般的那个疼痛要更严重，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骨髓瘤的这个疼痛呢，骨骼疼痛呢是全身多发的因为这个骨髓瘤它是全身可以累积的，所以说它可能出现全身多个部位的骨痛。
3: 除了破坏骨质之外，我们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症状吗？
2: 除了这个骨痛之外呢，它还会出现这个贫血，随着贫血程度的加重，患者会感到这个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这些症状当然这个跟贫血的程度是有正相关的。另外呢，由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会产生这个M 蛋白这个也就是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过多增高呢，它会对肾脏产生损伤，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经常会合并严重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再有呢，就是它也可以出现这个高钙血症还有这个一些神经功能的异常，这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其他常见的一些症状。
3: 好，我们说完这些症状，再来说说发病的一些人群有哪些人群可能是这种多发性骨髓瘤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是它的病因呢？
2: 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呢好发于这个老年人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所以在40岁以下的这个患者就很少见这样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我们这个既往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提供的，就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就一级亲属那么他们的这个患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概率呢，要比这个没有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这个人群呢，它要高3到6倍。我们只能是做到一些

0: 改善啊，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有可能能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就是人体啊，达到一个生理平衡的一个正常过程啊。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啊，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减少病毒感染。前期也有研究发现啊，多发性骨髓瘤有可能跟一些病毒的激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免疫力提高了，那么它这个就可能会减少病毒的感染，也会降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乃至其他的一些血液恶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只能是建议了哈。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骨痛啊，或者是肾功能损伤、贫血啊，或者凝血异常，那么一定要考虑啊，有没有骨髓瘤的这个可能？那么我们尽早的给他做骨髓瘤的筛查，这样的话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量的减少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合并症的出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这个潮热盗汗是两种症状，潮热是指的按时发热，就像潮水按时来潮一样定时，也就是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呢，就会觉得啊这个体温升高了，但一般呢都出现在下午啊，可伴有面色发红、出汗、心跳加快、焦虑等症状，常见于更年期或者是更年期前期的女性。盗汗呢主要表现为在夜晚睡眠过程当中呢反复出现浑身大汗淋漓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进是睡衣或者床单被褥，那即使睡眠环境是凉爽的，盗汗表现不包括因为房间温度过高而导致的出汗，但也要除外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病，我们来了解一下潮热盗汗。
1: 我今年55，有时候感觉就出汗，哎，脸怎么感觉就是潮热那种感觉有，我比以前不怎么爱出汗，现在出汗要大一些，就是多一些吧，感觉记忆力比以前要差，有时候放东那个东西放在那儿，一会儿就忘了，不知道在哪儿了。
2: 当55岁的赵女士出现了面部潮红、身体燥热、易出汗的情况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更年期到了。
1: 因为你这个绝经了嘛，月经你停止了，可能会紧接着很多症状会出来嘛，所以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敏感一点，我会先问一下，我还是不是我正常反应呢，还是我的更年期导致了我是不是这样的出汗，可能就是。
2: 良好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迎接更年期的到来，而想要平稳度过这个阶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什么是更年期。牛建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国医名师。牛主任告诉我们，更年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顺利度过更年期，未来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3: 更这个在中国的字里头它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变化的意思，比如说更衣是吧，更新，所以这个就更年就是和年龄有关。比如说在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更年期里头是一样的，更年期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时间不一样，女性呢大概是45岁到55岁，男性呢从50岁到65岁，都是表示有生育能力的到老年这么一个过渡阶段。
2: 当进入更年期，很多人的症状并不相同，而潮热盗汗的症状更多出现在更年期女性身上。
3: 这症状呢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张三啊你就从发热开始的，我呢是发脾气开始的，那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因人而异，五花八门。一般女性来说是阳虚的比较多，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怕冷，但是到了40岁以后呢，她就感觉到老发热，而且这个发热呢有一定的特点，所以呢她就是由阳虚转为阴虚了。
2: 中医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肾气不足，而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肾阴虚。
3: 肾阴虚的在更年期的主要的那个症状就是热象，它的主要的典型的就是人消瘦，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它伴随着呢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了、耳鸣了、心慌意乱了、失眠健忘了。更年期的潮热，它潮热一个是像潮水一样的一阵一阵的，皮肤发红发热。我曾经有个患者，他说他是在什么在讲演的时候脸就红了是吧，而且一会儿是左边红一会儿右边红，所以这就是潮水的那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盗汗，往往是半夜里头3-4点钟就开始，就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他正在睡着呢，但是一醒来的时候满身的都是汗，就叫盗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偷偷的出汗的。他而且还有什么呢，一般是上半身的汗，上半身呢就是脖子、脸、头发全都是出汗。
2: 那么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的现象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们介绍一个那个 治疗这个更年期出汗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就是浮小麦30克就行。这个浮小麦它有固表止汗的作用，益气，清热的作用，所以浮小麦是治疗更年期出汗盗汗的常用的药物，是吧？可以泡茶喝，大火煮开以后有5分钟就够了。就是有潮热盗汗的人可以用这浮小麦30克，用饮用。如果没有这潮热盗汗的就不用了。
2: 浮小麦就是咱们常见的小麦中比较轻浮瘪瘦的果实，有益气除热止汗的功效，适合更年期有潮热盗汗症状的人群饮用。除此之外，专家还给您推荐了两个穴位，经常按揉也能够起到除热止汗的作用。
3: 一个就是那个合谷穴，还有一个就是伏流穴，他们都是在，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那个踝关节那个地方。这个合谷穴呢，就是位于虎口的位置，在手背部的第二掌骨之间。伏流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是脚踝尖儿和跟腱后缘之间向上3指的距离。
2: 合谷穴的位置比较好找，就在咱们手部虎口的位置，伏流穴则在脚踝内侧，内踝尖上2寸，跟腱的前缘的位置。经常按揉合谷穴和伏流穴也能够起到益气除热止汗的作用。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更年期潮热盗汗的困扰，这两个方法能够帮助您缓解一些症状，让您平复心情，更好地面对生活。
3: 养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心态，你看那个态度的态，它底下是一个心，上头就是一个大字，大字底下有一点儿，就是要心要大一点儿，就能够过去。
2: 当人生走到了更年期阶段，不要焦虑，也不要忧愁，放平心态，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平稳度过这一阶段，让生活走向新的开端。
4: 坚持运动，科学饮食，保持乐观，适当忙碌，发挥余热，记住，关爱自己才能更好地关心别人，才能让余生更有意义。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啊。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石板星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见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

0: 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呢？
0: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持续两三天，那么说是我们持续关注了，或者是我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了，确定了几项指标它都是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初步诊断它为糖尿病。
1: 嗯，对。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它的这个血糖的水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怎么判断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去诊断是糖尿病是吧？那前期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
0: 可以有的，如果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人们有好多时候造成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呀，是不是说是胰岛素的那个缺乏，因为在我们医学里面把这个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1: 嗯，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0: 嗯，可以。
1: 嗯，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0: 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1: 能逆转能治愈吗？
0: 哎，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1: 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个早期，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0: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一个是有 确实的遗传因素。

0: 说这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从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1: 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0: 有。有，你比如说是父母有糖尿病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这个是存在的。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0: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然后喜欢吃甜的，
1: 对，
0: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有这么一些特征，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被具备了。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1: 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0: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就是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1: 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祝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0: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我们自己把它带上之后呢，我们每天起来要观察自己的饮食，观察这饮食的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种类，你比如说是我在饮食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这个血糖哗下就高了，或者是说是我吃了多少，比个例子是咱们假如说是举个例子啊，我吃了一个馒头，我血糖是平稳的，
1: 对，
0: 又多吃了一半，吃了一个半馒头，血糖马上就高了。那么我们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主食就要控制到一个馒头上面去了。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作息，你像这个，如果你是规律的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你比如你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它不至于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了。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0: 很常见。
1: 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0: 你像现在人们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就是因为做体检。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 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
1: 嗯嗯，
0: 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
1: 嗯，
0: 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
1: 嗯，
0: 哎，它叫消渴病。
1: 对对对。
0: 那么到这个消渴病，它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它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辨证论治，就是说你有四症用四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利斯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白虎加人参汤。
1: 嗯嗯。
0: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1: 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0: 这就不能用这个方子。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1: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嗯嗯，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脏着糖。
1: 嗯，
0: 为啥他要脏糖呢？就是因为
1: 怕低血糖是吧？
0: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1: 嗯，
0: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引起你比个例子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这个都可以引起了，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了。
1: 嗯，对，那么这个高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1: 嗯，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是就想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例用10个、20个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1: 嗯。
0: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1: 嗯，对对对，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啊，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边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0: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1: 对，
0: 只能根据它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哎，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遵医嘱，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1: 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0: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
1: 嗯，
0: 哎，比个例子是，你举

0: 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泄了，比例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了引起的，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例是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1: 嗯，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血糖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0: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糖是已经就是超了我们正常范围。超了正常范围，这个糖尿病呢容易引起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老提到三高四高吗？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是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啊，主要伤害的是大动脉。因为通过这个血压的一收一缩，它是直接影响的大动脉，所以说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出事儿。你像高血压为啥能导致脑出血，导致这个心梗，对吧？然后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它影响的是小动脉。小动脉为啥说是小动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尿到地下尿，然后它会粘脚，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在感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首先就是眼睛上，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眼病，那么紧跟着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的从着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
1: 对，
0: 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这个就是说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说是能把你要了命，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0: 对，不光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1: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啊，对，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0: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寻找一个病的病因，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啊，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打针吃药，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这个应该是终生性服药了。
1: 对，
0: 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那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例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说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它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
0: 这个就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按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刚才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的给这个医生指呢，给我们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的大半个西瓜，当大夫一走他开始偷吃西瓜，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真的是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有没有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0: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脾虚了。属于脾虚了，也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嘛，没有被这个脾给你运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的脾去调理，让他把这吃进的这个东西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会儿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1: 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啊、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
1: 嗯，
0: 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比个例像拱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失衡，哎，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就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要没水了，然后你烤干锅了，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例子。
1: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哈。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1: 肝郁气
0: 滞。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就是一个病。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1: 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0: 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1: 对。
0: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让他把这个情绪疏达开了。疏达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气息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1: 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0: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0: 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中西医一起用。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逐渐的往下解。
1: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0: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说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给你配合药物，你能坚持着，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有个坚持的过程，半年一年的吃。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 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生服药。
1: 嗯，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

0: 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一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
1: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淮山药。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啊，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还有比如的冬瓜，你像菠菜，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油面，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克服一些这个食欲，就是口腹之欲嘛。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又想吃好的，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我那儿调的说了一个话，让我也是挺逗的。然后是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0: 对，这我正想说这个。就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也是请了位医师，请了位中医，然后做这个脱口秀的一段演讲，一段表演。然后呢，这个底下的嘉宾就说：“哎，现在特流行中医减肥，中医减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脱口秀演员就说了：“忌口，就说这个减肥的中医减肥的一个原理就是忌口，就是你可以拔罐，可以推拿，可以按摩，然后外加忌口。
1: 忌口其实是最关键的，
0: 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但是大家呢就不想运动，就是想问能不能不运动不忌口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1: 对，
0: 这个是常见的哈，大家很多朋友拥有的一个心理哈。那么您刚才其实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什么山药啊，类似这样的哈，还是就是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但是说到了吃，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说我水果是一点都不能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吧。
1: 是，水果可以吃，除了不直接吃那个西瓜，西瓜含糖高，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经过我好长时间的和这个患者的这个沟通啊，我的好多患者都带着这个带一段时间，他能找到个什么规律呢？比个例子是我今天吃了一口苹果，我的血糖没变化，那我明天可以吃两口，
0: 我试一试，对吧？
1: 试试。如果比个例子是我能尝试到我吃了主食，正常饮食，我吃三口苹果，我的血糖不受影响，那么你可以每天吃三口苹果。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准吗？您说的是，
1: 它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
0: 这个准吗？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1: 它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验准确度更高，但是它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验那么精准，但是它的就是差距不大，
0: 也能整体表现，
1: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0: 对，
1: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0: 对，
1: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上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我吃什么东西 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但是你不一定啊。
1: 对，个体差异嘛。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哎，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0: 什么药管用，
1: 哎，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平稳有帮助吗？
1: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为啥因人而异的？你比个例子，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哎，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但是关节受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就去游泳，他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还有一些人适合比个例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拔断颈了，这个都可以。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术数嘛，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哎，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哎，不能说是你比个例子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0: 那湿气会重。
1: 对。
0: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1: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哎，营养过剩了嘛。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为啥这个人的糖尿病少呢？一个是他生活差，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0: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1: 糖尿病就是
0: 富贵病，糖尿病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1: 富贵病。你像现在咱们结核为啥相对小少了？结核是穷人得的病。哎，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结核就少。
0: 哎，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1: 也不是说法，是因为它
0: 有
1: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0: 对对对，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哎。在这个这个平稳血糖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1: 起到作用。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坚持。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明天你就不按摩，那不可能做到。你必须是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或者是做一做艾灸，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你需要坚持。哎，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1: 偏方的话也有。
0: 有没有就是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1: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 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哎，鸡内经
0: 也听过，
1: 哎，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

0: 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
1: 哦，
0: 叫败酱草。
1: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
0: 哎，他
1: 吃
0: 这个，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实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1: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0: 不是这样的。
1: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0: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蹦着你喜好来的，
1: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0: 对啊，你说是糖尿病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1: 越高，
0: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你必须是有的时候啊，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1: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0: 偏方其实你像有
1: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0: 啊。你现在有那种熬那个，蚕茧，有一个蚕茧，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哎，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偏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夜方。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1: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
0: 就是，
1: 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0: 是。
1: 对。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0: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啊，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啊，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痨。这个适当的注意一下。
1: 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的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0: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啊，不单纯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是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例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1: 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0: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
1: 冻着了，
0: 对。然后好多患者过来，刚开始，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1: 是空调的原因。
0: 他说：“哎，你吹空调了没？”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1: 对，
0: 有个小女孩，穿的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
1: 哦，
0: 正好咱们不是来的下大雨了吗？
1: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0: 那肯定是冻着呀，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西瓜啦，水果啦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1: 对，
0: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 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1: 嗯嗯，对。嗯，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
1: 哦，
0: 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贴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就容易坏。哎，就这样个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1: 但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相当于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西瓜怎么吃，冷饮怎么吃，空调怎么吹啊、也不能完全没有这些吧。
0: 这个我觉得呀，这个适可而止。哎，适可而止
1: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0: 想吃西瓜、我们吃个常温的，少吃点儿，这也可以嘛。然后你说吹空调了，调的稍微温度那个适可而止，别调的那么冷，像冻进了冰窖里面似的。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啥东西都过犹不及。
1: 对，
0: 你只要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它就会反过来就成了一个害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还是可以拥有这个空调、西瓜、冷饮的，但是一定要适度、适量，是吧？就像这个，平时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吃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的，因为啥呢？你吃了药了，靠药
1: 强行的把它
0: 强行的抑制住，但是你身体是受损伤的。尤其是这个喝酒，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是要求这个辛辣的东西是要忌的，
1: 避免。
0: 哎，然后就像我跟病人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辛辣。病人返回来就会问你一句：“酒能不能喝？”
1: 他也算是吗？
0: 我就再问他一句，我说：“酒辣吗？”这不就辛辣的吗？
1: 他也算啊，
0: 肯定算，而且是必须的，
1: 而且刺激性还比较大的这种。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霍奥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啊。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0: 在早些年的时候呀，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或者是40岁以后，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有的十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1: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1: 对，
0: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孩、小胖孩，人们还挺稀罕。现在见一个瘦的反而少了，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靠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去注意这些东西，不能是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即便是在药物，你像好多人都有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都会 有这个体会，一些男朋友啊更明显，你用了这个降糖的药，用了降压的药，它除了其实这个抑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压之外，你别的功能也受抑制，所以说它性功能了各方面都减退了，这其实是它另外的一个副作用了，所以说是我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能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身体调回到正常范围，最好是不要吃药，是药三分毒嘛，不管什么药，中药西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对对对，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听完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季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六六。

0: 663536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如果呢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汁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那现切散养的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地锁住整块鲜汁，那齿间迸发汁水，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没有半点的腥膻啊，那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没有重料遮掩。那开锅呢，先喝清亮香甜的这个羊圆汤啊，温润暖胃，并且呢搭配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的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家就能够炫三碗米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线上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 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八点半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燕儿婶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儿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燕儿婶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喽。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呀，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呢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啊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 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日本东京，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有的只是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一定要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犊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正在行驶当中的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美食品客。那您此时呢，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收听，也可以通过奔腾融媒来关注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互动的环节。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关于蒙灶烤鱼的内容，应大家的需求，很多的朋友一直都期待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有关于蒙灶的内容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蒙灶烤鱼的负责人严总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请严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严总你好。
1: 你好，奔腾传媒还有
0: 我们整个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是吧？
1: 对。
0: 那之前啊，很多朋友呢一直在节目，因为前阶段呢听到我们每天里面有关于蒙灶烤鱼的内容啊，所以呢就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把您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

0: 具体的会给大家讲一讲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蒙造两个字，内蒙古制造啊。除过这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大口吃的意思。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记忆点，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当时咱们是一个什么初衷，就想起这么一个很有标识或者记忆点的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蒙造大口吃，这是第一个蒙蒙造嘛。然后但最开始其实我们是先注册的这个蒙造的这个商标名，然后我们才做准备做这个蒙造草原烤鱼的这个草原烤鱼的一个新品类。然后蒙造最开始我们是想说是蒙古制造，蒙古创造，
0: 内蒙古创造啊，
1: 对，
0: 内蒙古制造。
1: 对，然后
0: 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蒙造草原烤鱼，非常非常的有内涵，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近一个阶段大家都了解，过两天呢我们会专门有视频呈现啊，在奔腾融媒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您不仅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里面鱼怎么来出品啊都会有很详细的这个解释。在这里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呢很多的朋友都对我们有了一些关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啊，不管是大家通过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很多的渠道，我们有奶皮子烤鱼啊，也有鱼香肉丝烤鱼。我觉得听这俩名字就反差感很强。当时怎么想的，能把它们做搭配，就是也能放在烤鱼里面去给大家来呈现。
1: 那个我们的这个招牌烤鱼的话，我们一来是我们不想做这个普通的烤鱼，
0: 常规的，
1: 对，然后我们想做这个内蒙特色，所以我们肯定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内蒙食材就是融入到里面，所以我们就走访然后调研市场，最后我们决定用这个奶皮子还有这个沙葱呀，咱们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吧，然后就做这个烤鱼。再然后呢，就是我们做这个烤鱼，我们说用奶皮子，我们怎么不能光用奶皮子，所以我们就研发这个口味，我们就是先研发了口味，然后咱们再进行这个奶皮子呀还有这些的搭配，最后就做这个奶皮子烤鱼。
0: 哎，还是很有特色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除过这个之外呢，可能大家这两个也许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去品尝过，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就是我们还没有吃到或者说了解比较少的，您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此我想还是要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用户啊，此时呢我们节目的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热线全部开通，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一会儿参与我们个互动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团购价值都是159的这个双人套餐，非常不错啊。说了这么好，说了这么多，蒙造草原烤鱼到底好不好吃，你要到现场去体验，所以赶快打热线啊，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吧。除了这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隐藏攻略？
1: 对，我们还有这个沙葱蒜香的，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个客户需求，所以我们会做这个融合，所以我们就把咱们当地的这个沙葱和这个蒜香的融合，这样的话它这个口味香而清淡，适合咱们的老人，还有不喜欢吃辣，还有小孩，包括咱们还有草原红袍，就是麻辣口味的，麻辣口味的话它要加入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内蒙的辣椒，既是麻辣解馋，当然它又香而不辣，这样的话咱们搭配上咱们的这个油条吃特别下饭。
0: 哎，这个一会儿其实也是属于我突发奇想啊，就是很多人给蒙造草原烤鱼有没有一个定位，说它到底适合什么人群？刚才听您介绍，我觉得是男女老少都行，都能来吃，它没有完完全全的限制，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咱们就餐的场景呀，还有客户的需求都不一样，不可能说是单方面的只从一款口味出发。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还会有这个研发团队持续的研发新品，然后过两天也会有新的口味和大家见。
0: 就是这个口味的多元化非常适宜大家，
1: 对，
0: 就是你喜欢吃辣的，你不喜欢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年龄长的、年龄小的都也可以落座来体验我们蒙。造草原烤鱼啊，确实这个口味不太一样哈。行，好，我们现在呢开始我们的互动环节啊，各位呢此时要抓紧时间了啊，

0: 提高你的手速，赶快来参与到节目当中，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那您是否可以有幸来获得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啊霸王餐呢？来自于蒙灶草原烤鱼。来，我们有请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介绍的品牌叫什么？知道吗？
1: 蒙灶草原烤鱼。
0: 好，蒙灶草原烤鱼，行，没问题。1到99选个数字。
1: 选个7。
0: 7啊，真不错。我们送给您的就是这个159元的霸王餐啊。10天之内到店去凭手机号码用餐就可以了啊。好嘞。
1: 好，谢谢。
0: 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有请这位手机尾号4505。喂，你好，白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1到99选个数字。
2: 选6。
0: 选6啊，品牌名称叫什么呀？
2: 蒙灶草原烤鱼。
0: 没问题啊。好，我您一样选择到的是这个价值159元的双人套餐啊，具体套餐内容可以在美团抖音上都查看一下，没问题啊。好，再见。
2: 谢谢。
0: 嗯，再见。来，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1到99选择个数字。
3: 12。
0: 今天这朋友都是开挂来的吗？好，价值159元的蒙灶草原烤鱼的特色餐送给您啊，用餐愉快，再见。嗯，
3: 谢谢。
0: 手机尾号4109，稍等，我们有请下一位啊。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1到99选择一个数字。
4: 31。
0: 31。好，那价值150元的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我们送给您。你自己在10天之内到店用餐啊，再见。嗯，
4: 好，谢谢。
0: 好。

0: 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以及663053，大家可以持续拨打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刚刚呢，在大家先打着热线啊，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蒙灶草原烤鱼。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到底适合什么年龄人群去品鉴。其实我觉得，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严总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也说了，蒙灶烤鱼适合多年龄段去品鉴。那么，刚才也介绍了，就是除了传统口味，一些新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到店去品鉴。这里面我们就要问了，那大家吃烤鱼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食材的这个新鲜度和安全性，尤其是鱼啊，一般都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鲜字嘛，鱼养为鲜，那肯定它的新鲜度越高，可能口味更好。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把关的？您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1: 首先咱们的鱼都是活鱼现送，而且咱们不是一天送一次，咱们是一天分两次送，现在
0: 一天分两次、
1: 就是、对，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0: 哦，
1: 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上午就是第一批就是新鲜来的鱼和下午的第一批新鲜来的鱼都是比较好的质量。如果要是一天的鱼，可能咱们有时候没有养呀什么，它可能还会存在下午的鱼有一些年，但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是保证就是每次的鱼都是新鲜的。
0: 对，
1: 而且咱们就是如果要是到店的小伙伴有幸的话，还能看到咱们每天就是送鱼的过程。
0: 哎，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你如果送货的话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那才好，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节省我们的

0: 运输成本，但是一天还要送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无形当中真的可能会增加门店的这个运营成本。
1: 但是我们就是想把最好的给顾客，
0: 哎，所以这个我之前啊也听说过也了解了，比如说在对于这个顾客的这个就餐体验上，你们一直在努力啊，做的真的是很到位，并且为了给大家更好的这个就餐体验，可能对于员工的这种人文关怀呀各方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和努力。就是即使在我们蒙灶草原烤鱼这个店工作，您给大家好像提供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待遇，不管是吃穿用度等等等等很多，是吧？
1: 对，我们就是想把员工都当成是自己的家人，
0: 哎，
1: 对，然后我们现在的住宿环境呀，包括我们每天的员工餐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对，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师傅去给咱们的员工就是制作这个餐食，每天都会有鱼呀，排骨呀，包括鸡呀，这种的都会换着花样的做，
0: 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在这吃的好啊，工作的开心，那我们作为食客到店再去品鉴的时候肯定心情也不会差啊，因为他们想把最诚挚的一面服务展示给我们，是吧？好，我们提示大家，您可以持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关注正在直播的美食品客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热线的朋友4186。喂，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2: 11。
0: 11这轮就是感谢您参与了，持续关注，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稍等一下啊。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抢福利
0: 啊！1到99选择个数字。
3: 15。
0: 我们现在推荐这个品牌叫什么？
3: 蒙灶草原烤鱼，
0: 非常有特色啊，就在这个海量首店呢，就是在这个贝尔路小学的正对面啊，10天之内到店去品尝这个霸王餐，感受一下口味如何啊。好嘞，再见。
3: 哎，谢谢。
0: 好，来，我们继续呢给大家服务啊，提示大家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那作为我们呼和浩特本土原创的一个餐饮品牌，那想问问您啊，这个未来我们蒙灶草原烤鱼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规划，您给大家说说。
1: 我们这个企业的愿景是从草原出发，烤出世界热爱的味道，然后造就咱们的热血梦想者。所以的话，我们前期现在也其实有很多就是想找我们加盟的，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这个发展好，然后我们确定我们顾客需要，有这个顾客的需求，我们再稳步的慢慢的扩张。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能做的就是想用一个品牌，然后温暖一座城，先温暖我们青城的百姓，然后这样体现我们的价值，然后再慢慢的稳步发展。
0: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不用着急，不求急而求稳啊，慢慢把服务把产品打磨得更好啊，持续给大家输出，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喜爱程度也会更长久。因为确确实实现在餐饮呢有它的特殊性，那想把一个产品反复的做好，我觉得这个日积月累一定是绕不开的啊，咱们还得持之以恒。行，那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第一次请到蒙灶草原烤鱼的严经理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之后我还是想让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因为第一次嘛，我和您的这个搭档啊也是首次合作，可能略显生疏，我们之后慢慢磨合。那我也其实更希望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蒙灶草原烤鱼可以通过我们也通过你们的门店，把更好的餐品餐食不断的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食客啊，不仅是我们内蒙古，不仅是呼和浩特，也希望能够给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更多关于草原烤鱼的一个选择，让大家了解蒙灶，认识蒙灶，好吧？
1: 好，
0: 感谢您的到来。那我们稍后继续节目，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次请到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好吧？
1: 好，
0: 好。

0: 阿尔汗新蒙餐，龙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说法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带来几款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呢就能够轻松地做出草原风味啊。嗯，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这个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这个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蔬菜和新鲜的一些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我们继续来推荐啊。那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啊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个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院校是在 项目周边哈、啊，他们也会出来这个逛街啊、吃饭等等，还有家庭客群。恒生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啊，一家人出来这个逛街呀、啊、美食啊、游乐场等等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商务人士，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写字楼、办公楼，包括旅游客群，因为恒盛广场里面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恒盛广场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啊，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选择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

0: 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洗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必不可少的啊，就是这个纯正的纯牛奶了。呼伦贝尔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苍茅腰接花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了。这个北一基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东西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啊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幸福商店米198。那一踏进这条街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就要溢出了。说到吃，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汁，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奶食品哈，比如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古城墙之下听听民谣，还是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香饵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的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给大家。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那么生活当中啊，想自己储备一些小零食、干果、坚果的朋友，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温栗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特色主打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

0: 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零食，种类多样，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地图搜索温丽坊就近门店等你选择。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课节目。

0: 红，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
4: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我是一个存在。有人会觉得它嘈杂、拥挤啊，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带着泥土和鱼腥味，不够精致，不够搞笑。然而呢，有一位人类学博，一位卖鱼的薇姐的认可。那薇姐呢，在下班前递给她了一套这个防水的围裙和一双水鞋啊。淡淡的说了一句，明天穿这个吧，啊，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哎，从那天开始呢，这位人类学家就系上了围裙，啊，穿上了水鞋，凌晨3-4点呢，就去这个渔港进货了，啊，清晨呢，就把这个渔货摆满了档口，给切好的鱼撒撒盐啊，装装袋子，打扫打扫卫生。他每天呢工作超过14个小时啊，每天累得简直是昏头黑地啊。同时，他也记住了自己的这个调研的工作。那10年间，他走遍了全国50多座城市，深入的调研了200多个菜市场啊，倾听了数百个摊贩的人生故事。那最终啊，他带着这些汗水、鱼腥味和人情味的田野调查，汇聚成了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中国菜市场》。当然，这本书啊，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菜市场的调查哈、啊。那其实呢，在这本书当中呢，更是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的一个生存逻辑，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变迁以及现代生活何去何从的一个深刻的报告。如果呢，你愿意静下心来听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或许你会重新的去认识那个你早已习以为常却从未真正让你读懂的地方——菜市场。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啊，菜市场的摊贩呢只是简单的卖菜人啊，但在本书的作者的笔下，菜市场呢是一个充满了韧性与智慧的江湖。那这里呢，有着极其复杂的生存法则和人际关系。那作者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啊，菜市场的摊贩有67%是靠亲戚来介绍入行的，他们往往呢依托地缘和业缘形成同乡同业的这样的聚集的效应啊。比如说在海口啊，1/半左右的这个摊贩呢都是来自周边的市县的，而在卖猪肉的摊位哈、啊，70%-80%可能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的。那这种传统的传帮带的模式也构成了菜市场最底层的信任网络。那在这样一个江湖当中啊，摊贩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彼此帮扶的邻居。狭小的摊位的背后，往往藏着一家人沉甸甸的生计。书中呢，其实记录了大量的鲜活的女性的形象啊。在海南的菜市场当中，有70%的摊主是女性，她们每天呢起早贪黑啊，不仅呢要和客人这个口吐莲花的讨价还价，还要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本书的作者呢，还帮过一位女摊主啊起草过离婚协议。那几年之后呢，他们再次相遇，那位摊主呢终于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啊，虽然呢付出了孩子归男方的代价，但他有了新的男朋友，也获得了他自己的真正的自由。很多的摊主坦言啊，自己每天呢辛苦劳作14个小时以上，坚持下去的理由呢仅仅是自由。一位原本靠着拾荒为生的女性哈、啊，如今呢她就摆起了这个水果摊。那每天呢她能够闻到果香，她喜欢这一份工作， 他觉得这份工作呢，他能够主导工作的节奏。

要他能够主导工作的节奏，就能够忍受所有的辛劳与意外。这些扎根底层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串联起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整条链条，让菜市场得以持续地提供源源不断的时令的产物。那在生鲜电商和大型超市的围剿之下，为什么中国的菜市场依然没有消亡呢？本书的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答案，那就是超市卖的是标准化的生鲜，而菜市场才懂中国人骨子里所追求的那一份新鲜。在高度集约化的这个食物体系当中啊，新鲜往往被定义为冷链技术的胜利，是保质期和溯源系统的产物。但在中国啊，新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的结构，它意味着应季啊、本土、地方性的味道，甚至带有一点泥土的芬芳。那菜市场里的摊贩呢，是连接小农生产和城市消费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中介，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肉眼的质检，为食材提供着基于声誉的信任背书。在昆明的菜市场啊，你能够感受到四季分明，春天吃花，夏天吃菌，那秋天吃鲜果，冬天是根茎。在苏州的深秋当中啊，市场里呢全是鸡头米和大闸蟹的海洋，而在顺德，你甚至能够看到鳄鱼、乌龟等充满野性的地方食材。那这种对新鲜的执念，其实是中国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在菜市场当中啊，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些加工好的成品的食物，而是要亲眼地去看见食材原本的模样。通过日复一日的挑选、触摸与摊贩的沟通，消费者被塑造成了一个关系性的主体。买到好菜，是对识货者的奖励，也是诚信度的检验的标尺。那这种亲密的吃，是任何冰冷的技术保鲜都无法替代的生命体验。是不是你一听到这些就觉得，哇，真的是说的太对了，他说的就是我呀。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去菜市场，尤其是早市啊，你会发现去早市真的，哇，它是你能量的来源。去一次早市场，你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勃勃生机，它真的能够为我们洗掉我们思想当中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有点抑郁的话呢，其实菜市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当中都有哪些话语是戳中了你的心声呢。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菜市场》。你有多久没有去菜市场了呢？那现代生活呢，其实也正在不断的割裂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我们在外卖软件上呢点餐，在生鲜 APP 上买菜，效率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但是附近却消失了的菜市场，也正是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容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重建面对面交往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对于许多老人来说啊，菜市场呢是他们重要的社交中心，他们在这里呢偶遇熟人，聊聊家常，甚至在这里可以学习一些烹饪的技艺。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菜市场呢也不仅仅是买菜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呢将其视为一种城市漫步的重要一站，试图在这里发现附近的人，感受久违的活人的推进哈。租金的上涨以及年轻人一代的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大量传统的菜市场也正在萎缩，各地呢也兴起了不同的这个改造的路径哈。有的呢是简单的翻新啊，追求整洁标准化，有的呢是打造网红菜市场，依靠流量来吸引游客。那还有的呢就是走向这种社区化的转型。本书的作者啊，他冷静地剖析了这些模式的利和弊，单纯的硬件升级是难以激活内生活力的。那网红化虽然是光鲜的，却会抬高经营的成本，压缩普通摊贩的生存空间，那最终呢就脱离了服务居民的初衷。当然啊，本书的作者也认为菜市场呢不应该被完全的交予市场逻辑去优胜劣汰，那它更应该被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来进行保护哈。那未来呢，菜市场应当是深耕周边居民需求的社区生活的空间，也是维系市场与社区长久共生的一个纽带。菜市场呢现在目前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啊，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普通人一个选择的空间。我们不需要和摊贩成为知心好友，但是这种弥散性的弱联系足以让社区充满温度。当你读完这本书

中国菜市场，你会明白哈，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菜市场的书，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真正消失的你身边那个可能有些嘈杂，可能有些湿滑的菜市场，去听听摊贩们的吆喝，去看看带着露水的蔬菜，去感受那份属于中国人的热气腾腾的日常。因为去逛菜市场，正是我们对平庸日常的一次超越，也是重新找回附近最微小却最坚定的抵抗。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都可以来打开这本书啊，看一看这本书，相信啊，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也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那这本书呢，目前呢在豆瓣当中呢来到了8.2分啊，如果你想看的话呢，这本书真心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看过了这本书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哈。这位朋友说，对我来讲，这个世界呢，除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 NPC 哈。走进菜市场，对我觉得就像是做一个游戏任务一样。但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被我忽略的人，他们也跟我一样，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喜悲。好，这种无常的情绪，其实好好的生活除了好好的吃饭之外，还要用心的去观察这个世界。看完这本书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留意一下身边，在下一次走进菜市场的时候，让买菜不再是简单的游戏任务，也努力的去试着读一读摊贩们背后的故事。人生百态，市场也是一个浓缩的形式，这大概就是人类学最大的魅力了吧，连接微小的日常，让人可以用心的去观察。那同样呢，也有这位朋友给出了四星好评，他说这是一本等待了一些时间的书哈。但其实那里呢并不是大而全的去介绍各地的菜市场，那作者用最扎实最鲜活的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与复杂性。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给出了五星好评啊，他说对于80后的我，菜市场真的是太有感情了，今天早早的还去菜市场给家人买早饭。好，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菜市场的味道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菜市场的田野调查的著作哈。我认为近年来呢，这个国内出版的不可多得的优秀的作品哈。最后呢，想要说到的是，此书在当下的语境出版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要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买来好好的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呢给这本书评的分都是蛮高的哈。这位朋友呢同样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这本书呢记录的不是菜市场的故事，更是一种看似远去却挥之不去的生活方式吧。他提醒我们啊，效率和标准化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

0: 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
3: 比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四烧。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6: 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8: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8: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2: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2: 哎呦，
15: 钱包要归零。
1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缩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8: 守护银发岁月，从

0: 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3: 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心相通，语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坛》。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不能忘。我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的一棵老柏树，在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照照片上的背景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园子里碰见了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他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不记得我了？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摇着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在这世界上真的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了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有几百平米空旷坦荡，唯独对着苍天，我看不见那人，吹唢呐的人，唯有唢呐声在星空寥寥的夜里低吟高唱，时而悲呛，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去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一直在响，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的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等到明天。也可以想象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他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地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地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是时间毕竟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还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那个热恋中的情人。可能是这样，我们同时是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的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立刻就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浪漫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走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0: 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但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外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散步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名字，大可忽略不计。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
1: 我不定我一生全体一念。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一卷西游写尽神魔百态，万里征途照见少年成长。欢迎各位来到《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西游记》不只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传奇，更是一部写满勇气、坚守、协作与思考的古典经典。今天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将依次登场，以读为战，以思为证，闯关品经典，少年悟西游。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逐位考官模式。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请赵晨赫。那赵晨赫，在今天呢将会有四关哈在等待着你。第一关呢就是听闻变幻境，在这一关当中呢，我将会读一段西游记的原文，然后来让我们的西游推荐官来猜一猜这一段原文出自于哪个场景。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段内容。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蕴仙胞，一日迸裂，化作一只石猴。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
1: 猴王出世。
0: 嗯，猴王出世啊，正是花果山的仙石出世。那这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浪漫、最具神话氛围感的开篇。这块仙石呢，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啊，它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静静的矗立，天天吸收太阳、月亮、山川、大海的灵气，积攒了亿万年的天地能量，最终石破天惊，崩裂产猴，直接造就了天生无父无母、天赋爆表、自带主角光环的孙悟空。而这一段呢，也暗示了悟空天生不凡，注定大闹天宫，踏平坎坷，修成正果的这样一个经典。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你要来演绎一段西游记当中的经典台词。那演绎的台词呢非常简单，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在演绎这段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语速再加快一点点，然后再稍微再自豪一点点啊。来，再来一次，开始。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这个感觉啊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感觉到了这个孙悟空的自信与骄傲啊。好，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三篇章，将会有三道小题目要来问一问你啊，看一看对于西游记的原文你能了解多少。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次能飞多远？ A 十万八千里， B 八万四千里， C 一万里。
1: A
0: 十万八千里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十万八千里呢，它是《西游记》里非常经典的数字彩蛋哈。大家知道吗？唐僧西天取经的全程距离啊，也刚好是十万八千里，寓意特别深刻。孙悟空一个跟头的距离呢，就是凡人一生修行的路程啊。好，请听第二题。孙悟空最终修成的封号是什么 ？A. 斗战胜佛。B 金身罗汉， C 清净佛。

0: 斗战胜佛，是吧？
1: 嗯，
0: 哎，可以说斗战胜佛这四个字的含金量非常高哈，不是打赢别人，而是战胜心魔，战胜暴躁，战胜傲慢，战胜自己的野性。那从大闹天宫的叛逆石猴，到一路隐忍守护担当，他战胜的从来不是妖怪，而是自己哈。好，请听第三题，请问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什么呢？ A 净坛使者， B 卷帘罗汉， C 护法使者。
1: C
0: 护法使者是吗？
1: 嗯，
0: 好，我相信可能看过《西游记》的大朋友都知道哈，在最后几个篇章当中哈，猪八戒呢最终受封为净坛使者，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有很多啊这个享用天下香火贡品这样一个职位。所以呢，因为猪八戒贪吃有福接地气，佛祖呢特意给他量身定制了这个美食专属的职位。所以下次记住哈，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净坛使者。好，那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篇章了，思辨悟取经。有两个题目啊，要来通过你的开放性的思维来回答一下。请听第一题，唐僧在西游记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法力的，是吧？
1: 是。
0: 那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力，为什么却能够作为取经团队的领袖呢？请说一说你的思考和答案。
1: 我觉得他的意念很强，
0: 嗯，
1: 可以带动整个队伍。
0: 哎，这个说的特别好哈，因为唐僧呢，他在整个队伍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目标坚定，对吧？
1: 嗯，
0: 一路之上，无论是面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也好，面对权力的诱惑也好，那整个唐僧呢，他都会坚定不移的，哎，要西行去取经，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所以呢，作为领导啊，作为领袖，最重要的呢，不只是靠武力，而是靠初心，靠定力与目标感。所有人都会动摇，唯独唐僧从未放弃西行，这是团队最核心的力量。好，请听第二题，孙悟空的本领最大，那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飞去西天完成取经呢？哎，说一说你的想法，可以从这个写作的角度上，也可以从整个团队配合的角度上来分享一下哈。
1: 我觉得，他自己的意念不强。
0: 他自己的意念不强。还有，如果孙悟空一个筋斗就翻过去了，取完真经回来了，那这个《西游记》的故事还有意义了吗？
1: 没有。
0: 所以你觉得《西游记》当中最精彩的是什么？是最终取到真经了吗？还是他们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这些经典的小故事？
1: 他们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小故事。
0: 嗯，所以可能这《西游记》就有点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我们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领略人生旅途当中的这段风景，对吧？
1: 嗯。
0: 好的，谢谢赵晨赫，圆满完成今天的西游文化推荐官的任务，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欢迎吴春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你做好准备开始闯关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来，请听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那三太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这大圣摇身一变，三头六臂，金箍棒三条，左右纷飞相迎，刀砍锤敲难近身，神通变化各失能。请问这段场面描写对应的是谁和谁之间的大战呢？
1: 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三头六臂和哪吒三太子三头六臂两个人一起大战的。
0: 哎，那接下来啊，有一个好玩的小问题要追问一下吴春一哈。孙悟空和哪吒三太子，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
1: 哪吒三太子。
0: 你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呀？

0: 因为我看原文里那个哪吒三太子先是变出三头六臂，然后先打悟空的，然后悟空又招架住之后又自己又变出三头六臂打哪吒的。
1: 对，我是说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就是谁的年龄更大一点。
0: 孙悟空
1: 啊，孙悟空的年龄更大一点是吗？
0: 对。
1: 所以这里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啊，这个不能算是常识，算是一种好玩的神话故事推断。这个哪吒呢，是出生在我国的商朝末期，所以呢，他参与了当时姜子牙的这个部队哈、这个伐纣的部队。而孙悟空呢，据推算啊，根据原文的推算，他这个石头崩裂的那一年呢，大概是我国的东周时期，所以呢，孙悟空出生他是晚于哪吒的哈。好，但是你刚才的答案是正确的哈。来，那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牲口磨神磨。那你的这句经典台词只有五个字，也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老孙去也。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呢？来，提前做一下思考，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来，就五个字，俺老孙去也，准备开始。
0: 俺老孙去也。
1: 哎，这个感觉特别好，再加点手势动作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走。
0: 俺老孙去也。
1: 这个悟空啊，他是这样。
0: 哦。
1: 哎，对啊。哈哈哈。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大家最喜欢的真的就是孙悟空哈、而且呢，也特别喜欢他身上的这种勇敢与担当。好了，那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唐僧西天取经一共走了多少年呢？ A 14年， B 12年， C 15年。
0: 14年。
1: 回答正确哈。整整14载春秋，寒暑交替，风雨无阻，14年足以让孩童成长为少年，让少年褪去稚气。唐僧呢，用平凡的脚步走完了最传奇的征途，这就是伟人的力量哈。好了，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当中一共有多少位成员？ A 5位， B 4位， C 6位。请作答。
0: 5位。
1: 回答正确哈。那很多人只记得是唐僧师徒四人是吧，其实呢还有白龙马也是正式的成员，那加起来呢一共是5位。而白龙马呢，他的身份啊，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也是被贬修行，一路负重，从不抱怨哈。好，最后一题，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大概压了多少年？ A 500年， B 300年， C 1000年。
0: 500年。
1: 这个说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哈，其实呢大概算一下应该是压了600年左右。500年孤独监禁是孙悟空人生最大的沉淀课哈。从前他狂妄桀骜，目空一切，那500年风雨压顶，静思悔过，磨掉戾气，留住本心，才有后来懂得感恩，懂得守护的孙行者。好了，接下来到了思辨环节了哈，吴春一，也是两道题目，来开拓一下你的思路，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去回答。当然我们的问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哈。请听第一题，取经路上师徒经常吵架闹矛盾，那为什么团队始终没有彻底解散呢？
0: 因为他们要是解散了的话，取经还就没有意义了。要是没有解散的话，他们觉得就是作者写为什么不能解散，作者写的因为他们取经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是不能放弃。
1: 对，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它有一个共同的什么呀，
0: 共同的一个
1: 方向和目标。 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呢，团队之间吵架有矛盾，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像我们每一个小的家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像爸爸妈妈吵架呀。但是呢，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家庭越过越幸福，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

0: 所以当有共同目标的时候，哎，一切的吵架声啊，都会最终被这个目标所磨平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在《西游记》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哈，他是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那在原文当中写猪八戒呢，缺点很多，贪吃、懒惰、爱抱怨。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猪八戒他都有什么优点呢？
1: 优点是，他虽然贪吃，但是他虽然觉得说累，但是他脚依然没有停下过。
0: 哎呦，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哈！虽然常说累，但步履不停哈。还有什么优点？你觉得？
1: 还有的话，他虽然贪吃，但是最后还得给师傅吃一点。
0: 嗯，这还是得让师傅吃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贪吃是本性，但是呢，能让师傅吃饱，这才是他的修行。还有什么优点呢？你觉得他的武力值怎么样？
1: 他的武力值水性比孙悟空要好。
0: 嗯，武力值也相当不错啊。
1: 对，
0: 而且呢，曾经他是天蓬元帅，其实他也认识很多厉害的神仙，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猪八戒心态很好，你看被天上贬下来之后，很多人呢可能就放弃了修行，然后呢或者是哎抱怨这个玉皇大帝，但是猪八戒没有哈，哎，他是勤勤恳恳的在高老庄种地，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高老庄的认可，对不对？
1: 对，
0: 哎，只不过最终呢这个现出了原形哈，把这个翠兰给吓到了，对吧？
1: 对。
0: 嗯，好，非常好啊！吴春一用自己的思考呢，也分享了《西游记》当中背后的一些原因和逻辑。感谢我们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接下来先来准备一段听闻变幻境，听一听这段原文描述的是哪一个情节哈。美酒蟠桃，玉液琼浆，琼楼玉宇，灯火通明，仙官仙子往来穿梭。大圣见无人管束，放开胆量，恣意享用着瑶池盛会。请问这段描写的是哪一个经典情节呢？
1: 蟠桃会。
0: 嗯，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对吧？哎，这也是孙悟空的名场面哈。瑶池蟠桃会呢，是天庭最高的规格宴会，各路神仙呢按品级落座，唯独孙悟空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甚至没有被邀请啊。于是呢，他随性洒脱，吃光蟠桃，喝尽仙酒，盗走金丹，把规矩森严的天庭呢闹得天翻地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不甘被轻视，不服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性格。好，接下来还是第二关，牲口磨神魔。那你的这一段台词呢，也是孙悟空的台词哈，内容是：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1: 妖怪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嗯，哎，整体的感觉不错哈，这样可以再加强一下语气，然后让语气变得更严厉一点。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快快放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嗯，这个时候可以再加点动作好不好？哎，用手指一下正前方好吧。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
0: 快快放出我师父，
1: 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嗯，非常好哈。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给自己取的响亮的称号是什么呢？ A 齐天大圣， B 平天大圣， C 通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名号呢霸气千古哈，齐天就是与天齐平，不受管束，不分尊卑哈。在等级森严的天庭

0: 孙悟空敢自封齐天，是整部名著最热血、最勇敢的少年傲气。好，请听第二题：白骨精真身石碑上刻的字是什么呢 ？A. 白骨夫人 ，B. 千年白骨 ，C. 白虎妖姬。
1: 白骨夫人。
0: 嗯。那白骨精呢，是西游记当中哈为数不多的没有背景纯靠自己修炼的妖怪，他三番变化啊，智谋极高，虽然凶狠，却也是最独立最励志的草根妖物哈。哎，然后呢，他在被孙悟空第三次打死之后啊，现出原形，哎，在骨头上刻有四个字，白骨夫人。好，请听第三题，请问红孩儿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
1: 三昧真火。
0: 回答正确哈。这三昧真火呀，它是西游记顶级神火，哎，不是普通凡火，不需要柴火啊，不需要风力，从本心而出，遇风越旺，水火不灭，连孙悟空这样金刚不坏之身啊，都会被烧到重伤，可见红孩儿的天赋有多恐怖哈。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两道题目随便回答哈，展开你的想象，哎，只要逻辑大概通顺就行。好，来，请听第一题。沙僧全程默默无闻，几乎没有高光的战绩哈，没有打过什么太多的妖怪，然后你觉得他的不可替代之处在哪里呢？你觉得沙僧身上有什么优点呢？
1: 拿的东西多。
0: 嗯，拿的东西多，全程挑的担子最重是吧？还有什么优点？
1: 不说话。
0: 不说话，哎，有的时候在团队当中少说话多服从，这也是一种优点对吧？还有呢，其实沙僧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他能够调和师徒之间的哎这些情绪，对不对？嗯。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是无人能敌，那为何在取经路上屡屡打不过妖怪，需要求助呢？哎，这一段哈，这一段其实对这个西游记啊，一定得有一定研究的大朋友小朋友才能把这个问题可能答得特别的好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从你的角度上你觉得为啥呀？就是你觉得单打独斗更重要，还是懂得合作更重要？
1: 合作更重要。
0: 嗯，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你觉得自己办不了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找爸爸妈妈帮忙。
0: 哎，再长大以后呢，还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是不是啊？嗯，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这个《西游记》当中，哎，设置的一个成长的点哈。孙悟空从单打独斗学会了慢慢找人求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西游记》的原文当中啊，其实天上的这些神仙啊，对孙悟空没有真正的哎跟他进行大战，而到了这个后来，哎，这个成为妖怪之后啊，其实有很多妖怪和孙悟空的实力水平是相当的。孙悟空呢，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功力设定、武功的设定啊，其实是排在一个二流的末端啊。好了，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呢，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关内容：听闻变幻境。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水波汹涌，黑气漫漫，滚滚浪涛翻雪浪，层层恶雾锁荒滩。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西游记》当中哪一处经典场景呢？
1: 沙和尚的家。
0: 沙和尚的家是哪里呀？ A 通天河， B 流沙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哈。流沙河呢是西游当中啊最凶险的水系禁地。弱水呢在古代神话里啊是天下至柔也是至凶的水。就连轻如鹅毛的这个鹅毛哎都浮不起来，万物沉底，绝无生机。所以呢如此绝境正是沙僧常年苦修之地，也暗示了沙僧从前罪孽深重，性格刚烈，气场凶悍啊。进入到第二关，牲口魔神魔。那这一段呢是唐僧的经典台词哈。这段的话呢是唐僧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和所有人啊这个刚认识的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内容是：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语速可以再稍微的慢一点，那唐僧说话又特别的稳哈。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
0: 去往西天，
1: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帮孙悟空练出火眼金睛的是谁？这个谁啊，既是人物也是器物。 A 八卦炉， B 紫金葫芦， C 金刚镯。
1: 八卦葫芦。
0: 八卦炉。哎对，八卦炉啊。这八卦炉是谁的武器啊？是谁的法宝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他是西游记当中啊也是一位神通特别大的，被称之为叫道祖太上
1: 老君。
0: 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啊。那孙悟空呢也是因祸得福哈，到了八卦炉当中呢，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悟空呢选择了这个巽卦，有风无火，但是呢有烟。哎，孙悟空最终没有被烧死，却熏成了火眼金睛。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白龙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呢？ A 东海的大太子， B 凡间的龙马， C 西海龙王三太子。
1: 西海龙王三太子。
0: 回答正确哈。白龙马呢是正牌的皇族龙子，身份尊贵，修为呢也非常的高深哈。只因犯错被贬，他全程呢低调负重，不抢功劳，不喊辛苦，是团队里最隐忍、最靠谱、最温柔的实力派。好，请听第三题。猪八戒原本的天神职位是天蓬元帅，被贬后发生了什么呢？ A 投错猪胎， B 保留人身， C 直接变成野猪。
1: 投入猪胎。
0: 投错猪胎了是吧？回答正确哈。那天蓬元帅呢统领天河八万水军，是天庭的高级将领，只因为醉酒犯错，转世时魂魄错乱，误入猪胎，从威风凛凛的天神哈变成了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啊。好，接下来赵子嫣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请问三打白骨精当中，唐僧错怪悟空狠心逐徒，你是如何看待唐僧的过错的？ 首先这件事你觉得唐僧错了吗？没有错。那为什么觉得唐僧没有错呢？
1: 因为后来呢白骨夫人变成了人形，然后呢就把唐僧抓起来了，然后呢有一个狐狸，然后呢跟他说，你把你的大师兄赶走了，那些好人都是白骨，都是我的夫人变的。
0: 对，你刚才说唐僧没有错的原因是在唐僧的视角当中，他觉得孙悟空棒打凡人是孙悟空的错，是吧？但是呢在整个事件里来讲的话，唐僧做错了。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到啊，凡人皆有局限，肉眼难辨真伪。唐僧的错呢告诉我们，善良也需要智慧，轻信表象反而会被伤害真心。好，那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有一个头戴的一念咒就会疼的那个是什么呀？叫紧箍咒，对吧？那你觉得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呢，还是他的心呢？
1: 头。
0: 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但其实也是对他心的约束，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在《西游记》当中哪一段情节中孙悟空被念过紧箍咒？哪一个故事当中呢？
1: 三打白骨精。
0: 三打白骨精当中就被念过哈。那我想问一下，紧箍咒的咒语你知道都谁知道吗？
1: 唐僧。
0: 唐僧知道，还有谁知道？谁教给唐僧的？观音
1: 菩萨。
0: 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的哈。好的，谢谢赵子嫣，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宇浩，先来听一听第一关的内容，听闻变幻境。铁棒高高举起，望妖精头顶便打，长老在马上厉声大喝：悟空，你怎平白无故伤人性命？大声道：他是妖精，肉眼凡胎，不识真伪。请问这段话出自哪一回哪一个场面呢？
1: 三打白骨精里边的第一个场面。
0: 嗯，这是全书啊，我个人觉得最虐心、最揪心，也是最具争议的名场面。悟空呢，火眼金睛看穿了诡计，斩妖护师；而唐僧呢，肉眼凡胎，慈悲泛滥，错怪中途哈、啊，一真一假，一智一善，一刚一柔，极致的矛盾冲突，把人性、信任、误解写得淋漓尽致哈、啊。好，第二关，牲口魔神魔。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要演绎经典台词哈、啊。这个是沙和尚的台词：“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来，开始。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哎，挺有感觉哈。再稍微的急迫一点，声音可以再憨厚一点哈。来，三二一。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尽显沙僧的无奈是吧？这个沙僧台词基本上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大师兄、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好，接下来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代表取经路上人心懒惰、爱偷懒的角色是唐僧的哪一位徒弟呢？
1: 第二位徒弟猪八戒。
0: 嗯，八戒呀、啊，他就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哎，你看，爱吃爱睡，怕累爱躺平，偶尔呢还想放弃，有无数个小缺点。但是呢，他也心地善良，真实不虚伪，让整个团队啊更具烟火人情味儿哈。好，来，请听下一题：猪八戒会多少种变化呢？
1: 36种变化。
0: 嗯，又被称为叫天罡36变是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认为这个猪八戒弱啊，其实天罡36变呢是大神通，属于天庭正统高阶法术。哎，变化宏大，力量极强，只是八戒太懒，不爱动脑，不愿发力，所以看起来不如悟空灵活。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请问沙僧被贬下凡是因为打碎了天庭的什么宝物呢？ A 琉璃盏， B 玉净瓶， C 蟠桃。
1: 琉璃盏。
0: 嗯，回答正确哈、啊。看似是小失误啊，实则则是天庭规矩的缩影哈、啊。天庭呢戒律森严，等级严明，哪怕呢失手打碎了一件器物也要重罚哈、啊。好，接下来赵宇浩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道开放题。很多妖怪啊想吃唐僧肉求长生，为什么最后全都失败了呢？
1: 因为他们缺乏孙悟空一样的耐心，因为其他人打妖怪都是打不过就跑了，而孙悟空他用的是智慧，用的是团结，用的是力量。
0: 嗯，说得太好了哈。这个唐僧有三位徒弟非常的厉害，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在他们三个背后啊还有很多的神仙在支持他们。哎，孙悟空呢当发现自己能打过的时候不需要请人，自己打不过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1: 请天上的神仙来帮忙，或者土地爷、嗯、
0: 对，还会请很多的神仙来帮忙哈。非常好，来请听第二题。真假美猴王之后，哎，孙悟空为什么再也没有和唐僧大吵大闹过呢？这是孙悟空真假美猴王之后啊，他其实呢这段写的是孙悟空和唐僧的最后一次离心离德。再之后的话，孙悟空和唐僧呢，他们两个之间彼此信任，相互包容，相处的越来越好了。 对吧？
1: 对。
0: 有没有看过《真假美猴王》这个片段？
1: 看过。
0: 嗯，哎，那这两位哈，他们都去过哪里去验明正身了呢？
1: 他们去过花果山，去过师父面前，去过观音菩萨前。
0: 嗯，还去过地府是吧？
1: 对。
0: 哎，找过那个谛听哈。所以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最终在哪里这个假猴子被识破的？
1: 在
0: 西天如来佛祖那里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假猴子被识破了，那假猴子最终的下场怎么样了？被孙悟空
1: 一棒打死了。
0: 嗯，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了。哎呦，那所以呢，这一段内容啊，其实也是整个《西游记》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啊，唐僧师徒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团队也越来越默契了哈。好的，谢谢赵宇浩，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六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贺一华。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一关，听闻变幻境。那呆子被妖怪捉住捆倒在地，口中不停叫苦，听见要蒸唐僧，他连忙提醒小妖，我皮糙肉厚可不好蒸，满心希望妖怪能放过自己。那请问这段滑稽求生的场面出自哪一回呢？ A 黑风洞， B 平顶山莲花洞。
1: 黑风洞。
0: 黑风洞是吗？黑风洞遇到的是谁呀？黑熊精是吧？
1: 嗯。
0: 黑熊精有没有抓过唐僧呢？
1: 没有
0: 啊，是在平顶山的莲花洞。哎，没错哈。这是八戒最可爱、最真实、最搞笑的名场面哈。大祸临头，然后呢，别人拼命反抗，他现场自我分析，在线求饶哈。我这个皮糙肉厚不好蒸，你就别吃我了。哎，好，那请听第二关的内容是。牲口魔神魔沙僧的一段经典台词啊，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憨厚一点说出这句话，请开始。
1: 大师兄，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嗯，那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来，准备，三二一，走。

0: 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嗯，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那沙僧之前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是哪里呢？ A 通天河， B 黑水河， C 流沙河。
0: 流沙河
1: 回答正确哈。沙僧呢在流沙河里去修行，流沙河呢凶险荒凉，寸草不生，常年是阴风飒飒。那沙僧呢在绝境中苦修百年，磨练出极致隐忍踏实耐心的性格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散伙的是谁呢？ A 沙僧， B 猪八戒， C 孙悟空。
0: 猪八戒。
1: 猪八戒没说过散伙吗？猪八戒天天张罗要散伙，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了，是吧？哎，天天说我要回高老庄啊。
0: 唐僧。
1: 没有唐僧这个选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
0: 沙僧。
1: 沙僧哈，回答正确。这个八戒呢动不动分行李回家，悟空呢赌气就走人，唯有沙僧永远坚定，永远坚守，永远顾全大局哈。好了，请听第三题。芭蕉扇最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召唤雷电， B 灭火焰山， C 山飞人物。
0: 山飞人物。
1: 嗯，他做不到这件事吗？他做不到。孙悟空是怎么被山飞的呀？
0: A
1: 召唤雷电他做不到是吧。芭蕉扇呢它是上古灵宝，天地神器哈，一山起风，二山下雨，三山熄火，功能超级强大，唯独雷电属于天道神力哈，不在芭蕉扇的管辖范围，所以呢永远无法召唤雷电。好，接下来到了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为什么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最后大多能免死重回天庭呢？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是怎么设定的呢？这一段给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首先，这些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你猜这些神仙知不知道？
0: 知道，
1: 知道，而且还是他们偷偷将他放下凡的，对吧？
0: 对。
1: 那他们下凡的目标是为了干什么呢？给他们，
0: 给他们
1: 增添
0: 一个
1: 困难，对不对？哎，所以呢，当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会和自己的这个神仙一块儿返回天上了，对吧？哎，所以在《西游记》当中啊，很多神仙的下凡只是这个主人的授意，然后呢，下了凡之后，为了给这九九八十一难增加一难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在《西游记》当中，唐僧经常会有一些诱惑，比如权力的诱惑，有的国家呀，想要让唐僧去当国王。那我想问一下，唐僧为什么把这个当国王这么大的诱惑都能够放弃，并且毅然的去西天取经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精神？
0: 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晰。
1: 嗯，目标很坚定哈，所以呢，他能够放下安逸，坚守初心，对不对？哎，那在我们学习成长路上也会有很多的诱惑，比如说看一会儿手机啊，看一会儿电视，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但是呢，可能这些诱惑就会让我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没有那么顺畅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如何啊能够向唐僧学习，一路坚持这件事儿，还真是一个哎凡人很难做到的事情。好，谢谢贺一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七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尹一凡。好，首先进入到第一关的考核，听闻变幻境，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原文。那怪口喷烈火，滚滚腾腾，鸿雁飞空，撩得满山草木皆焦，烟火飞处，更是铜头铁骨也要焦灼疼痛。请问这段激烈的场面写的是谁的法术呢？

0: 呢 ？A. 红孩儿三昧真火 ，B. 牛魔王三昧真火，请作答。
1: 红孩儿三昧真火。
0: 嗯，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啊，是整部《西游记》当中非常无解、非常霸道的火焰神通啊！不靠风雨，不借外物，心火自生，愈燃愈烈，连金刚不坏的孙悟空都扛不住，最终呢也被烧伤昏了过去哈。好。那请进入第二关，牲口魔神魔。哎，这个呢是紫金葫芦的他的一个法宝口诀哈，也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想一想这一段这句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去说，来请开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哎，好，再来一次，咱们来一个加一个手势哈。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嗯，哎，这个是紫金葫芦的一个口诀哈。哎，当如果答应之后，比如说喊尹一凡，哎，你一答应你就会被收到这个紫金葫芦里了。好，第三篇章第三关，妙石西游录。首先请问铁扇公主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在西游记的设定当中， A. 地仙正统修行人， B. 普通凡人天界被贬的仙人，你觉得是哪一个？
1: A.
0: 嗯，地仙正统修仙人是吧？
1: 是。
0: 哎，很多人呢误以为他是妖怪啊，其实人家是正统的地仙，修行千年，守护一方百姓，持有上古灵宝芭蕉扇，品性端正，修为深厚，是西游记当中最被低估实力的仙女派。好，请问牛魔王的专属坐骑是什么呢？ A. 金毛吼， B. 碧水金睛兽。牛魔王的专属坐骑哈，
1: B
0: 碧水金睛兽对吧？哎，碧水金睛兽呢是神兽界的智能导航哈，能辨善恶，识真假，通水路，知远近，灵性极高。牛魔王呢能够称霸一方，结交满天神魔，离不开这只顶级的神兽加持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在西游记全书当中最讲义气、人品最正直的老牌妖王是谁呢？A. 牛魔王， B. 黑熊精， C. 黄狮精。
1: 牛魔王。
0: 牛魔王对吧？牛魔王是西游记里哈唯一真正的江湖大佬哈，当然得加个双引号，重情义，交朋友，讲格局，同时呢他不滥杀无辜，不欺负弱小，凭一己之力称霸妖界哈。好了，接下来请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那请问曾经结拜兄弟的牛魔王，他和孙悟空最开始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1: 好，
0: 非常好哈。那最后却和孙悟空这个大战了好几场，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嗯，牛魔王他有一个妻子是谁你知道吗？叫铁扇公主。他们两个有一个孩子
1: 红孩儿。
0: 嗯，没错哈。但是红孩儿遇到孙悟空之后他想吃啥呀？
1: 唐僧肉。
0: 所以最终被孙悟空给找来了，谁给收服了？找来了观音菩萨，对不对？
1: 是。
0: 哎，找到了观音菩萨来给收走了，所以呢牛魔王就见不到他的儿子了哈。哎，这个时候呢牛魔王就跟孙悟空哎站成了对立面，哎，就没有之前那么好的交情了，对吧？
1: 对。
0: 嗯，在西游记里啊有很多妖怪都拥有超强的法宝，最终却依然败给了悟空，你觉得这个孙悟空能够战胜他们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的法宝却打不过孙悟空呢？其实这个所有的法宝它只是一种辅助是吧？
1: 是。
0: 最重要的还得是人心。孙悟空呢，第一他能团结自己的两位师弟，第二呢他还能和很多的神仙一块儿去做这件事儿，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最终学会了求助，学会了合作之后啊，有很多他自己打不过的妖怪，最终却能战胜他们，完全靠的是团结，靠的是自己的坚定。好，谢谢我们的尹一凡，闯关成功，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进入到第一关，听闻变幻境。话说八戒腹中疼痛，肚腹渐渐胀大，愁眉苦脸，大呼不妙，男子竟怀有身孕，吓得徒弟们手足无措，慌忙寻找解药。请问这段啼笑皆非的情节是出自哪一个桥段呢？
1: 女儿国。
0: 女儿国的哪一条河呀？
1: 子母河。
0: 没错哈，喝了这个河水会怎么样？
1: 生孩子。
0: 哎，喝了这个河水就会怀孕哈，无论男女老少啊。所以呢，这就是子母河当中的这个力量哈。那这个国家就是女儿国，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那这句呢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经典小妖奔波尔霸的啊，霸波尔奔的一个台词，叫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说的可以再讨好一点啊。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好，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猪八戒一生当中最害怕的法术是什么呀？ A 三昧真火， B 狂风狂沙。相对来讲他比较怕哪一个法术呢？狂风黄沙是吗？
1: 是。
0: 哎，这个八戒呀，水性极佳，擅长水战，但是呢却偏偏怕火啊。尤其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专克水系神通，哎，火势霸道无解，这也是八戒一生最大的克星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金箍棒的重量是多少呢？这个你是否知道啊？
1: 知道。
0: 是多少？
1: 13500斤。
0: 回答正确哈，13500斤。好，请听第三题，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是什么小动物修炼成精的？ A 鱼精， B 虾精， C 蟹精。
1: A。
0: 鱼精哈，他俩一个是鲶鱼精，一个是
1: 黑
0: 鱼精啊。回答正确。好，接下来到了第四篇章，思辨悟取经。那唐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多次被擒，身陷绝境，但是从未动摇西行的信念，对不对？那你觉得他的这个信心有没有用啊？
1: 有用。
0: 那有什么用呢？给我们来讲一讲。首先他能够让徒弟们特别信任他，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信念也会成为他的什么呀？
1: 力气。
0: 哎，成为他的勇气，对不对？哎，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哈。所以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啊，唐僧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呢依然拥有坚定的信念，这也是他最终能够抵达这个天竺国哈，最终取得真经的重要原因。好，第二题我想问问你，请问在西游记当中唐僧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1: 唐僧的优点是一直惦记着要取经，没有半说一句半途而废的话。
0: 一直非常坚定哈。缺点是什么呀？
1: 缺点它是他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他错怪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对哈，也偶尔也会犯错，对吧？
1: 对
0: 啊，因为他不认识妖。

0: 妖精，所以呢会在这个真假孙悟空之后啊，真假美猴王之后，唐僧每次遇到人之后都会问一问悟空，哎，这个到底是好人还是妖怪，对吧？
1: 对。
0: 哎，后来唐僧也有逐步的成长啊。好的，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那今天呢我们八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啊就和我们推荐了西游记这一本四大名著，那也是老少皆宜，期待呢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读懂西游记，爱上西游记，也能够汲取西游记当中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打败时代的节奏，用温情

0: 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

0: 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啊。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石板星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见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0: 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

现在代表县委宣布一项有关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决定。为了让这条维河更好地为人民造福，县委决定在维水河与曲河之间的湖沼地上创办一个团山湖农场。这个新办的农场一定要创造出农业高产的最好成绩。然后雷正兴就听见了会场的欢呼声和鼓掌声，而下面的一句话则更是让他的眼珠子瞪圆了。下面的这句话是大会主持人说的，下面由团县委的负责同志宣读倡议书，向全县青少年发出为农场捐献一台拖拉机的倡议。拖拉机？雷正兴扬起脸，死死地盯着方形的广播匣子。广播匣子说，为了支援即将诞生的团山湖农场，我们团县委决定向全县青少年发出倡议，号召青少年同志们捐出自己的零花钱，积少成多，为团山湖农场添置一台现代化的拖拉机。我们辽阔的农场特别需要现代化的拖拉机，我们望城县要结束没有现代化拖拉机的历史。雷正兴听得热血沸腾，说道，求生哥，你听见没有，我们望城县要有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了。向秋生说，这我晓得，用拖拉机犁田那可是快啊，拖拉机哗哗哗地向前开，后面的土呼呼呼地翻起来，快得不得了。我哥小的时候用肩膀帮我妈妈拉犁呢。那是什么年代了，祖国在大跃进啊，这就叫现代化。我捐钱，雷正兴下定决心喊道，嘿，护士同志。护士进门问什么事儿，雷正兴说，你得把我的外衣找来啊，那衣袋里我有一个小本子，对，就这个，你拿给我。护士将小本子递给病员，雷正兴一边翻动一边说，哎，我每个月存3元，已经积攒了20元钱了，护士同志，请你帮我打个电话，我捐钱买拖拉机，我捐20元。

0: 向秋生说，你晕了，是号角捐零花钱，人家捐一毛钱两毛钱，最多也是一元钱两元钱，哎，你怎么一捐就是20块，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了，你一礼拜了烧还没退啊。雷正兴说，反正我捐20元我全捐了，拖拉机对于我们县那是太重要了，对团山湖农场也太重要了。向秋生想一想，摸出了一张1元纸钞，接着又摸出一张说道，我捐2元吧，加在你那份上。狗羊子，我不泼你冷水啊，不过说实话，我的兴趣根本不在拖拉机上，拖拉机算啥，能比坦克吗？至少我要开坦克车，当然最好是开飞机了，我要是能当上空军就好了，飞翔在祖国的蓝天，那就是一个空中英雄啊。哎，耿娘子，你怎么了？只见雷正兴盯着窗外的天空喃喃地说，拖拉机，拖拉机，拖拉机。向秋生拍拍对方肩膀说，哎，你哪根傻筋又蹦上了？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0: 要说雷正兴有傻金，他也真有一根傻金，现在他绷上的就是拖拉机。国家的农业需要现代化，拖拉机就是现代的大机器，嘎嘎嘎一响，土地就翻身了，十几头老牛都赶不上。如果能成为一个拖拉机手，为线上的农业现代化做贡献，那可是一个有志青年的理想。雷正兴出了医院三天之后，就开始写申请报告，要求调到正在组建中的团山湖农场去，争取当一名光荣的拖拉机手。开水大爷敲板墙，咚咚咚，提醒他关灯睡觉。但一听他说写的是请调报告，立刻蹦了起来，奔到他的房子，搬过他的肩说道：
1: 哎，你这牙子疯了不是？好好的县衙不待，日晒雨淋的种地去。
0: 毕主任第二天也大吃一惊，看着雷正兴像不认识似的说：
2: 你真是姓雷叫雷正兴不是？
0: 雷正兴说：是啊。
2: 毕主任说：你真是中共望城县委的机要通信员不是？
0: 雷正兴说：
2: 是啊。毕主任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毕主任哗哗地抖着雷正兴亲笔写的请调报告，嘴唇皮都打起了哆嗦，说道：
2: 我怎么了？还是你怎么了？
1: 糊涂糊涂！
0: 他跺着脚说。然而他又听见雷正兴清晰地说：
2: 毕主任，我还是请求调往。
3: 看来小雷是真动了心了。小毕啊，你也不要光看他的报告，你先找他聊聊，怎么样，了解一下小雷真实的想法，然后我再找他聊。
0: 方健听说他的雷弟要去农场，也是打了个愣。那天他进城办事，回村的时候主动要求雷正兴送送他，他肚子里有话，他说：
4: 雷弟，我们都互相勉励过，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和人民把我们拧在哪儿，我们就要在哪里闪光，是不是？
0: 雷正兴沿着河边走，说：是啊是啊。方健说：
4: 那么既然毕主任认为你应该留

0: 在县委机关工作，你为啥要那么强烈的要求调动呢？雷弟啊，别说毕主任想不通，你建姐也想不通。方建姐，我是这样想，做革命的螺丝钉当然应该听党的话，党和人民说你应该拧在这里，我当然就应该服从革命需要。方建笑着说，这就对了嘛。可是螺丝钉也可以提出请求啊，请求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啊。啊，这是什么道理？方建姐，我是个孤儿，我的一家子都给旧社会折磨死了，要不是党救了我，解放军救了我，我自己也可能早死了，这我晓得呀。我想县里新建一个农场，各方面条件肯定更艰苦，又要新买拖拉机，要年轻人去学会驾驶，带头搞现代化，这都是最紧要的岗位啊。所以我就想提提要求，我要求去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你说螺丝钉该不该出个声呢？方建一下子没拐过弯来，他说，螺丝钉对锤子出声合适吗？锤子是飘扬在党旗上的，那是党啊，神圣啊，螺丝钉该对锤子提要求吗？雷正兴说，怎么不该呢？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既是助手就得出主意啊，而且哪儿艰苦就往哪儿冲，当然最后我还是听党的安排。方健叹了口气说道，哎，雷弟，你真的长大了。他停下来仔细地看着雷正兴，方健姐，你考上了中学，最后又决定留在乡村养猪，你说说你这颗螺丝钉有没有发过声？方健说道，你倒是将你方健姐一军了。健姐，真的，我这几天都在找拖拉机的书，因为那天我碰上团委谢书记了，谢书记说我捐献了20元，是全县青少年中捐的最多的，所以他说如果我愿意，他一定推荐我去当拖拉机手，我这才愿望越来越强烈呢。方健姐，我真的想迎接这个挑战，掌握拖拉机的驾驶本领，好好的为团山湖农场的大农业服务。我觉得我年轻，爱动脑筋，我一定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所以我才请求领导能把我这颗小小的螺丝钉拧到拖拉机上去。毕主任他撕了我一份，我又写了一份。方健姐，你说我不对吗？雷正兴说到这儿，脸都激动得红了。方健说，雷弟，你这么一说，把你健姐也说得激动起来了，我也肯动脑子，我也想着参加现代化，我也年轻啊。哎，对，你也报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
1: 嗯，
0: 你好，
1: 王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早上好
0: 啊，您贵姓？
1: 我们也贵姓陈。
0: 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饿的是中个儿期，那是松症的聪明，松树也丛。
0: 您大概情况先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问题？
1: 大概情况就是我们从一个煤矿设计的煤矿，给我们那个8年的补偿，8年的补偿，他把我的土地那耕地和黄地的价格不一样，他现在把我的耕地变成黄地了。所以我走了，我也打过12345热线，打过这个村里面保村干部，一再的打电话催着让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一再的没有过，到现在他没有结果，没有过不给我处理。
0: 什么叫把您的耕地变成荒地了？这个您再解释一下。
1: 他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不是煤矿开了多少年了，还有一轮补偿，二轮补偿，是最后一轮的补偿。补偿从去年开始，他就应该2023年就已经到期了，到八年补偿了。他一直推到，今年26年吧，26年，他在最后一次给，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具体咋个补偿，计算农民的土地是有多少。每一个人每户人的土地是。

0: 多少，感觉这个不少的。他这现在，我现在上游的他现在减迁范围的，全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变成荒地了。耕地是一亩补的39000多，荒地了一亩给补的，最后差价是补的3000多。
1: 不要说差价，你刚才耕地说39000多，说的是每亩补的是吗？还是一共补的？
0: 对，
1: 每亩补39000多是吧？那荒地每亩补多少？
0: 补的3000多。
1: 每荒地是按每亩3000多补的。
0: 对。
1: 您所说的耕地变荒地，实际上并不是说把您的耕地的性质变成了荒地，比如说破坏了你的耕地的地力水平了、土壤土质了，而是说是补偿标准上，是吧？本来应该是耕地的补偿标准，结果他按荒地给您补偿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哦，
0: 是这样。
1: 对，这您看，这个您看，这个表达上实际上是有歧义的。我一开始还想，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征地，然后呢，改变了你的这个土地的土壤的性质，把这个地给破坏了，结果现在把你好好的耕地给变成荒地了。
0: 对，是这样。
1: 啊，是这样啊，那就是现在您的耕地
0: 对。
1: 从地力保护水平上来看，已经变成荒地了。
0: 哎，不是，他就是说，他在计算这个土地给我补偿多少钱的时候，把这个耕地变成荒地了。其实我现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补偿是按这个荒地给我补偿，
1: 这个表
0: 是这
1: 达
0: 么。
1: 您再准确一些啊，不叫耕地变荒地，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在补偿的时候，补偿的标准按照耕地给了补，按照荒地给了补偿，是不是？
0: 对。
1: 啊，但实际上你的地，我想问一下，现在是还是耕地是吗？
0: 是的。
1: 还是能正常的，是你们平时是在种着呢吗？还是怎么了？
0: 我们那个地方矿区全部是煤矿，它就不给确权了。有的确权，有的是就是需留下的，确权的也很少。比如说我确权的，好像应该留下，螺丝的试一下。我一点表达能力也不强，所以方老师理
1: 您这
0: 解
1: 个
0: 一
1: 确
0: 下
1: 实说的有点慢啊，确实，而且说的不是特别的精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对方认为按照荒地给你补，但是您坚决认为呢，您这是耕地，所以您呢自己要举证证明我这个是耕地。那么这个证据最有效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或者是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是村里、乡镇、旗县土地的台账，这个台账应该是三级备案。这些你都去查过吗？你现在发生争议的地还是不是耕地？如果是耕地，把这些证据都找上。但是如果说你去查过了，这三级台账现在都已经把它确成荒地了，那你现在要求按照耕地做补偿，你没有依据。

0: 的剩下的皇帝啊，耕地给补偿。因为我身边的人，我接受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嘛，都有耕地，为什么我未必有皇帝？现在我现有的土地我是耕地，为什么就给我算出点皇帝来？
1: 您说那个挖明煤是露天开采的吗？
0: 对，
1: 露天开采是整个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这个耕地荒地都开采了，还是说是就是其中村里边的地的一部分？
0: 这一部分
1: 是不是就里边就包括了您的地？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你说那个没动的，因为它是开了一部分，没有把全村的地都翻一遍，对吧？那些没有动的那部分的地，人家是不是正常的确权了？
0: 现在就是说那时间确权不给确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是全部是矿区。但是我现在理解不了，就是别人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计算这个时候，计算这个煤矿给我们补多少地的时候，他这个有一个节点迟迟都不给补偿，就是说他要计算这个亩数。一般你只涨的时候，他是说现有上下的土地给作为补偿，给你就比如说你上下的耕地，他给你念耕地补；上下的荒地念荒地补。
1: 对，
0: 是
1: 这个征地占地，这个征地占地，它肯定是有一个方案的，方案当中就是这个定的，
0: 对，
1: 是吧？你们对这个方案当时也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是吗？所以这个方案就一直执行到了2023年。
0: 这个方案，方案在去年10月份第一次，这个我们开了6-7次会以后，第一次定出这个标准来，就是这么个。他说是，煤矿的意思就是过去在2008年，我那个煤矿这个第一次这个搬迁时候，整体搬迁，那个照料这个亩数来了。说那时间是绳子扎的，不是 GPS 打的，说这个土地面积大着了，大于现有土地。说根据这个，就是说农民做个让步，按照耕地20%扣除。假如说你什么过去是什么耕地吧，20%扣成8亩了，荒地按30%扣除。按这么个基础计算出来的。
1: 对，这就是第一次。咱们不是有好几轮补偿吗？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标准补的，是不是？
0: 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12年。
1: 哎呀，你这个陈先生，你这个说的太确实太繁琐太啰嗦。我看到快手上啊，有朋友说了，你按你这么个讲法，咱俩唠到天黑，这事儿也说不明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看啊，节目一开始你就连进来了，咱俩说了18分钟了。可是我到现在实际上啊，最基本的几个点我还没搞清楚呢。就是第一，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个地，村里边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和手续，你有没有？
0: 有，这些个土地的。
1: 就是你现在不是说是他按照荒地给你的那个耕地，对吧？那个发生争议的那一部分地，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是吧？
0: 有
1: 那上面明确写着了，这个地的性质就是分给你的耕地，是不是？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在确权的时候，你们村里边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块地是没有确权的，是不是？
0: 哎呀，这个我还得去看一下我那个确权证。
1: 哎呀，你看你说你找了那么多地方，又是12345，又是驻村干部，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连你自己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到底确权没确权你也不确定。那你说你这些年都是找了个啥呀？咱们说呢，大家在反映问题啊，维护自己权利的之前的前提是什么？你先得明确我有这个权利，我才存在被人侵权的可能。如果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权利，谈何侵权呢？所以陈先生，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咱俩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掰不清楚。我时间有限，我一共才1.5小时，咱俩现在已经说了19分钟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第一，回去以后呢，把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所有手续你都找出来看一看，确认不确认。第二，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在你们当地确权的时候有没有确权， 还是说是就没有确权？

0: 权有争议，搁置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啊，你下次呢把你们村干部的电话什么都找上，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我得问问村干部到底咋回事，因为咱们呢这个叫什么，兼听则明，我得两边都听听，我才知道这事儿的全面情况怎么样。所以陈先生，时间的关系啊，您自个儿捋一捋，下次再连麦的时候啊，咱们言简意赅的把问题说清楚，尽量的节约时间，谢谢您的配合。好，先进行到这儿，再见。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3: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啊？
3: 社保问题，我是大西外贸公司1999年说的班，1992年说的班，1999年至2018年期间了吧，公司和我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缴纳社保。2025年9月份退休了，因为1999年至2018年这个期间没有交这个社保，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社保。现在退休了，退不了，因为滞纳金，单位应该不应该给我补这个滞纳金？
0: 您是2025年到零，但是没办了退休手续，是不是？
3: 对。
0: 所以现在实际上也没有办退休，也没有领上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是吧？
3: 对对对，
0: 对，那您就是今年已经61周岁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对，好的，前面那几个时间节点我再捋一下啊，就是1990年参加工作，199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社保是怎么回事？说说这段。
3: 那个单位给交的了。
0: 你们当地90年就已经有这个职工养老保险了，对吧？
3: 对，交。
0: 90年到99年，单位一直都交着呢，对吧？从99年开始，
3: 对对，
0: 一直到2018年，单位就没给咱们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吧？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企业经营的问题，还是您在岗吗？说一下当时这些年的状况。
3: 这个期间了吧，单位不那个出啥，不是都在下锅的问题。单位算是不讲起，最后来就没给交。
0: 那您是当时办了下岗买断的手续了？
3: 没有。
0: 您一直仍然是在这个企业在工作吗？还是什么状态？
3: 在国。
0: 在岗还是待岗？
3: 待国啊。
0: 待岗就是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但是呢，实际上您一直在单位，是吧？
3: 对对对。
0: 1999年到2018年一直处于待岗的状态，是吗？
3: 对对对。
0: 对，好的。那待岗期间给您发基本的生活费吗？
3: 发得了。
0: 那就发了这么多年，将近20年的生活费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好的，接下来您再说啊。那2018年以后呢？
3: 以后我个人都交的了，国家也给交的了。
0: 2018年开始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是不是？
3: 对，
0: 就是延续咱们1990到1999的那个账户自己继续交，是不是？
3: 哎，交到现在。
0: 你看啊，那咱们算一算，2018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是几年？八年，然后前面咱们单位又给交了9年，那咱们实际上是交了17年呀。
3: 对，
0: 那17年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了，那为什么退不了休啊？
3: 但不是叫他交这个1999年这个2018年这个庄稼这个滞纳金，单位他不给我交。
0: 滞纳金是社保局收呢，不是咱们收。
3: 对对对，社保局就收。
0: 社保局让单位交滞纳金，单位不交，所以社保局就不给您办退休，是这意思吗？
3: 对，哎，是。
0: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个事儿呢？您跟当地社保局沟通过吗？这是用人单位的过错，和我职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的缴费年限也够了。 我自己的年龄也到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呢？
3: 社保局他们只管收钱，不管你这个做是你单位交钱或者你个人补缴才能退休了，你个人不补缴就不可能给你办退休。
0: 那您跟他说我已经交够年限了，我为什么要补交呢？
3: 就说这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了吧，这个滞纳金你就讲补缴。
0: 这个滞纳金也是单位欠下的，又不是我个人欠下的。
3: 对对。
0: 对吧？那你为啥不让我个人退休呢？
3: 就不给你办理嘛，你不交就不给你退。
0: 1990到1999单位交的那一部分，您去查过账户没有？单位确实是实缴了，是吗？
3: 确实是交了，
0: 交了，有单位缴费的那一部分集体账户，也有个人账户，是吧？
3: 对。
0: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当地啊，这个人社部门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单位存在欠费、欠缴的问题，不管欠的是社保费还是欠的是滞纳金，所以呢，他名下的职工就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所以这个应该是当地人社局的一个规定。
3: 再一个呢，老师，是2024年，还2021年，到底政府，和单位先说，又把我的厂房和土地卖了。这个说，厂地和土地都卖了，卖了好几千万。要跟这个按这个我们襄州地区这个政策吧，就是你买了土地，买了厂房，应该就有些就是给老员工缴纳这些以前养老金啦，或者这个医疗啦，以前等等。
0: 是的，是的。
3: 应该有这个政策。
0: 是的。那然后呢？卖了以后那个钱呢？钱用作什么了？
3: 你现在不知道呀，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你能知道？
0: 那你知道企业现在的状况吗？因为企业为什么要卖？是因为走了破产程序吗？
3: 破产。
0: 因为涉及到破产才是拍卖企业固定资产的呀。如果不存在破产的话，企业为什么要卖那些东西？那也不合规呀。
3: 对，就是说他不。
0: 那么，如果说企业走了破产清算程序，在破产清算期间，他有一个破产管理人，那咱们这些老职工就应该向破产管理人那边积极的提申请，就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是有欠缴的职工工资、欠缴的社保的。那么在走破产清算程序的时候，那个破产清算人他会优先把咱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欠账放在那里，优先清偿这一部分的费用呀。那个破产程序走到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3: 可是老师，我对子行下属行上正在破产中。
0: 对，那如果正在破产中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还没走完那个程序呢，你们积极的提申请就可以了。
3: 可是老师，已经都卖给这个私人，都一直现在都起这个高楼大厦了。
0: 那为什么叫还在破产中呢？你查过企业的那个企业经营状况吗？
3: 查过，也到了法院。法院不支持我这个，不支持我这个所属。
0: 哦，你已经起诉过了。
3: 对。
0: 哎呀，你这一段一段的，这实际上都很关键的节点呢，您都没说。这剧情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复杂了。您走了法律程序了，是不是？
3: 对。
0: 走过法律程序是没有立案，还是这个立案开庭您败诉了？
3: 开庭基本是败诉了，不支持我。
0: 啊，那就是开了庭了，已经败诉了，对吧？你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3: 诉讼请求就是他给我优先交这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这个社保和滞纳金。
0: 对，但对这个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的请求起诉到人民法院，最后你败诉了，没有支持，没有支持的大概原因是什么？
3: 大概有一样，就是法院这块是算是你海淀，给了我个就是问题，就是算海淀区社保去。
0: 不是怎么判的嘛？既然你都立了案了，他最后肯定得给你一个判决书嘛。判决书说是法院不予受理还是什么？
3: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0: 不予受理。哎，你这个事情在当地，你就是整个这个程序聘请律师了吗？
3: 哎呀，我们这个律师也，想起来不怪冤，一点也不怪冤。
0: 哎呀，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温律师联系一下。现在这个案子啊，又走到了法律程序阶段了，这都起诉了，也判了，判了呢，还败诉了，所以这事儿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回旋的余地？我们请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帮您分析分析，我们看看温律师现在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我要接近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正在快手连麦的几位朋友，大家等一等，今天呢？接进来的头两件事儿，第一件第二件啊，这听起来都挺复杂的，这个三言两语啊说不清，所以呢每一个这个连麦也好，热线电话也好啊，都会占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也希望正在线上申请连麦的朋友大家耐心的等一等，等一等啊，这是第一。第二，在等的过程中呢也别闲着，你要问什么，把你要问的那个事儿的关键词先发到快手的公屏上，关键词就可以了。常见的关键词有什么？工资、社保、土地、交通事故、婚姻家庭、房子、车子。写完关键词，然后你就申请连麦，排队等着啊。好，我看到了电工电路维修，想问交通事故。我看到你的关键词了啊，你申请连麦了吗？好，我看到连麦了。接下来，我在请问律师解答过这个问题之后，解答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会连你，我们请温律师帮你解答交通事故的事儿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温路清律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温律师。温律师您好。温律师您好。温律师。
4: 喂，你好，汪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得温律师铿锵的这个脚步声走了过来。
4: 是呢。
0: 好，温律师，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提供公益普法。咱们正在线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山西忻州的朋友，他这个事儿啊挺复杂，我给温律师简单的介绍介绍啊。
4: 好的，胖华老师。
0: 这位刘先生他今年61岁了，他1990年在当地上班，1990年到1999年期间的社保单位给交着呢，1999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呢，单位也不景气，所以他们就一直待岗，但是单位给发着生活费。从2018年以后啊，他就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那到现在，本来应该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到零，而且呢，养老保险前后加起来交了17年，也交够年限，就该办退休了。但是呢，当地的人社局呢不给他办退休，原因是什么呢？单位欠缴了1999到2018期间的社保费，要求单位呢就是缴纳滞纳金，但是单位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交，所以现在呢单位欠缴了一部分社保费，也欠缴了滞纳金，现在呢职工办不了退休。他这个事情呢，他也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了，他的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给他补交1999到2018的社保，同时呢支付滞纳金，但是呢他败诉了。法院的那个判决说的是呢，就是不予受理，就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法院管的范围内，所以他到现在为止呢，他仍然在61岁，他办不了退休，所以想咨询温律师，这个事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4: 对这个事情呢，从法律上来说，确实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中财委受理的案件，它属于一个投诉，就是你必须到社保中心去反映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你超过60多岁了，暂时办理不了退休，或者是没有办理退休，没有领到养老保险金，给你造成的损失，这个呢，按侵权纠纷起诉，是这样的。
0: 对，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之所以办不了退休啊，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单位欠缴了多年的滞纳金，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交社保嘛，所以人社局对于单位呢就有一个惩罚，它就是滞纳金。那因为单位不交滞纳金，就导致职工办不了退休。从人社局的这个角度来讲，温律师您在现实当中觉得这里边的因果关系成立吗？
4: 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呢是不成立的。单位呢，你至于欠的滞纳金欠的什么啊，那你应该作为人事部门，你直接作为行政机关可以起诉这个单位造成的这些各方面损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当时的政策到底是人社局的政策是不是合乎法律，如果只要这个政策合乎法律的，这是可以的，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这个事儿啊，温律师，整体上来讲，其实诉讼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程序，是吧？
4: 对，
0: 应该还是去找人社局，找人社局让他拿出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什么呢？有明确的说法，单位欠了社保，欠了滞纳金，那他的职工就不能办退休。即使到零，即使交够年限，也不能办退休。你让人社局拿这个文件出来，让他拿他不给你办退休的理由。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么他就应该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你61周岁，同时你交了1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就应该为你办理退休。所以你这个事情要回到人社局去找。刘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有补充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呢。前半段啊，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我给温律师念一下啊。闪闪发光，他说了，上班17年，单位没给买社保，法院按仲裁败诉，怎么办？方老师，温律师，什么叫法院按仲裁败诉呢？
1: 他意思就是说法院和仲裁，我看到他这个说法应该是法院和仲裁都按给他败诉了。这个其实不是败诉，他是不予受理。这类型的案子就是关于社保的案子，仲裁委和法院都是不受理的。为什么？好，这也是好多老百姓问我说，怎么就不受理？他侵犯我权益了，确实是侵犯了。但是呢，缴纳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单位的法定义务。作为社保中心呢，您应该去查核这些各个单位是不是缴没，没缴，没缴的话，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肯定刚开始是催缴，催缴不成功，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是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监督的力度。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监督到，不允许说是再起诉，那这时候就会大量的案件，那这个时候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按去社保中心投诉，社保中心让你提供当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当年你的各方面的证据，能证明你是这个单位的，就给进行补缴，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啊，谢谢温律师。而且刚才那位朋友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他们单位呢，前些年呢也拍卖了一些厂房啊，还有地，他们当时也提申请了，说是想拿这个钱呢去优先清偿这个职工的社保，但是呢这个程序最后也没走通。那么温律师，通过他的这个介绍，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实际上企业是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呢？
1: 这个企业呢，能不能进到破产的程序呢？啊，这个一定要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是不是资不抵债，是不是没有能力偿还，是不是你这个确实是在没有重组或者是再生的这个可能，那这时候呢就会申请破产程序呢，也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直接到人民法院去申请。现在都是到中院直接申请，中院受理以后呢，他专门有个破产庭，就像在奥多斯，就是中院专门有个破产庭处理这些案件，然后呢就是每个法院就会定时会让破产管理人去摇号，看哪个破产管理人办理哪个案件，没有冲突的办理，指定您办理哪个案件就办理，办理的过程中再进行破产的资产的整个的划分。就像我们鹤阳律师事务所，就是从2015年就是一个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这里程序还是挺复杂的。
1: 对，挺复杂的。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讲到这儿，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隋。
0: 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这是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吧，交警队给做的那个检测报告，那个超速那方面，肇事者那方面超速速度他给搞错了。
0: 继续说。
1: 我这也申请重新做了，也没给做，然后复核了，他就给我维持同等了。现在车辆检测机构也承认搞错了，但是我们问律师嘞，律师他起诉你还得按这个同等责任给你那个啥呀，给你申请赔偿呀。检测机构要给我们个补证，说是要给交警队个补证。
0: 对，继续说。
1: 你给问的检测机构啊，还是交警队啊，这方面。
0: 那您说跟交警队再联系吗？交警队认可检测机构给的补证吗？
1: 这检测机构说给做个补证，说坐着呢。你给问的检测机构。
0: 孙先生，我们现在正在做律师咨询，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帮助您分析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
1: 那你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啊，你这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六月12号发生的。
0: 对，您是哪一方？
1: 我是那个受害者一方。
0: 受害者一方，对吧？咱们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
1: 就是电动摩托车。
0: 咱们是电动车是吧？对方是呢？
1: 对方是改装电摩未成年。
0: 对方是个改装电摩未成年。对，对方超速了吗？
1: 对方超速了，就给他测的速度不准嘛，要他按他那个速度才超速57.6报告哈，要按那个距离算超，他这100迈呢。
0: 对，那第二次呢？补证是多少迈？
1: 补证没给我们补出来呢，现在。
0: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对方超速这个速度不准的？
1: 我们实地去量嘞，那是黄线，那个两黄线之间是14米，他给做成8米那么算了，这样一来速度不就低了吗？
0: 对，
1: 检测报告是8米。
0: 对。交通事故是怎么认定的责任？
1: 同等责任给我们。
0: 同等，你们对同等责任不服，提了复核了。复核的话，维持原来的认定了，是吧？
1: 我们申请重新测速嘞，他也没给做。
0: 对，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请温律师从程序的角度，我们来分析分析，现在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温律师。
2: 他这个没完全听明白。
1: 就是。
0: 行，我说，崔先生，我说啊，我给温律师讲讲啊。6月12号发生的交通事故，隋先生这边呢是属于受害方，他当时骑的是电动摩托车，对方呢骑的是一个改装的摩托车，还是个未成年人，对方超速。现在呢，交通事故认定是同等责任，咱们这一方，隋先生这一方呢不认可，于是呢提了复核，但是复核呢维持了原认定。然后隋先生他们自己到现场去测量勘测了，发现呢就是对方超速的这个速度测量的不准确，于是呢他们跟检测机构重新提了要求。那么检测机构现在正在做一个重新的检测，检测完了是要给交警队要做一个补证的。所以想咨询温律师，接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程序呢？
2: 那你这个呢就说是，那你既然是提出复核了，复核也给你驳回了，那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就是一个证据，它不属于一个说是它就是必须认定同等责任，就是同等责任了。到了法院起诉的过程中，你造成的损失你肯定要起诉，起诉的过程中呢你就说

0: 这个同等责任是错误的，应该是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或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我应该承担无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你从你的证据的逻辑性、证据的这个原理性给法官阐述，法官有可能会认定你的原则是这样的。
1: 那现在的话，因为检测机构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呢，我们是需要跟交警那边取得继续的联系，还是说是拿上新的检测报告直接到法院去起诉提新的证据就行了呢？
0: 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这个复核已经过去了，交警队呢他这个各方面的啊程序已经全部走了，那你只能到法院。
1: 也就是说交警队就算拿到了新的检测报告，认定了过去的那个速度是不对的，交警这边的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0: 对，是的。
1: 哦，是这么个回事。隋先生，听明白程序了吧？
2: 啊，听明白了。
1: 对，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让检测机构赶紧把新的检测报告做出来，如果确实跟第一次就是相差很大，那你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交警那边的事故认定已生效了，也不用再找交警了，直接到法院起诉，跟法官说去。
2: 行，可以。
1: 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好。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石。
0: 石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2013年8月入职的。完了干到现在就是13年，完了其中就是2013年到2016年，他中间就没给我交保险。现在到退休年龄了，他现在那上4月份让我去单位，我让他补交，他不给补交，他说补不了。他刚开始是用的是第三方交的保险，完了他说是没有地方可以补。完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完了4月份让我去单位签了个离职，个人的离职申请。完了我签完现在就后悔了，像这个不知道有啥办法，方老师给我那个出个。
0: 石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1周。
0: 51周岁了，已经过了周岁了，是吧？你去社保那边办了退休手续了吗？
1: 没办，因为我没缴够。
0: 现在交了几年呢？
1: 今年第10年。
0: 交了10年了啊，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单位给你把2013到2016这3年的社保补上。
1: 对对
0: 对，所谓的这个地、
1: 就是、
0: 所谓第三方交的，指的是2013到2016这段是第三方交的，还是2016之后是第三方交的？
1: 2013到2016。
0: 那第三方交的，那就是还是交着的吗？
1: 第三方他现在不合作了，他现在从2022年8月就是公司自己交上了。
0: 不是，我是问你，2013到2016是不是有第三方公司给您交着呢？
1: 不交的，我那年就交了一个月，我2013年8月入职，合同那个试用期过了11月就给我交了一个月，
0: 然后之后再
1: 中间有、
0: 嗯、
1: 对他有个撤柜啊什么原因，完了我那会儿就觉得没有保障，对这个保险意识不强，完了我就没缴。
0: 对，他是几几年开始交的？他是几几年开始给咱们交的？
1: 2017年。
0: 2017开始交的，2017开始交的就是第三方劳务派遣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你那时候2013至2016跟谁签的合同，现在完全可以说是去社保中心反映。2013年你不是只交了一个月吗？剩余的没给你交的是可以反映的，要求给你补交。你拿出当年的2013年应该就是银行流水了，你拿出当年的银行流水这些证据就可以了。
1: 我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让我仲裁，一去了就让我仲裁。我不想走，我现在不是单位又续签了3年，我不想跟单位闹掰。
2: 你那个当年有那个银行流水吗？
1: 有呢。
2: 有银行流水不应该让仲裁，如果一般没有银行流水的啊，就会让你仲裁确定2013至2016你们有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有银行流水一般不会让仲裁的呀，你就跟他说我有银行流水，我确实在这个单位上班2013至2016，他就给我交了一个月，你可以这么个。
1: 对，让他去。而且我像我今年4月份签那个自己主动离职，是他叫过他以那个啥的方式，就是说我不懂嘛，他意思就是让你继续交的话，没缴够嘛，继续交的情况下我再给你续签3年合同，继续给你交上保险，以这个理由让我又签了个离职申请，完了又补签劳动合同，就让我干到2028年的12月底。
0: 后面签的是劳动合同，
1: 补签劳动合同就是让我2028年12月31号前就干到那儿就自动离职。
0: 不，起止时间，第二份签的劳动合同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干到2028年，是不是？
1: 对。
0: 温律师，中间今年的4月份签了个离职申请，后来又让咱们签了个劳动合同，那个离职申请他在本案当中他的意义大吗？
2: 意义不算太大。
0: 嗯，
2: 也就是说，他只是应单位的要求啊，签这么离职申请，而且你也简直是上班，可能是他就想让过了诉讼时效，过了仲裁时效呀这些，反正现在单位也是，好多单位也是，他就是会那个想办法能让你们，这个工作年限中断，工作年限中断，如果一年以后不可以要这个经济补偿金呀，想是这样的。
0: 嗯，
3: 对对，
0: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还是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干下去的是吧，因为毕竟咱们又签了三年的对吧。
1: 对，我就现在就是保险才交了十年嘛。
0: 对，那你后来签的这个是个劳动合同确认，不是个劳务呀什么的是吧。
1: 劳动合同。
0: 那后面这三年单位也给咱们交上了是吧。
1: 交的呢。
0: 对，那温律师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您的建议是现在怎么主张呢？
2: 我的建议呢，就是没交保险的呢，咱们是不可以诉讼的嘛，只能是申请仲裁，还是只能是去社保中心去反映。然后呢，你这个连续工作呢，你这个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1周。
2: 51周。
1: 51周，干了13年了。
2: 啊，51周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你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你还在这个单位上班，现在是吧？
1: 是的。
2: 啊，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呢，一般是经济补偿金是不会给你支付的，但是你可以索要这个，比如说他没给你交社保，导致你现在没法领工资，这个呢，侵权案件是可以进行诉讼的。
0: 温律师，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今年4月份虽然签了离职申请，但是后来单位又跟咱们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又给咱们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继续交上了。所以他现在实际上还是企业的职工，虽然是超龄劳动者，但是他和企业达成一致了，企业现在仍然给他按职工交着养老保险呢，一直交到2018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诉单位，包括仲裁也好呀，或者走其他的一些程序去要那个13到16的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您的建议是什么？
2: 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说是跟单位协商把那几年的能不能补上，如果确实补不上，我觉得身体比如51身体也不错，就继续工作的，工作了再有几年3年就可以领到养老保险金了吗？
1: 3年领不到，我干完3年我得交到
2: 50几
1: 交到57虚56周吧。
2: 56周，那你就是还有5年是吧。
1: 嗯，
2: 还有5年，那你就继续干的，干到5年以后，他正好社保也给你买的呢，然后呢你也是每个月按月肯定是我上班嘛，给我提供劳动支付工资，干到57虚岁的时候，56周岁的时候直接那个什么可以办理正常的退休。我建议是这样的。
1: 他现在就是让我已经就签到2028年年底了，就是让我主动离职吧，自己写的主动，他让我签了个字嘛。我现在能不能撤回这个离职？
2: 可以的，去问他要就可以了嘛。
1: 撤回去，我是他跟我签就是怕补偿，一说13年不是 N+1、N+2，我倒不需要这个，我就想让他给我补3年。嗯，他现在补不了就签了个字，像这种的咋弄个？
0: 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就跟。

0: 复杂了，也说明单位这里边啊，他咨询了一些法律界的人士。温律师，这个实际上单位是提前做了准备的啊，
1: 对，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就是他在四月先让石女士签了个离职申请，之后呢又和她续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这三年呢有明确的结束的时间，而且也明确了这三年给她继续交社保。
1: 对，
0: 所以实际上呢剥夺了她一部分权利，但是同意又赋予了她一部分权利。这个时候从劳动者的角度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个权衡的，就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如果你经济条件呀、身体呀各方面都允许，继续干，再干三年，单位不是也给咱们交着社保呢吗？对吧？那就干下去。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四月份签的那个离职协议，实际上影响的也就是咱们的那个 N+1 的那个补偿，您也不在意那个，你主要想着给你补那三年的社保。但是现在呢，这不是单位不想给补吗？所以你在这三年当中呢，你还是不断的跟单位提申请，那三年的社保的补偿，温律师，咱们是没有时效的，随时都可以跟他主张，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三年边干边跟他继续主张着那三年，就是2013到2016年那个。但是咱们这边呢，工资也挣着，社保也交着。等到2018年底的时候，咱们再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看看还差几年，哪怕你自己再交上两年，对吧？所以实际上单位这次啊，是就是剥夺了你的权利，同时又给了你一点甜头。
2: 对对，嗯，我能不能像2018年就是合同结束了以后，他也不用我，岁数也大了，因为做销售嘛，完了我想他能不能给我开这个劳动解除合同，他说的挺模棱两可的，不给开好像是。他给我开的话，我能领失业金的话，我应该就本身生活不是说那么富裕嘛，要能领点失业金的话，我就感觉负担还轻一些。
0: 不是，他是那样，你的合同本身就是签到了2028年的年底啊，到了2028年年底的时候，合同就自然到期了。合同自然到期，双方也都不打算续签了，那你的就是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这个是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的。
2: 是吗？
0: 对，咱们只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主动写了辞职申请，打了离职报告了，这种情况你是领不上失业金的。所以呢，此时你已经写了离职申请了，现在你去领失业金你是领不上的。但是到了2028年年底的时候，那是另一个新的合同到期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符合条件了，你同样可以申请失业金吗？
2: 他能不能给我开这个解除劳动合同？
0: 你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
2: 对对，行行，那我就、那我就安心点了。我现在每天纠结的，现在单位干的也挺好，领导对我也挺好，就是挺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到了岁数了嘛。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倒觉得权衡利弊啊，这三年边干边跟他继续要着那三年的社保，你在单位好多事情就好办好说话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工资也照常挣着，这三年后面那三年的社保单位也正常交着，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
2: 嗯，
0: 好，那基本情况我们就帮您分析到这儿，也感
2: 谢
0: 您参与节目。好，再见。
2: 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再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如果实在掌握不了这个连麦，那您就退出快手直播间，用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是04716284-1，04716284-2啊，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温律师，借这个机会我简单说一下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条件啊。
1: 好的，
0: 因为刚才我看到快手上有朋友说了，那也得交失业保险。对呀，你不交你哪能领失业金呢？对吧？要想领失业保险，三个条件。第一，就是没有办理职工的退休手续，仍然在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内。因为现在咱们有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概念了嘛，所以对于那部分超龄劳动者，只要你没有办退休手续的，这是第一，你年龄上是符合的。第二，交过失业保险至少一年以上。第三，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什么叫非因本人意愿呢？就像那主动打了辞职报告的，写了离职申请的，那个是领不上的。只有什么能领上？劳动合同自然到期了，还有用人单位提前把我解雇了，像这些你就去提领取失业保险金啊。当然呢，失业保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你不能说今天我去办退休，今天我去领失业保险，那不行。这个失业保险要在你退休之前的那段时间去享受，是你在劳动期间没有找上工作失业了，你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它可不是说是办了退休之后我再享受两年的失业保险，不是这么个时间节点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啊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大家申请连麦都可以啊，连麦不方便的你就打热线，很多朋友还是打电话比较方便，那你就拨打04716284-1，6284-2。我看到一位朋友咨询扬帆起航，他说女人多大年龄退休？温律师，女性劳动者多大年龄退休啊？
1: 女性劳动者呢，是如果是职工呢是50周岁，企业呀这些，如果是那个职称达到一定的技术人员，以及比如说公务员呀事业编是55周岁。但是呢，比如说他这个公务员这个级别比较高，比如说他是处级呀这些，还是我记得是处级开始啊，就是已经
0: 副处
1: 开始，副处和副高就是60周岁退休。所以不同的女性她不同的退休年龄，你得说清楚你是女职工还是女那个事业编还是行政人员，要这样让她说清楚啊。
0: 所以说啊，可不能简单的说女人对吧，这是性别上的区别。但是你要说退休年龄，那咱们得放到具体的法律当中啊。女性劳动者呢也区分，你是比如说是企业身份，咱们工人的这个身份，还是说是女干部？女干部呢也得看一下，你是普通的这个女性干部，还是已经享受了这个副高以上职称，以及呢被聘任到了咱们的这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那么同样可以申请60岁。当然呢，温律师去年开始咱们延退啊，所以呢有的女性朋友到了50岁其实是可以申请延退的，是吧？
1: 对，完全可以，不管是女性男性都是，你申请延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需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好的。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